0: 办工程抓整治，湖水一年比一年清亮。现在湖泊健康状态达到健康等级，有10个月水质稳定在4类，是近10年最好的时候。这实实在在的变化，大伙儿都看在眼里。
1: 以前星云湖岸边污水乱排，田里肥料雨水冲进湖里，一到夏天蓝藻就泛滥。想要湖水变好，第一件事儿就是建好配套设施，把污水雨水拦在湖外。沿着湖边修了长长的生态拦蓄带，配上多座抽水站，脏水初期雨水先存起来净化，再拿去浇地，这一举两得。当地村民曲五四就深有体会，靠着这套循环水灌溉烤烟，家里收入翻了好几倍。他常说，这套工程既保护了湖水，又帮咱们庄稼增收，老百姓全都支持。
0: 村里生活污水也全部处理到位，大大小小的村子都铺了污水管网，家家户户的污水统一收集净化，不再直排进湖。河边、湖边都建了湿地，流进湖里的河水经过湿地净化，变得澄澈干净。湖水干净了，湖边景区也越做越好。比如星云湖108景区就顺利通过国家3A 级旅游景区评定，景区带动海虎社区人均年收入从 1.8 万元增至 2.6 万元，家家户户日子更宽裕，真正印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从前星云湖岸边污水乱排，田里肥料经雨水冲进了湖里，为此，这些年江川一直在调整种植路子，多种对湖水友好的农作物，少用化肥农药。现在不少大棚用上水循环种植，肥料用水都省很多，不让废水流进湖里。村里到处放着农药包装回收桶，地里用杀虫灯、粘虫板代替农药，有机肥慢慢替代化肥，农户不用再大量撒药施肥，种出来的蔬果更安全，流进湖里的污染也少了一大半，田间的农膜秸秆统一回收处理，不让这些垃圾顺着雨水冲进湖里。
0: 光靠工程和种地转型还不够，现在管护湖水越来越智能，湖边装了一整套监控设备，天上无人机，水上快艇，地面巡逻人员一起巡查，湖里哪块水域有异常，有没有人非法捕鱼，一眼就能看清。同时按照云南省星云湖保护条例严格管理，湖边违建乱开垦的田地全部清理，不让人为破坏湖岸。湖里定期清理蓝藻，适度投放，捕捞本土鱼类，靠鱼虾吸收水里多余养分，慢慢改善水质。
1: 保护湖泊从来不是政府单方面的事，现在老百姓护湖的积极性也特别高。湖边修了湿地公园，科普长廊，经常开展护湖宣传活动，许多村民同时也是护湖管护员，他们每天沿着湖边巡逻，清理垃圾，守好自家门口的湖水，每月还有稳定收入。
0: 10年治理，星云湖从以前一湖浑水蓝藻频发，到如今岸绿鸟多，水质持续向好，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劳，是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但生态保护没有歇脚的时候，接下来江川还会继续盯着源头治污，推广绿色种植，管好湖边湿地，发动更多老百姓一起护湖。
1: 一边是常年清澈的抚仙湖，一边是脱裂提质重获生机的星云湖。玉溪这两个高原湖的故事生动告诉我们，只要坚持生态优先，踏踏实实，久久为功，就能守住好山水，让老百姓靠着好生态过上好日子。
0: 以上就是本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下期再会。
2: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5000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之经典品读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讲刘弘毅老师学习千字文。尊敬的刘老师您好，欢迎您。
4: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3: 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学到的是千字文第三部分的内容了。都邑华夏东西二京，背芒面络福卫俱精，宫殿盘玉楼观飞京。今天接着学习以下的内容：图写禽兽，画彩仙灵，秉射旁起，甲仗对营。
4: 我们这一部分的开头啊，就讲了首都以及跟首都相关的一些中国古代的建筑。
3: 嗯，
4: 我们读古文的时候呢，应该展开我们自己的想象，就好像您看电视剧一样啊。
3: 嗯，
4: 比如说啊，我们这一部分千字文，
3: 嗯，
4: 那么先从远处的背景开始看起啊。
3: 哦，
4: 都邑华夏东西
3: 二京
4: 啊，说了两个中国最古老的都城，一个是东京洛阳，西京长安。
3: 嗯，
4: 那么他们的地理地貌是什么呢？哎，我们这个镜头往远推，它是一个背景的一个图形，背芒面络抚慰俱精啊，后面是北邙山，前面是洛水，这是、
3: 嗯、
4: 这是洛阳啊。那么一边是渭河，一边是泾河，这是高大的西泾啊，这是一个从远处给我们一个背景、嗯、然后往近了再拉我们的镜头，我们能看到什么呢？宫殿盘玉楼观飞泾、
3: 嗯、
4: 宫殿盘旋曲折重重叠叠、
3: 哦、
4: 楼观台阙凌空欲飞，让人看得触目惊心
3: 啊、嗯、
4: 然后我们镜头再往里边拉、
3: 嗯、
4: 啊，而且我们做一个局部特写，看到宫殿内部的装饰、嗯、彩绘是一个什么样，就是图写禽兽，画彩仙灵，
3: 看到的是宫殿里面了是吧？
4: 啊，它的雕梁画栋，它的梁柱藻井墙壁匾额上面通通画满了珍禽异兽、
3: 哦、
4: 而且用赤橙黄白褐青红紫玉蓝五彩十色画的天仙还有神灵，真的是绚丽多彩，目不暇接啊！这种情景就叫做画彩仙灵。
3: 我们随着刘老师的讲述，闭上眼睛联想一下。
4: 对，所以中国的诗文，它的意境是很美的。
3: 是，
4: 我们如果光只是这样读，不做观想，你里边的美景你联想不到
3: 啊！太可惜了，如果不做联想的话。那为什么我们古代的建筑要图写禽兽，画彩仙灵呢？
4: 它有两个作用。
3: 嗯，
4: 一个作用呢，古代的建筑呢，它都是砖木结构的。
3: 对，
4: 这种木结构的呢、嗯、特别容易开裂啊，容易腐蚀。
3: 哦，
4: 那么为了外面上一层保护的油漆啊这样的、
3: 嗯、
4: 所以都是涂上以后呢，然后就是把它油漆彩绘了，实际上起一种保护建筑的作用。
3: 哦，是这样。
4: 对，还有一种就是、嗯、确实是一种艺术的美。
3: 嗯嗯，那这两句话如果用白话文来翻译一下，可不可以翻译呢？
4: 他就是说宫殿里面画着飞禽走兽，还有彩绘的天仙和神灵。
3: 嗯，简单明了。那接下来两句呢？
4: 秉射旁起，甲仗对营，就是我们把镜头、嗯、然后再拉近，我们看到了大殿，然后我们再看两侧呢，就是配殿
3: 啊，配殿
4: 就叫偏殿。偏殿就叫秉舍。
3: 哦、
4: 啊、
3: 配殿和偏殿叫秉舍。
4: 对、
3: 嗯、
4: 如果说甲殿乙殿它分阴阳是正殿、
3: 嗯、
4: 那么秉舍就是两边的配殿和旁殿了、啊。
3: 哦，
4: 由于正殿它是门是坐北朝南的，
3: 对，
4: 一般门都是南向的、啊、
3: 嗯，
4: 因为我们中国的文化上南，
3: 对，
4: 因为南方丙丁火，
3: 嗯，
4: 火是主正大光明的。
3: 哦、
4: 所以在正大光明的照耀下，人的影子会影在地下、
3: 嗯、
4: 可以看你的影子正不正。论语说正者正也，
3: 嗯，
4: 所谓正直，那么就是你为政者要正、
3: 哦、
4: 啊，百姓要效法
3: 啊、
4: 哦、所以中国上南，嗯，西方文化上北，
3: 对
4: 啊，所以同样是一个罗盘，我们叫指南针，他们叫
3: 指北针。
4: 对，所以我们的地图一定是上南下北、
3: 哦、
4: 跟西方，现在我们用西方的上北下南完全是不一样了。
3: 嗯，
4: 所以说秉舍呢，就是我们说配殿啊、
3: 嗯、
4: 由于配殿外边是不开门的
3: 啊、
4: 哦、比如说我们去故宫的前清宫，
3: 嗯，
4: 乾清宫后面有养心殿，
3: 对，
4: 养心殿它有东配房西配房，你可以看外面没有门，它里边的门是都是开在殿的里边啊，分成东西开门。
3: 哦，
4: 东西开门这就不是正向门，这叫侧门，侧门旁开，所以说丙舍旁起
3: 啊，侧门是旁开
4: 的，对，
3: 它的
4: 门是旁开的，都是东西向的门啊，因为它不是正殿啊，叫做丙舍旁起，甲帐对营啊，甲帐是那种豪华的幔帐啊，这种帐子对着什么呢？对着大殿的前边一排的柱子。因为大殿前面一排的柱子叫营柱，
3: 营柱，
4: 对，营柱一般上面都挂上那些木头镌刻的帘儿，叫做营帘儿。
3: 营帘儿也就是对帘儿吗？
4: 营帘儿，营帘儿就是对帘儿。
3: 嗯，
4: 但是它是挂在营柱上的，所以叫做营帘。
3: 营帘儿
4: 啊，它起一个装饰作用啊，否则柱子光秃秃的。另外也起一个点缀啊，有这种啊文化艺术的境界啊，所以甲帐对应。那为什么把这种豪华的幔帐叫甲帐呢？
3: 这有没有什么说法？
4: 哎，这里边有一个故事啊，就是汉武帝的故事。
3: 嗯，
4: 汉武帝啊，这人比较迷信，他特别宠派神祇，敬神很虔诚。
3: 嗯，
4: 诚心感动天和地啊，他是诚心感动了王母娘娘了。王母娘娘就派神仙每天晚上降临皇宫，跟这汉武帝见一面。汉武帝为了迎接神仙，他就把天下搜集的奇珍异宝哈，珍珠、翡翠、猫眼、钻石都镶在他这帐子上面，让神仙光临。所以这个帐子是一等的帐子，就叫甲帐。
3: 哦，甲乙丙丁，那甲是最好的。
4: 对，他自个儿用的帐子反而叫乙帐啊，等于比神仙的那个呢差一点。所以叫甲帐对营。
3: 营是什么呢？
4: 营我们刚才讲了，营是营柱，是柱子。它是大殿前面第一排柱子。大殿一般如果看几进的殿，它可以有三进的殿啊，那就三排四排柱子。那么第一排的柱子就叫营柱。
3: 营柱，这个营柱的营，听众朋友，我给你描述一下，就是一个木字旁，一个喜迎门的营。
4: 一个营啊，营柱上挂的对联儿。一般叫楹联，楹联一般都是刻在木头上的。所以如果我们去紫禁城，你看无论是三大殿还是三宫，还是皇后住的西六宫东六宫，它的楹柱前面全都有楹联。
3: 那您给我们讲一个楹联好不好？
4: 对呀，你比如说紫禁城太和殿前面就挂的楹联。
3: 他怎么说的呢？
4: 对，他一边说地命是与久违，此为兼灾，奈何福境，天心又福易得，永延保之，希求绝宁啊！他就是说，皇帝的这一番事业真的是特别的艰难啊！你怎么能够不以恭敬之心来对待他呢？另外，如果有皇天后土，那么他一定保佑有德的人。所以我们自己内心的德要永永远远保留着，它不能够缺失，才能够得到安宁。
3: 这个意思非常好啊。
4: 是啊。
3: 这谁提的呢？
4: 这是据说是乾隆皇帝提的。
3: 哦，那大家如果有机会到紫禁城太和殿参观，可以看一看啊。
5: 亲爱的朋友，你想自在无怨地生活在这个世界吗？那就让我们在心里打造一个这样的绿洲，它是我们在干涸的沙漠、灰茫的平原、重重的高山中，还知道有一个心灵的远方，它不会被挫败所阻，不会被名利诱惑，不会在物化中屈服。中华文化大讲堂注重心灵建设，关怀生命健康。
4: 接下来就是四筵设席，鼓瑟吹笙。
3: 嗯，
4: 这是说宫殿里边正在进行什么样的活动呢？
3: 嗯，
4: 我们可以看到啊，四筵设席，鼓瑟吹笙。里边的宴会正在进行之中
3: 啊，有人在演奏乐器了，鼓瑟吹笙。
4: 对，实际上四筵设席，鼓瑟吹笙这两句话都是《诗经》里面的话
3: 啊，
4: 《诗经·大雅·行为》里边有一句诗说：“四筵设席，受吉有吉。”啊，这是说四筵设席 啊，《诗经》里《小雅》里《鹿鸣篇》还说：“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
6: 嘉宾，鼓瑟吹笙。”这都是引自《诗经》，
4: 这个都是《诗经》里面的话、啊。
6: 对。
4: 那么这边需要提到的呢，就是宴和席啊，宴和席。四就是摆设的意思啊，设也是摆设的意思。四筵设席就是摆设宴席啊。
6: 嗯。
4: 宴席今天我们以为是桌子。
6: 嗯。
4: 啊。宴席嘛，那桌子上摆很多的，
6: 摆满了菜 水果吃的东西
4: 实际上不是，宴席实际上在古代都是铺在地上的啊，供人坐着的一种坐具
6: 啊，是一种坐具啊，
4: 也都是竹子编的席啊、
6: 哦，
4: 紧贴着地面的那一层的底层的那一层叫做筵啊，筵、嗯、上面再铺一层厚一点的、软一点的叫席。人坐的
6: 原来是这样
4: 对对所以上古的时候没椅子椅子叫胡凳啊、
6: 嗯、
4: 这种胡凳是在隋朝的时候才从西域引进来所以中国传统的坐具叫做兀子啊又叫凳子就是没有后背只有四个腿啊、
6: 哦、
4: 又叫做兀凳
6: 是不是也很低呀、啊、
4: 比较矮
6: 啊
4: 兀凳所以在唐朝以前中国人都是席地而坐就是以地为席啊以席啊所以坐的时候呢是两个膝盖着地啊这叫做跪坐也叫做祭坐、啊、
6: 祭坐
4: 今天祭坐是一个足字边那边一个微祭的祭忌讳的祭
6: 哦
4: 啊底下加一个心啊这叫做祭坐祭坐就是我们两个膝盖两个脚背都着地面两个手放在膝盖上、
6: 嗯、
4: 身体挺直、
6: 哦、
4: 今天日本人韩国人还是这种做法
6: 听说这种做法对身体健康很有好处
4: 对对像我们今天习惯于盘腿坐、
6: 嗯、
4: 盘腿坐实际上是从西域和印度传来的做法中国古人不这样做、
6: 哦、
4: 盘腿坐时间长如果你的底椎腰椎没有打通的话会把腰坐坏
6: 哦
4: 啊所以
6: 那跪坐呢
4: 跪坐绝对没有这问题所以古人说正襟危坐那么都是这种跪坐
6: 那跪坐的时候、啊、是不是要坐到脚后跟上还是身子直起来
4: 对身子不直起来身子直起来叫长跪
6: 哦
4: 长跪那是行礼的时候、
6: 嗯、
4: 啊有客人进来了然后身子才起来
6: 哦、
4: 一般坐就是你的这个臀部要坐在两个后脚跟上
6: 哦是这样 知道了大家以后可以练习一下跪坐啊
4: 所以儒家有儒家的功夫它和道家的功夫佛家的功夫不一样了儒家的功夫就是祭坐跪坐的功夫
6: 哦
4: 跪坐的时候你们可以试一试你的腰一定是放松的而且腰一定是挺直的你想弯腰是弯不下的而且现在提倡跪膝作为养生的一种方法因为你人体在跪坐的时候你身体的血液会集中在膝盖上
6: 对
4: 这样会改善你膝部的血循环所以像膝部受寒以后造成的关节炎呢像我们现在老人膝部关节的骨质增生啊还有膝部关节的关节囊里边的那个粘液的缺失啊实际上通通都会改善所以跪坐啊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做法很可惜我们现在丢了为什么日本人一直几千年了他一直保留这个传统呢韩国人一直保留这个传统呢因为他尝到甜头了
6: 所以我们也要赶紧开始跪坐
4: 对四筵设席鼓瑟吹笙我们说25根弦呢叫瑟七根弦呢叫做琴笙是那个竹管做的所以这个瑟和笙在这里就代替了管弦乐
6: 就是我们古代的管弦乐的代表
4: 西方叫管弦乐我们古代叫丝竹
6: 丝竹之乐耳
4: 对丝竹之声四起管弦乐合奏这就叫做鼓瑟吹笙
6: 我们也可以观想一下这个音乐是什么感觉
4: 对你可以看一看他说正殿两旁的配殿是从侧面开启的豪华的幔帐对着高高的楹柱宫殿里面大排宴宴弹琴吹笙一片歌舞升平
6: 听到这我恨不得要吟唱诗经小雅鹿鸣了那刘老师给我们吟这几句好不好就这四句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让我们根据刘老师的吟诵来联想一下有瑟有声伴奏的这个场景
4: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果。

0: 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www.51cgh.com。我们接着往下看，升阶纳币变转移星，这个镜头又该怎么样呢？
1: 镜头从大殿里面往大殿外面走，然后从地面开始往上俯视。我们来看，因为中国古代的建筑啊，无论是亭堂屋舍还是亭台楼阁，它都建立在一个基础之上，就是地基之上，就是你这个建筑一定在要高出地面的，它有一个高台要在高台上，第一是为了防潮，第二也是将来如果要是有暴雨下来的话，水不至于淹，另外它也可以刮风啊，省得土直接就吹到屋里面去了，所以这是中国古代建筑风水上的一个标准啊。那么你既然高出地面有一个台了，那么你堂前就要台阶了，所以你要进堂屋就必须升阶，也就是一节
0: 一
1: 节的上去，
0: 上，
1: 所以成语它有升堂入室之说。
0: 原来是登台阶儿。
1: 对，就登台阶儿什么升阶
0: 纳币。
1: 纳币。阶和币都是台阶儿的意思。只是普通人的房子您那也就叫台阶儿。皇上那也就叫币。
0: 叫法不一样。
1: 古代的台阶儿皇帝的那个你要紫禁城里去看，你要到天坛里面去看，它是9个台阶是一组。叫做9币9个台阶一组，一组上边有一个小小的平台，就是走9步以后，人在那可以休息一下。这个小的平台一般来讲都用朱砂把它涂成红颜色，这叫丹池。9个一个这样上去所以你看故宫太和殿前面，它分3池，也就是3个单池，它也就是分3层上去，
0: 3×9=27层
1: 分天地人3层这叫做是这个样子的升阶纳币。升阶纳币的意思实际上一样的，也就是你要脚蹬着台阶一步一步的走上去，升阶纳币。所以你看我们古代称呼跟皇帝做早朝的时候称呼陛下。
0: 陛下对。
1: 对。我们今天以为陛下是对皇帝的称呼。实际上不是啊。
0: 不是啊。
1: 陛是台阶陛下是台阶下面。台阶下面皇帝怎么会跑到台阶下面去？
0: 那为什么要称呼皇帝为陛下呢？
1: 就是一般的臣子要上皇帝要奏明事项的时候，我们一般是站在丹池下面，站在丹池底下，然后皇帝在上面所以我们为了提醒皇帝注意，我们就要说陛下，就是您注意台阶底下的人，我现在要向您汇报了，这是陛下所以陛下是一个祈使语，实际上是提醒皇帝的注意
0: 并不是说把皇帝叫陛下，
1: 是我
0: 是指自己臣子，
1: 对，皇帝不叫陛下
0: 原来是这样，您要不说我们还真不知道
1: 所以这叫做升阶纳币。升阶纳币，您就是登堂入殿嘛，一节一节上来了一般你叫完陛下皇帝说上来奏事，那你就一节一节上去
0: 就可以上去了
1: 对升阶纳币变转移星。变转移星是说的文武百官，是说的臣子变是古代的官帽古代文武百官戴的帽子 啊，叫做弁。弁有官弁和皮弁啊，就是文官带爵弁，武官就带皮弁啊。
2: 哦，
1: 什么是爵弁呢？爵弁就是没有留的冕。什么叫没有留的冕呢？我们可以看，古时候的这种天子啊、诸侯王啊，都戴一个硬壳平板的帽子。
2: 嗯，
1: 像我们今天戴的硕士帽一样
2: 啊，对对对，
1: 对吧？上面一块板儿啊，那叫檐。
2: 哦，
1: 檐前面啊，应该挂几串珠子，前面和后边那边檐都挂珠子。
2: 嗯，
1: 天子挂12串，诸侯挂9串，上大夫挂7串，下大夫挂5串珠子。
2: 哦，
1: 啊，如果不挂珠子，这个叫冕；挂上珠子了，这叫做冕旒，又冕又有旒啊。所以说，这是。文官戴的啊，就叫做冠，不有冠冕堂皇嘛，这就是冕啊。
2: 哦。
1: 武官戴的呢，就是皮帽子，就是用白鹿皮缝的一个，像今天挂皮帽似的。
2: 瓜皮。
1: 既没有帽檐，
2: 哦，
1: 也没有一个，就像我们现在
2: 直接扣在头上
1: 了，哎，一个啊，半圆的瓜皮的似的扣在头上。
2: 嗯。
1: 由于它是鹿皮缝的，它拼缝的地方不好看。
2: 嗯。
1: 为了起装饰作用，就用珍珠啊。小玉石啊，玛瑙啊，就给它点缀的，
2: 点缀一下，
1: 啊，点缀在缝上。
2: 嗯，
1: 你像人戴上这瓜皮帽啊，瓜皮帽上缝了很多的这个珍珠啊、玉石啊，在灯底下一照，闪闪发光。
2: 对，
1: 你的脑袋在一摇晃啊，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闪烁着，所以变转一星，
2: 哦，
1: 啊。
2: 哦，是这个
1: 说头一转，你帽子上那样镶嵌的珠宝就像天上闪烁的星斗一样了。
2: 哦，原来是这样。
1: 哎，啊，这说的是文武百官登堂入殿，身子一转动，便帽上镶嵌的珠宝就像天上的星斗一样闪烁了。
2: 啊，这我们才听明白这个帽子是怎么戴的。文官有文官的戴帽法，武官有武官的帽子。然后呢，在夜光下，在灯光下，这个点缀了珠子的帽子闪闪发光，这叫变转移星。
1: 对，
2: 还有升阶纳币，我们也知道了这个陛下怎么来的。
1: 实际上，变转移星这句话也是《诗经》里的话。
2: 哪个《诗经》
1: 啊？《诗经》里
2: 哪句？
1: 齐玉啊，他，
2: 哦，
1: 说：“瞻彼齐玉，露
2: 珠
1: 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秀盈，会
2: 变如星。”
1: 如星
2: 啊，
1: 说真的，君子呢，耳壳上一般要镶一个
2: 东西，
1: 玉啊。另外，会变如星啊。如果你是政府的公务员，是当官的，你的官帽上啊，它要镶嵌上玉石，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在闪烁，是这个意思。
2: 嗯，好，那到这里呢，我们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之品读经典》对于千字文的学习就告一段落了。今天学到的内容是图写禽兽。画彩仙灵，秉射旁起，甲仗对影，四檐设席，鼓瑟吹笙，笙阶纳壁，变转移星。主持人雅青，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谢谢刘老师的开解。
1: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3: 用生命解读，用实践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敬和荣誉出品。
4: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5: 垃圾遍地扔，
4: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5: 饮料瓶子飘我家。
4: 南朝484，多少楼台
5: 都刻着到此一游。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5: 我全摘走。
4: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5: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6: 各位老板注意了，现在是夜色间大量上市的季节，这个市场的需求量很大，买的人也很多。你们在这个采购收购金的时候，一定要看好的个，千万不要跟那些有毒的金走到市场上来买。如果你买跟那些有毒的金买的口分，一旦中毒，你们就要负法律责任。 我们视察管理法，也会派出监管部门，随时对大家拿来视察上面的酒进行检查。对那些没有见过呢，长得稀奇古怪呢，或者是有毒的酒，一律不准进入视察。已经发现，有一朵我们就销毁一朵，有一路我们就销毁一路，而且二日再也不准你买，不准你办，这条红线哪个都踩不到。大家必须做事，大家给听清楚了，给记得起了，到时候不要这了，切莫切莫抓住，还害人害己，婆娘娃娃歪得起口嘛，就白事了。
7: 爸爸，那是什么道？
8: 箭头向前的是直行道。
7: 那这条呢？
8: 这条是左转道。哦，糟糕，走错道了。
7: 那怎么办呀？
8: 没事，转过去再掉头呗。开车难免会走错道，大不了多绕点路，不给自己添堵，也不给别人添堵。
7: 哇，我老爸真是好司机。
8: 那是。
9: 应急常识365。
10: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年来，由火灾、设施坍塌、人员踩踏、极端天气等引发的演出活动安全事故时有发生。这一时段就来了解参加大型文体活动时的一些安全提示。我们先来了解几个案例。
11: 舞台起火，2024年5月1日，香港一演唱会开始前，舞台装饰短路起火，所幸扑救及时，现场无人受伤。舞台坍塌，2024年4月28日，巴西东北部帕拉伊巴州一处演出场地发生坍塌事故，事发时现场正举行演唱会，事故导致44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极端天气，2024年8月，甘肃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万人星空演唱会现场突遇沙尘天气，万名游客紧急撤离。
10: 大型文体活动安全提示，首先要了解消防设备和应急出口，进入演出场地后牢记紧急出口的位置，并熟悉周围的消防设备，如灭火器和消防栓。防范火灾，大型活动用大量照明及各种演出设施设备，用电量大，警惕电器火灾和违规动火，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至临时看台的活动，看台上的人员不要集体跺脚，以免发生看台坍塌。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避免发生意外。警惕恶劣天气，遇有大风等恶劣天气时，要远离广告牌、宣传牌和悬挂物等临时设施，避免被风刮倒的物体砸伤。防范拥挤踩踏，观看演出时避免扎堆拥挤，若现场人流密集，尽量向开阔区域移动，遇到推搡时保持重心稳定，双手护在胸前，防止被挤压摔倒。
3: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5000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2: 尊敬的刘老师您好，欢迎您。
1: 雅婷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2: 啊，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学到的内容是图写禽兽，画彩仙灵，秉设旁起，假帐对影，四言设席，鼓瑟吹笙，声皆纳币，变转移心。那今天呢，我们接着往下来写。右通广内，左达成名，聚集粉点，一聚群英。
1: 这两句话呀，是描写西京长安皇宫里面的建筑，
2: 还是建筑？嗯，
1: 向右呢，通向广内殿；向左，通向承明殿。 上古的时候啊，没有高大的宫殿建筑。我们以为上古帝王住的宫殿像今天紫禁城一样，实际上没有那样的。
2: 嗯，
1: 因为从殷商的遗址上至今也没有发现瓦片。
2: 哦，
1: 没有，秦砖汉瓦，殷商时代周以前还没有发现瓦呢。
2: 哦，
1: 你像大禹王，禹王应该很了不起了。
2: 对，
1: 那么他住的宫殿也不过是半地下的茅草棚子而已，出入口就两级土台阶儿，顶上还是茅草的啊。所以《诗经》里边说它叫做茅刺土阶。直到战国时代的遗址上，我们才发现了用于墓穴的空心砖，
2: 才发现了砖。
1: 砖，
2: 嗯，
1: 墓地里才用砖。
2: 哦，
1: 那么活人住的房子一般都是用干打垒的土墙，
2: 就是土墙。
1: 土墙，
2: 嗯，干打垒。
1: 啊，实际上土是最养人的。
2: 哦，
1: 啊，所以古人难道没发现用石头盖房子能够长久能够漂亮吗？当然能了，但是石头都是砌木石的，就给死人盖房子的，
2: 因为石头冷冰冰的感觉。
1: 对，它会吸人的阳气，它不养、
2: 哦、
1: 它不养
2: 生，
1: 不养人，只有土才养人，土能生万物。
2: 哦，
1: 啊，那么土的能量是一种，它集合了木火水金这四种型的能量，它是一种综合的能量，所以土是最养人的，所以古人都住干打垒的房子。
2: 啊，那现在我看有的地方搞开发，还把牧民的干打垒房子给扒了，让他们迁进楼房。
1: 嗯，这是我们现在人的价值观不一样了。
2: 是，
1: 所以我们才发现，古人真正住的人其实是住干打垒的房子。那么大规模的建造宫殿是从秦始皇时代开始的。
2: 哦，
1: 啊，你像项羽一把火烧了咸阳宫，大火烧了三个月。
2: 嗯，对
1: 啊，那个时候大规模的建宫。到了汉朝时候也一样，汉朝长安里面建了著名的汉三宫，就是长乐宫、未央宫、建章宫。
2: 哦，
1: 你读一读曹植、曹子建的诗文里面，他专门谈这些啊，三宫多么多么的豪华。汉朝有一本专门描述长安建筑的著作叫《三幅黄图》，那里边就说到话。
2: 哦，
1: 他说建章宫中西则广内殿，
2: 嗯，
1: 未央宫有成名殿。这就是这里这两句话的来历，右通广内，
2: 左
1: 达
2: 成名。
1: 啊，
2: 哦，
1: 他是说建章宫右面通向藏书的广内殿，
2: 嗯，
1: 未央宫左面到达群臣聚集的成名殿。
2: 哦，
1: 啊，因为广内殿是皇帝收藏图书典籍的地方，
2: 嗯，
1: 也就是相当于皇帝的内书房、
2: 图书馆。
1: 啊，哎，成名殿是皇帝会见文武大臣的地方，
2: 会客厅。
1: 啊，会客厅啊。啊，所以右通广内，左达成名，一个说的是建章宫，一个说的是未央宫。
2: 嗯，
1: 可见《千字文》的作者周兴嗣，他对这种古迹啊、各种典籍读书太多了，太少了。
2: 他非常的通啊。
1: 啊，张口就来了。嗯，啊，
2: 对呀。
1: 嗯。
2: 那这几句话连到前面一起，怎么样来用白话文翻译一下呢？
1: 嗯，实际上这个很好解释哈。啊，他就是说建章宫右面通向藏书的广内殿，
2: 嗯，
1: 未央宫左面到达群臣聚集的成名殿。
2: 哦，
1: 啊，殿里面有什么东西呢？后面说了，寄居粉典，一具群英。
2: 嗯，
1: 寄居粉典是广内殿，它既然是收藏图书的地方，它当然里面收藏了古今的图书典籍嘛。
2: 那粉典是什么意思啊？
1: 粉典就是三粉五典啊。
2: 嗯，
1: 三粉指的是三皇的著作，就是伏羲氏、神农氏、
2: 皇
1: 帝。
2: 嗯，
1: 粉是高大的土堆。
2: 哦，
1: 啊，就是高大的意思。啊，
2: 高大
1: 啊，实际上粉和墓地没关系啊。
2: 哦，
1: 那么古人埋死人的地方叫墓，不叫坟。
2: 嗯，
1: 墓是平地啊，
2: 墓是平的。
1: 啊，墓是平的。啊，
2: 那埋人埋到底下，地底下。
1: 就是挖一个很深的坑吧，
2: 很深的坑，
1: 把棺椁放在里面去，然后上面，
2: 就平掉了，
1: 平地的。
2: 哦，
1: 啊，你为了做一个标记，就是我明年再来扫墓，可能长野草了，我根本不知道
2: 在哪儿，
1: 这墓在哪儿了。
2: 对。

0: 就叫五典。
1: 哦、
0: 啊，所以三分五典是中国最古老最古老的书了。
1: 哦，
0: 它实际上早已经失传了。
1: 嗯
0: 啊，那么孔子能有没有读过呢？都不一定，不敢说。说到这儿呢，就是有一个历史上有一个故事啊。
1: 嗯，
0: 就是清代乾隆年间有一个才子叫袁枚、
1: 嗯、啊，这个大家都知道。
0: 对、
1: 嗯，
0: 袁枚，袁子才，诗做得相当的好啊。
1: 嗯、对，
0: 他中过进士，做过两任的知县。他后来在南京把《红楼梦》里面描写的大观园、
1: 嗯、
0: 也就是随园他买下来了、
1: 哦、
0: 重修装修以后他就住在里面啊。他在那个随园的门口挂了一副楹联、
1: 嗯、
0: 咱们前面讲楹嘛，
1: 对，
0: 挂着楹联啊，上联是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
1: 嗯，
0: 下联是斯人读三坟五典八所九丘啊、
1: 哦、
0: 八所就是八卦，九丘就是九州的州治啊、
1: 哦，
0: 当时还有一位才子叫赵翼，也是很有名的诗人和历史学家、
1: 嗯、
0: 他看到这副对联就很不服气、
1: 嗯、为什么呢？
0: 他觉得三坟五典八所九丘是吧，
1: 这些好像都已经失传了呀。
0: 对呀、啊、你读过吗？你口气也太大了、
1: 嗯、
0: 啊！得修理修理你啊！于是他拿了他的名帖就去访这个袁枚、
1: 嗯、
0: 啊，刚好袁枚不在家、
1: 嗯、
0: 袁枚的管家就接待了这位
1: 赵
0: 翼、啊、
1: 嗯，
0: 他问赵先生有什么事儿，赵翼说哎我也没什么事儿，
1: 嗯，
0: 来借两本书啊、
1: 嗯、
0: 管家问您借什么书啊，他说你们不是有三坟五典八所九丘吗、
1: 嗯、
0: 随便借我两本就行了。袁枚回来听说这件事知道赵翼是来找麻烦的，
1: 嗯，
0: 赶快叫人把门口对联摘了。啊，
1: 不能这么说是吧，不能说自己读了三坟五典，
0: 这是祭祭坟典，这是说广内殿。
1: 嗯，
0: 那么承明殿呢，
1: 嗯，
0: 它是皇帝会见文武百官的地方，当然是一聚群英了，
1: 所以这两句跟前面两句是有关联的。
0: 对，那文武百官、嗯、群英荟萃、
1: 哦、
0: 啊，就是还是说的广内殿和
1: 承明
0: 殿
1: 里的事儿。
0: 对对、
1: 嗯、
0: 啊，
1: 那下面呢杜稿中立，
0: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那么广内殿它既然是皇帝的书库书房，当然了、
1: 嗯、
0: 有很多的多宝格呀书架子呀，这书架子上都有什么东西呢，你看里面摆满了古玩字画的真迹，
1: 嗯，
0: 都有什么呢，杜稿中立契书笔经，这只给我们举了四个例子哈。
1: 哦，
0: 杜稿是中国草书第一人，叫杜度、
1: 哦、
0: 这是汉朝人，
1: 杜度、
0: 啊、我们认为草书的第一人是怀素、
1: 嗯、
0: 啊，怀素是唐朝的，他比汉朝差很多年呢、
1: 哦、对，
0: 杜度草书的手稿真迹就叫做杜稿。
1: 哦，原来是这样，杜稿。
0: 对，
1: 嗯，
0: 天下写隶书的第一人是三国时代的钟繇、啊、
1: 钟繇
0: 对、
1: 嗯、
0: 他的隶书天下第一，
1: 嗯，
0: 他的隶书的真迹就叫钟立、嗯、
1: 对，他姓钟嘛，就是钟立，隶书第一就是钟立，
0: 杜稿钟立。
1: 嗯，
0: 漆书啊，漆书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书写的方式和一种书、
1: 嗯、
0: 啊，一种典籍啊、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在上古时代啊，笔墨都还没有出现呢。
1: 哦，
0: 那古人要写字用什么写呢？他就要用漆，漆就是一种树脂。
1: 哦，
0: 把那个树割了以后，像割橡胶似的，它流出很多的
1: 汁、嗯、
0: 汁来。
1: 嗯，
0: 但是这个汁不是白色的，是彩色的，可以是黑色的呀，
1: 哦、
0: 可以是青色的。
1: 嗯、
0: 哦，用竹听蘸着这个树脂写在竹简上面、
1: 嗯、
0: 啊。
1: 哦，
0: 竹听硬，漆粘稠，
1: 对
0: 啊，就写出了字儿，就是脑袋大尾巴小，这叫蝌蚪文
1: 啊。
0: 啊，所以元代有一个叫做武丘衍的，
1: 嗯，
0: 他在《学古编》里面他曾说过话，
1: 嗯，
0: 他说上古无笔墨，以竹听点漆书竹上，竹硬漆腻，画不能行，故头粗尾细，似其形耳。
1: 啊、
0: 说的是蝌蚪文啊，
1: 嗯，
0: 所以这是既是古代的一种书写的方式，
1: 嗯、
0: 也是古代的留下来的一种文字啊。
1: 现在有吗？能看到吗？
0: 有啊，有。近代我们出土了商朝用的竹子和玉石制作的叫漆书笔。
1: 哦，
0: 啊，就蘸着漆写的啊。
1: 嗯。
0: 那么晋朝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叫做不准的啊，河南人，哈哈那时候叫做缉毒人，我们是叫今天的河南新乡。
1: 嗯，
0: 他挖坟掘墓，
1: 哦，
0: 他把战国魏襄王的陵墓挖开了，
1: 嗯，
0: 得到了13篇漆书的古籍，
1: 就是用漆书写成的
0: 古籍，
1: 这流传到今天了吗？
0: 嗯， 没有完全

0: 流传到今天啊，
1: 哦，
0: 历史上有记载啊，有记载啊，这是七书，
1: 嗯，
0: 还有就是《毕经》，《毕经》就是指在孔子他们家里边墙夹壁墙里边藏的
1: 一些书，
0: 哎，经典，
1: 嗯，
0: 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嘛，他要把所有的儒书都收上来啊。那么孔子的八世孙孔父，他怕儒学从此失传了，就把一部分经卷藏在自己家的夹壁墙里边了、啊、
1: 哦，
0: 后来汉武帝的弟弟叫鲁公王，
1: 嗯，
0: 他想建花园，花园那个地不够，他就想侵占孔子他们家的旧宅子啊，所以在拆房子的时候一拆墙，哎，墙壁里发现夹壁墙，夹壁墙里边发现里边有竹简，
1: 嗯，
0: 那里边就有像《孝经》啊，像《古文尚书》啊，像《论语》啊等等啊，发现了这样的经典，所以把在孔子家里边墙壁里发现的这样经典，就叫做《毕经》
1: 哦，
0: 啊，所以杜稿、中立、七书、毕经。这都是古代的真迹、相当相当宝贵的。
1: 看来那个焚书坑儒当时对中国文化的破坏实在是太大了。
0: 焚书坑儒实际上现在有一个说法，
1: 嗯，
0: 就是秦始皇他坑儒倒是真的、他焚书实际上他没焚书啊、他只是象征性的烧了一小部分、但大部分收上来的书他都堆在皇宫里边了，实际上是项羽火烧咸阳宫，烽火连三月，烧了三个月啊，所以真正烧焚书的是项羽，实际上坑儒的是李斯干的事儿，李斯给秦始皇出的主意啊，所以坑儒的是李斯，焚书的是项羽，但这黑锅是秦始皇一直背着，一直背到今天。
1: 直到今天，我们听刘老师讲解才明白这个账是该怎么算啊。
0: 反正他有责任，因为哎，他是皇帝，
1: 对、
0: 他如果不下令，那谁敢去焚书坑儒，是吧？所以这两句话，我们如果把它连起来呢，就是祭祭焚典，义聚群英。杜稿、中立、七书、毕经，他说这里既收藏了古今的名著典籍，也汇聚着成群的文武英才，里边有杜杜草书的手稿和钟繇隶书的真迹，还有七书的古迹，以及从孔府墙壁内发现的毕经。
1: 很多的古籍我们今天读到才发现流传到今天实在是不容易，
0: 对，实在是相当相当的不容易啊，那么我们以为古人就是在家里挖个坑，把古籍埋起来，或者家弄一个夹壁墙，把典籍收藏起来，然后等到形势好了啊，政治上轨道了，我们再把书刨出来，实际上不是这个样子，这只是流传经典的一小部分而已，实际上大部分还是古人。他有这个功夫，背书的功夫
1: 是
0: 啊，他把所有的经典实际上背在脑子里了、然后自己再教自己的学生和自己的儿子，这样口传心授、一代一代的传送下去，那么后代如果国家需要，那么他根据自己的记忆，他可以再把这个经典默写出来、所以我们看今天读的《论语》啊，有齐论，有鲁论，就是有鲁国的《论语》，有齐国的《论语》啊，有20篇的，有22篇的，为什么他们有差异性？就是他们在传承、在记忆的时候是多少有些许差异的，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中国人的古迹的传承，大部分靠这种记忆和背诵的功夫啊。
1: 那刘老师看来是赞成我们今天读经要背诵喽、
0: 当然了，当然，背诵它是有年龄限制的，比如15岁以前。人的脑子是记忆力好，悟性还没有记忆力好的时候，这个时候学生当然学习一定要以记忆为主、你一定要用黄金时间段啊、记忆这一生应该记得最好的典籍、因为人的大脑的记忆是短期记忆，
1: 对，
0: 大脑皮层的记忆它不会长期记忆，它相当于计算机的硬盘啊、硬盘记忆只是工作性记忆，电脑一关很可能你的文件就丢了，
1: 对，
0: 你要让它长期记忆一定把它转到硬盘里边去，这种硬盘就是要从大脑记到间脑里边去，间脑的记忆是永久性的记忆，但是从大脑要转到间脑去到永久性记忆，你要把通道打开
1: 啊、
0: 这个通道打开的方法就是，第一，你要反复的背诵，反复的背诵，这是建立大脑期间通道的一个很主要的方法。
1: 嗯，
0: 第二就是你这种记忆一定要跟情感作为一个关联。
1: 哦，
0: 我们可以记住，你任何强烈的记忆一定是跟强烈的情感有关。
1: 对，
0: 你最恨的人，你最爱的人，你一辈子忘不了。
1: 是，
0: 为什么形成长期记忆？因为它跟强烈的情感刺激有关系的。
1: 哦，
0: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读书的时候要展开你的联想？
1: 哦，
0: 啊，你要看到一个很美的画面，像看电视剧一样。
1: 嗯，
0: 这样有了情感了，你这种记忆就是长期的记忆了。
1: 对，就好比我们刚才读这几句经典的时候，比如刘老师的吟诵，比如我刚才就用联想的方法来读，大家感觉这个声音听起来是不一样的。
0: 嗯，如果你让小孩子就这么干读干背，第一他没兴趣，读一会儿他烦了，
1: 对，
0: 第二他短期记忆，长时间他可能忘了。
1: 对
0: 啊，如果我们把故事加进来啊，让孩子根据故事啊自己展开联想，自己去描述，把情感加进来，
1: 嗯，
0: 然后再用声调节奏韵律加进来，它就变成了一种艺术的享受。
1: 对
0: 啊，那么这种记忆一定就是长期记忆的。
1: 对，但是我们要长期记忆的内容一定，刚才像刘老师说的，是经典，
0: 是
1: 我们要背经典。
0: 外国人也一样，他、
1: 哦、
0: 要背圣经，背莎士比亚、
1: 嗯，
0: 背十四行诗，小孩都要背。
1: 哦，
0: 啊，你看犹太人，他要背他们自己的经典啊，他要背他们的塔木德、
1: 嗯、
0: 这样的经传，
1: 哦、
0: 全世界各个民族的教育啊，小孩子阶段都在背，都在背经典。
1: 哦、不光我们，
0: 啊、不光我们中国，
1: 嗯，
0: 因为记忆是孩子精神的食粮。你不让他记经典的东西，他就记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1: 反正他总得用。
0: 对，与其让他记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不如让他记点好的东西，经典的东西。
1: 好，那现在其实我们体制内的这个经典呀，包括唐诗宋词的比例都不是太高。嗯，所以家长可以在家里有指导的啊，让我们的孩子去学一些，比如类似《千字文》呐、
0: 啊，对，
1: 《三字经》啊，嗯《孝经》啊这样的经典、嗯。
0: 对，这样他一辈子都有用。
2: 每天有一些正向的时光，便有好心情走向明天。时时有正向的时刻，生命便无限美好。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品读节目，祝您日日是好日。
1: 那我们接着往下讲一讲，
0: 嗯，
1: 俯罗将相陆侠怀清，
0: 上面呢说到了广内殿，广内殿是皇帝收藏图书典籍的，
1: 嗯，
0: 所以里面说了哈、啊，有读稿中立、七书必经等等，
1: 嗯，
0: 那么下面这两句话说的是承明殿，
1: 嗯，
0: 承明殿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因为里面聚集了文武百官、公卿将相，所以说俯罗将相。
1: 嗯，
0: 府是聚集的意思，是吧、
1: 哦、
0: 国家的仓库叫府库。
1: 对对对。
0: 啊，府罗将相。那么文武百官群英荟萃，这是朝廷里面的财富啊、
1: 哦、
0: 他们都聚集在哪儿呢？聚集在
1: 承明殿。
0: 承明殿里面。对
1: 啊,
0: 啊。这是在殿里面啊。那么到宫殿的外面是什么呢？啊，宫殿外面的官道的两旁站立的都是三公九卿。
1: 哦，所以就是陆侠怀清。
0: 陆侠怀清啊。
1: 嗯。
0: 什么叫做怀清呢？
1: 嗯。
0: 因为按照《周礼》里边的规矩啊、
1: 嗯、
0: 规矩啊啊，怀清实际上是三怀九卿的简称。
1: 哦。
0: 啊、三怀九卿。周代的规矩是宫殿的外面啊，叫做外庭，要种槐树三棵啊。
1: 嗯，
0: 槐树底下啊要站立三公啊、
1: 嗯、
0: 也就是太师、
1: 太傅、
0: 太傅、太保、啊、
1: 哦，
0: 这是秦汉以前的三公。三公都是德高望重的人、
1: 嗯、
0: 啊，德高望重的人他们年纪都很大了，他们没有什么具体的职务啊、
1: 哦、
0: 但是他们的意见特别能够被皇帝所接受啊，这是皇帝特别尊重的人啊、
1: 哦、
0: 他们就拄着拐棍站在这槐树底下，这叫做三槐、啊、
1: 哦，原来是
0: 三公啊、
1: 嗯、
0: 三公。槐树是在中国是国树
1: 哦，国树
0: 啊、
1: 嗯、
0: 我们就把槐树叫国槐 因为它代表中国啊。
1: 嗯，
0: 如果问你中国的国树是什么，那就是槐树啊。
1: 嗯，
0: 因为槐树生命力很强，可以活几千年啊。
1: 哦，
0: 另外槐树的槐花、槐树的树皮都可以吃。
1: 嗯，哦，
0: 啊，槐树的树皮扒下来晾干了以后可以磨成面啊，
1: 嗯，
0: 像做面条、蒸馒头都可以用。所以在鸡年槐树是可以救命的。
1: 哦，
0: 啊，所以槐啊，就是有一种很崇敬的意思，中古人对它是这样子的啊，
1: 哦，
0: 啊，而且它不怕寒，不怕暑，不怕旱，不怕涝，什么都不怕，
1: 生命力极其顽强，
0: 啊，生命极强极强的。
1: 对，
0: 所以三槐就代表了三公，这是国家最尊贵的三个职位。
1: 嗯，
0: 啊，
1: 对，
0: 那卿呢是九卿啊，九卿实际上它是中央政府下面各个执行，咱们今天叫部委，
1: 嗯，
0: 各个部委的最高的职务的领导人，
1: 嗯，
0: 啊，古人就叫做九卿，
1: 啊，嗯。
0: 那么在三棵槐树的旁边，一般要种九棵枣树，啊，
1: 哦，
0: 叫做稷树，
1: 嗯，
0: 那么九卿就站在稷树底下，
1: 哦，
0: 因为枣树是有刺儿的，
1: 对，
0: 是吧？
1: 嗯，
0: 那么让这些负责具体事务的官员站在枣树底下，你要知道要披荆斩棘啊，
1: 哦，
0: 你的工作都是带着刺儿的，
1: 都是
0: 没有什么顺利的事儿，
1: 嗯，对，
0: 你要做好这个准备，啊，
1: 哎呀，真是寓意深远呐，
0: 啊，对，
1: 嗯，
0: 所以傅罗将相，陆侠怀卿。
1: 好，到这里呢，我们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之品读经典对于千字文的学习就告一段落了，好像我还没有听够呢，那听众朋友也是这种感觉。我想我们下一期的节目继续学习以下的内容。
2: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3: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您正在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浩佳。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10月在江西考察时强调，优美的自然环境本身就是乡村振兴的优质资源，要找到实现生态价值转换的有效途径，让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今天我们就走进华宁县宁州街道沙果村，看一看这个小村庄如何把美丽环境转化为幸福资本，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和美乡村振兴之路。
4: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曾经的沙果村，旧房残垣杂乱，村容环境薄弱，制约着村庄发展和群众生活品质提升。近年来，沙果村牢牢把握和美乡村建设机遇，以人居环境整治为突破口，整合乡村振兴、六必拆、龙潭河流域治理等多个项目资源，系统推进村庄提档升级，彻底改写了乡村旧貌。
5: 整治过程中，沙果村坚持拆建并举、建管并重，累计拆除危房、老旧考房、废弃沼气池131宗，拆除面积达1.2万平方米，彻底清除村内脏乱差顽疾。同时遵循拆一片建一片、绿一片美一片的理念，精准落地乡村八小工程，精心打造村内小广场、小花园、小菜园，新建龙珠河休闲景观亭，同步推进河道综合治理，村庄基础设施全面。

0: 完善，人居环境实现蝶变新生。
1: 如今的沙果村道路平整干净，民居错落有致，农耕文化手绘墙生动鲜活，河畔凉亭雅致宜人，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宜居底色愈发浓厚。
0: 对于村里的变化，村民邓世学感触颇深。在采访中他说，我们村子现在改造得很好，路灯也安起来了，路也平整了。本来村里风景就好，加上环境卫生又搞好了，如今苍蝇都基本见不到了。环境好，对人的身体也好，我们现在过着舒服的日子，真是样样好啊。
1: 环境是最大的民生，也是最好的资源。沙果村不止守住了乡村颜值，更凭借优质生态环境盘活发展资源，实现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的高效转化。村里立足闲置土地资源，创新推行企业加基地加农户发展模式，成功引入优质蓝莓特色种植产业，规模化流转土地180亩，建成现代化智能温室蓝莓种植基地。
0: 小小蓝莓果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黄金果，基地蓝莓品质优良，产品远销浙江、山东等地，市场销路稳定广阔。产业落地彻底盘活了乡村闲置资源，也为本地群众提供了家门口的就业岗位，常年带动60余名村民稳定务工，让村民告别了传统玉米烤烟种植的低收入困境。村民就是产业发展的直接受益者，在家门口的蓝莓基地务工，实现了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1: 产业赋能乡村，共治守护美景。为持续巩固人居环境整治成果，沙果村全面推行门前三包制度，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常态化开展村庄环境卫生管护，形成党员带头、群众参与、全域共治的良好格局。通过生态提质、产业赋能、长效管护，村集体经济持续增收，村民生活质量稳步提升。
0: 据我们了解，沙果村的党员干部都带头做好日常的卫生管理，起好示范带头作用。他们在村里打造了和田山水、蓝莓园，村集体靠着这些项目增加了经济收入，村民也可以就地打工，增加收入，大大的提高了村民的生活水平。
1: 从破旧杂乱到整洁宜居，从土地闲置到产业兴旺，沙果村的蜕变生动印证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力量。优美的乡村生态不再是看不见的隐性资源，而是可变现、可增收、可持续的幸福资本。
0: 以环境整治擦亮乡村底色，以特色产业激活乡村活力，沙果村成功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与百姓富双向赋能同步提升的和美乡村发展新路径，为乡村生态价值转化、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鲜活的玉溪样板。
1: 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就先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
0: 我们下期再会。
1: 下期再会。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华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4: 停在

我会偶尔想起曾经我轰轰烈烈的喜欢，还有接下来这一首歌，歌里唱到的状态，我相信很多人都经历过，或者正在经历着。陈友莉，独白。

内心独白讲出来之后的苍白无力感，让更多人最后选择了沉默，可以说是非常虐心而又无法释放的极度挣扎。我希望你们都能找到两个人的对白，而不是一个人的独白。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有一首歌，没有诗和远方，没有故事和酒，没有爱和姑娘，只有静谧的夜晚，低声的曲曲，一个爱你的阿婆和留在骨子里的乡音。平缓的音乐很容易把聆听的人带到那个情景，那是一个安静的夜晚，阿婆抱着你，轻轻地用家乡话说，等阿婆走了，你就长大了。暗杠，阿婆说。

正如歌中所说，人生路本就是一场获得与失去的选择，我们会慢慢变成阿婆，也会有那个慢慢看着他一天天长大，一天天离自己远去的人。所以啊，不要等到失去了才选择珍惜，多看看阿婆，多说说乡音。

0: 游客朋友们，幕府的大门开向四方，就像我们的心一样。您看，房顶是藏式的铜顶，彩绘是白族的风格，雕刻是纳西族特色的，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建筑。
1: 保护文化地标，让交融的记忆代代相传。
2: 我家农村的客人有北方的、沿海的，昨天还交通挑那个卡丘娃娃呢。
1: 您的一次乡村旅游，一份山货订单，都在续写共同富裕的篇章。
0: 我和傣族小玉组队做扎染，他教我水文代表团结。我爸爸是边防民警，他说守护边疆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一次研学，一场对话，就能在孩子们心里播下我们的种子，践行民族团结，不需要惊天动地，一次了解，一份尊重，一种参与，足以让云南的示范成为中国的日常。
3: 一带一路，听见沿路世界的声音。
4: 一带一路 es la nueva carretera de la sed, qué guay.
5: 一带一路 es ist toll, es ist ausgezeichnet.
6: 一带一路 c'est la nouvelle route de la soie, c'est super.
7: 一带一路 est la nueva ruta de la seta, es un grande proyecto.
3: 奏响朋友多了路好走的美妙乐章。
8: 我是泰语老师，中泰文化交流更深入了。萨瓦迪克拉，
9: 我是物流公司老板。跨境物流手续呢更快捷了。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so great.
10: 我来自越南，我现在在中国是做生意，我生活现在越来越好。一带一路 Vietnam 真美妙。
11: 从绿美云南出发，前方有路，一带一路未来可期。
12: 我这最近呢老不舒服。
13: 哎，这怎么了？
12: 我这开车就急躁，见车就想超。
13: 哟，这还真有点问题。
12: 可不，我堵车想骂人，没事儿按喇叭。
13: 哎呀，你这是得了最近流行的路怒症了
12: 啊！路怒症，哎，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13: 哎，听我跟你说，交规要遵守，相互多礼让，养成好习惯，文明来出行，听听轻音乐，看看好风景，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
12: 得，那咱以后啊就这样开车，
14: 告别路怒症，无病一身轻。
15: 应急常识365。
16: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期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还易引发洪涝等灾害。这一时段我们就来了解如何防范灾害性天气。
17: 收到暴雨预警信息，应尽量不外出，如需外出，不要前往积水严重地段，不走地下通道，不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如驾车，应减速慢行，注意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雷电天气下，应远离树木、电线杆等。空旷场地不打伞，不骑自行车、摩托车。切勿进行水上运动，切勿在河流、溪界和低洼地区逗留。不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或潮湿的墙壁。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大风天气时，及时清理阳台易坠落的物品，以防被风刮落。走路、骑车时，不走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远离高大建筑物、广告牌等，以免被坠物砸伤。如果遇到冰雹灾害，应将自己置身于安全地带，尽量不外出，尽快关好门窗并远离窗户。如在室外，应迅速寻找遮挡物，如没有遮挡物，应半蹲在地，双手抱头，全力保护头部、胸部、腹部不受袭击。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探你旧时容颜。
18: 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这首歌单看歌名会让人猜想歌曲的风格偏悲凉，但是当你听完之后会发现其实并不像歌名那样，相反的是歌中字字句句都在说人间值得。黄师傅，人间不值得。

其实只要听过这一首歌的朋友都知道，歌中所说的不值得是那些让我们伤心难过的事，而人间的美却很值得。黄师傅用独特的方式为我们描绘着人间百态，歌曲当中也加入了戏腔的元素，让这一首歌别有滋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原本只想要一个拥抱，一不小心多了一个吻，然后你发现需要一张床，一个家，可是分开的时候才想起，原本你想要的其实只有一个拥抱。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3: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您正在收听的是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浩佳。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比利时知名友好人士董博的复信中指出，中国正在积极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一大批珍稀濒危物种得到有效保护。中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持续为全球生态安全与人类进步贡献中国力量。今天我们就走进玉溪，看一看这座滇中生态之城如何深耕生物多样性保护，筑牢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4: 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生命共同体的血脉根基，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核心底色。作为滇中重要生态屏障，玉溪坐拥高山秘境、高原湖泊、河谷湿地多元生态系统，野生动植物资源富集。近年来，玉溪市始终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健全保护体系，强化执法管护，深耕科研修复，推动全民共治，让万千生灵在这里繁衍生息，让生态画卷愈发灵动鲜活。
5: 筑牢生态屏障，体系建设是根基。玉溪持续优化自然保护地布局，将原有26个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为14个，总面积达16.71万公顷，彻底解决空间重叠、边界不清等难题，大幅提升生态管护效能。同时，在全省率先建立湿地管理联席会议制度，推动抚仙湖、星云湖、齐鹿湖成功获批国家湿地公园。湿地公园数量和面积稳居全省第一，构建起独具玉溪特色的高原湿地保护格局。
4: 没错，严管严控方能守护生态本底。玉溪坚持执法亮剑，从严护绿，仅2025年就常态化开展清风行动、春季护鸟、野生蓝科植物专项整治等执法行动，全年累计出动执法人员2000余人次，查办违法案件近100起，严厉打击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的违法行为，同时完善民生保障机制，落地野生动物致害补偿政策，投入200余万元开展野生动物肇事保险理赔，实现生态保护与群众安心安居双向共赢。
5: 深耕精准保护，珍稀物种焕发新生。在哀牢山新平片区，这片被誉为云南生物基因库的生态秘境，记录着上千种野生植物、近1000种野生动物，更是全球西黑冠长臂猿种群数量最多、分布最集中的核心栖息地。多年来，管护部门持续开展长臂猿专项监测、鸟类环质调查、野生种质资源普查，种群数量稳中有增，伯乐树、云南红豆杉等珍稀植物得到有效守护。2025年，片区全新生态监测设施项目启动，进一步补齐管护短板，筑牢高山生态保护防线。
4: 哎，不只是高山生灵，高原湖泊水生生物保护同样硕果累累。曾经濒临绝迹的星云湖土著鱼，在多年深耕保护下重获生机。过去受水质变化、外来物种入侵等影响，星云白鱼、大头鲤等特有土著鱼一度难觅踪迹。江川区科研团队攻坚克难，攻克人工繁育、种质保存、栖息地修复等系列难题，成功实现6大珍稀土著鱼类规模化繁育。
5: 如今啊，当地每年可繁育土著鱼苗5-600万尾，累计增殖放流1500余万尾。星云白鱼频频现身，大头鲤种群稳步回升。 通过以鱼净水、以鱼养水的生态模式，有效净化水体，修复湖域生态。同时，土著鱼保护斩获多项专利与地方标准，江川大头鱼成功获评地理标志产品，实现生态保护、科研创新、产业提质、多元增收。
4: 是的，全域保护多点开花，生态家底持续增厚，全市扎实推进绿孔雀、蛤蜊兜兰极小种群植物抢救性保护工程，新发现137种特色林草种植资源，重点动植物保护率提升至 91% 以上。在亚洲象南返筑迁、沅江流域风虎资源保护等工作中，玉溪创新跨区域联防模式成效突出，获国家林草局肯定。央视大型系列片《探秘哀牢山》的热播，更是向全国全景展现了玉溪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丰硕成果。
5: 全民共治方能久久为功，玉溪持续深化生态科普宣传，依托各类环保主题节点，常态化开展保护宣传进乡村、进社区、进校园活动，年覆盖群众超8万人次，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深入人心，落地践行。
4: 从高山秘境的珍稀生灵归来，到高原湖泊的土著鱼重生，从制度体系的健全完善到全民守护的共治格局，玉溪以实实在在的行动生动践行中国式现代化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要求，为西南生态安全屏障筑牢坚实根基。
5: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下一步，玉溪将持续深耕生物多样性保护，精进珍稀物种修复，完善监测管护体系，厚植绿色发展底色，持续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玉溪答卷，为全球生态保护贡献地方智慧与力量。
4: 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就先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5: 下期再会。喂，
6: 妈，我是彤彤，最近要跟同学出去玩，支援我2000块钱呗。
7: 哎呀，现在骗子那么多，怎么证明你是彤彤呢？
6: 妈，您女儿的声音您还不熟悉吗？
7: 这个骗子呀，通过 AI 语音合成等手段都能够伪装任何人的声音。
6: 妈，我的手机号码您不是倒背如流吗？您看看来电显示。
7: 哎呀，骗子通过改号软件等技术呀，可以显示任意的来电号码呢。
6: 妈，您小心防诈骗是对的，千万不要把假的当成真的了，但您也不能把真的当成假的吧。
7: 好，那我问你几个问题，你答对了我就信你。
6: 好啊。
7: 你说我生日是哪天呢？
6: 您生日是哪天？没给您过过生日，这个还真不知道。
7: 那我再问你，我今年多大岁数了？
6: 多大岁数？您50了吧？
7: 哎，我和你爸谁是高血压呀？
6: 你俩谁是高血压？你们没跟我说过呀。
7: 好，那我再问你，你上次回家是多会儿啊？
6: 上次回家多会儿？好像半年前吧。
7: 你连一个问题都答不上来，我不相信你是我女儿。
6: 妈，您不用给我转账了，我不跟同学出去玩了，我要回家。
8: 支付宝到账2000元。
9: 防诈测试也是爱的测试。那些父母给出的考题，我们能答对多少呢？
10: 我的妈妈叫陈桂梅，但别人常常不这样叫她。
11: 洋洋妈妈，今天又是你来接呀？
12: 她帮忙。
13: 王婶儿，过年好。
12: 你是？
14: 没认出来呀。
11: 哎呦，老陈家的闺女吧？
13: 是，新年快乐。
11: 新年快乐。
10: 慢慢的，她习惯了这些。
15: 慢慢的，她好像习惯了这些称呼，习惯了照顾家里每个人的感受，却偏偏忘了自己。
16: 桂梅嫂子，来给哥送饭啊。 你们不是加班吗？
17: 姐，我得临时去趟公司，小宝他一个人在家，你等我。
16: 知道了知道了，你去吧，我这就过来啊。
15: 是妈妈，也是女儿，是妻子，也是姐姐，但你更是你自己。
18: 你好，我叫陈桂梅。
5: 一起来了解防汛避险指南。当新能源汽车遇上暴雨时，新能源汽车虽然没有进排气管，但进水会对电子设备造成损坏，涉水深度一般不能超过20厘米，全程时速控制每小时30公里以内，保持直线匀速，涉水途中不停车，不换挡，不猛加速，不猛打方向，涉水后应轻踩刹车数次以恢复刹车性能。建议不要在雨天进行户外充电，如果必须要充，注意在插枪拔枪时做好防护，避免雨水进入充电口。当电动自行车遇上暴雨时，远离大树、广告牌、电线杆，不要涉水穿越积水较深的路段，避免电动车受潮短路、漏电失控等。电动车涉水后，不要马上插钥匙启动，不要马上充电，不要将电池放在太阳下暴晒，易造成线路短路、锂电池爆燃。电动车涉水后，应该取出电池，擦干表面及接口，放在阴凉通风处自然晾干48小时以上。如果有必要，务必更换受损的部件，或者请专业人员检查和维修。
19: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夏季使用农业机械的注意事项。夏季使用农业机械应注意以下事项：一、注意维护保养。农机下田作业前，农机手要全面地对农机进行一次维护保养，使农机的性能保持良好。二、注意选用油料。夏季气温高，可用凝固点较高的柴油，并要保证发动机供油提前缴的准确性。此外，还要防止出现漏油现象，因为漏油不仅造成浪费，而且还容易引发火灾。机油要选择下用机油，在更换发动机的机油时，要对机油滤清器、机油管、机油道、油底壳等进行彻底清洗。三、注意冷却系统清洁。夏季作业前，农机手要对发动机冷却系统进行清洁，使水泵和散热器水管及水道保持畅通，保证冷却水正常循环和工作温度适当。四、注意蓄电池保养。夏天蓄电池电解液中蒸馏水容易蒸发，因而要注意液面的检查。正常液面应高出极板10至15毫米，蓄电池的电解液比重应按照规定调小一点。加液口盖上的通气孔要畅通，暂时不用的蓄电池要存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五、注意合理使用和存放。酷暑季节，农机作业的时间最好安排在上午11点之前和下午4点以后，中午尽量不外出作业。作业时应避免超负荷，夜间农机最好停放在车库车棚里，露天停放时要用塑料布盖好。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呢来到10:15，您现在锁定到的声音呢是来自 FM102.4 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周六版的假日随心听。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8日哈，星期六。那么在这呢，我们也祝愿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朋友周末愉快。
1: 说什么至今永不渝，说什么我爱你。
0: 那么伴随着这首来自王杰的一首老歌《一场游戏一场梦》，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么在每个周六的上午的10点到12点的时间，这两个小时呢，陪伴大家的依然是宇哥哈。那么听到这首歌的朋友呢，应该说呢，就觉得哎，王杰的这首歌呢，确实是一首老歌啊。如果觉得这首歌比较熟悉的话，那说明我们的年龄已经暴露了哈。不管怎么说，这首歌呢真的很有一定的味道，那么很多听众呢都能从这个歌词中的感悟到自己的一些心境哈。是的，我们在听一首歌的时候呢，除了它的旋律优美之外，那么有可能是它的歌词唱到了你的心里，你们说是吗？
1: 在两个人的世界里有你。
0: 那么自从这个入伏以来呢，这两天的天气呢，大家也感觉到了特别的闷热哈。还好呢，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应该是一直在下雨，哎，就感觉今天的天气呢就感觉特别的清爽啊，当然也凉爽了不少哈。那么在这样一个暑热难耐的夏季哈，其实大家的心情呢有时候难免呢会特别的闷燥哈。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在歌声里，在我们节目中能给你的这个酷热呢带来一丝的一个凉意哈。那么说到周末的时候呢，很多朋友说哎，怎么样度过这样一个酷暑呢？那么今天宇哥呢就和大家来做个攻略，就是开启你这种夏日这种清凉之旅。那么今天又和大家推荐到的是什么地方呢？啊，其实就是咱们玉溪本地的哀牢山。是的，没错，宇哥呢就带大家呢去这个新平的哀牢山哈。新平的哀牢山呢地处云南腹地的最深处，那么这里呢有壮美的山峰，还有这种幽深的丛林，以及神奇的各种动物哈，还有这个蜿蜒的古道，还有呢就是像彩虹般一样哈散落人间的这种花腰带的这种村寨哈。那么这里的神秘美好浪漫好像呢都在等着大家呢来探索来发现啊。在这呢，我们就带大家啊选择一场这个新平哀牢山水间的自在远行，那么无疑呢就是畅游玉溪的最正确的一个打开方式了。
1: 假如你没有回答的勇气，
0: 那么我们来到这个新平哀牢山，应该说水是大自然的赐予，无论是这种山下滚滚的江流，还有山腰潺潺的溪流，还是你在路途中间迎面飘来的这种飞瀑啊，其实呢都是源自于山林间莽莽苍苍的一个原始的森林。首先我们第一站呢来到南恩瀑布哈。那么想起南恩瀑布呢，很多朋友呢来到新平的时候呢都已经领略过这样一个非常具有标志性的景点之一哈。我觉得这个景点呢是特别的特别，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景点呢是处于这个恩水公路旁啊，就是它不是一个特定的一个地方，我感觉就是属于那种随意间而产生的一个景点，哎，就是你在路过的时候，你在恍惚间或者是你在抬眼间就能领略到的一个景点。 游客来到哀牢山之后呢，其实的真的像刚才我们说都说到的哈，在不经意的抬眼间呢，就与他相遇了哈，总有一种南恩瀑布天上来的一种感觉。
1: 或是你不敢太过确定，也许你该。
0: 当然如果我们这个在夏天的时候呢来到南瀑布啊，真的是流光四溢啊，真的像这个喷珠卷漫啊，又如挂帘泻银。瀑布呢历经100多米这种惊心动魄的俯冲之后啊，奔涌而下哈，可以说呢气势非常的磅礴啊。当然如果有去到现场的朋友呢已经领略到了哈，真的是气势磅礴，声洪啊，轰鸣声哈，而且在这种飞沫水雾弥漫在这整个山谷之间哈，是特别的壮观哈。另外呢瞬间呢就被溅得破碎的飞瀑，那么又像一种排山倒海之势，从这个高高的岩石上的滚滚而下哈，是四处的射箭，最后呢就会涌到桥上方的乱石丛中，伴着阵阵升腾的水花还有雾气全都钻进了桥底里面哈。一转眼呢又从桥下是喷泻而出，形成了一道特别特别壮观的一个飞瀑啊。那么相信去过的朋友呢真的不用宇哥多介绍，已经真正的领略到了那种蔚为壮观的一种感觉。
1: 我也不会对你怀恨，世上有许多善心人。
0: 那这就是我们说到的第一站。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石门峡，石门峡呢，它是这个深藏于哀牢山的一个半山腰中哈，全长呢有6公里，是哀牢山也比较著名的一个景区之一哈。那么在海拔2000多米的高山深沁之中，有5座酷似门。这样的一个峡谷呢是自然天成，所以呢这个石门峡因此呢而得名。有些这个或者是或急或缓或弯或直或成飞瀑或成珠帘的溪水呢就肆意的在这个石上呢流淌，时间穿行哈，一路上的这个瀑布啊怪石呢各种形态万千，美不胜收。可以说啊这个石门峡呢是这个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之作，属于这种纯自然的一个生态型的景观。那么在景区内呢，天然生成的一个悬崖幽谷，还有古树藤蔓和溪流浅滩，还有滴水苔藓所构成的这种神秘的画卷，那么让石门峡呢也素有这个小九寨沟之称。
1: 谁料我已没法走远，伤心的。
0: 那么当我们进入到景区之后呢，逆流而上，以此呢可以欣赏到这个石门峡、明月潭、还有流星泉、珍珠瀑、还有滴水岩泥线天等等这样的一个自然的奇观哈。当然这些所有的景观呢都是由这个悬崖峭壁，还有这个原始森林，还有这个各种水流啊而组成的哈。那么既有长江小三峡般的这样陡峭险峻，那么又有这个九寨沟就童话世界一样的这样的秀丽山水哈。有可能在其中呢比如说坐上这种栈道啊，坐这个竹筏呀，或者是观瀑布啊，还有钻老林呢，赏各种各样的奇花哈。真的是景点呢虽然比较小，但是呢却包罗万象。

好，那就是说到了石门峡，那么接下来咱们来到了十里河。十里河呢是流经新平嘎洒的西南面，发源于哀牢山脉中部，海拔2700多米的这个白石岩、大金山以及这个班卡山哈，三个源头呢呈这个扇形与老牛场就汇合了，在这个老牛场上下呢称这个十里河，嘎洒耀南村的中寨以下呢称另外一个名字叫达哈河。那么翻越哀牢山的恩水公路有一段呢就是沿这个十里河而上的。进入到十里河之后呢，就如同进入了缥缈和朦胧的梦里，因为脚下呢是潺潺欢奔的一个清流，头上呢是这种枝干交错遮天蔽日的浓荫，而且这个西岸那一棵棵挺拔高耸的一个参天的古树呢，哎呀，真的是也不知道沉寂了多少岁月的树叶，就将这种大地呢铺得厚厚的，把这个大森林的每一个春夏秋冬呢感觉都深深的埋在了下面。那么在石林河畔呢，茂密的森林中延伸出了一条青石板的小路，这条路呢正是旧时的马帮呢用自己的双脚呢而踏出的这样崎岖绵延的一个茶马古道哈。古道边呢有一处藤蔓包裹和掩映的历史遗迹，那么这儿呢就是千家寨遗址的一个这个残砖瓦砾啊，也是这个古道驿站上呢炼铁炉的石拱门，他们现在呢披上了苔藓，显得尤为的孤单冷清啊。那么哀牢山十里河畔的这条茶马古道呢，也是古代滇南的一个茶盐之路啊。但这个茶呢就是普洱茶，还有这个墨黑盐，那么都是由这个通道呢来运输的啊，也是这个南方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路段。那么它始于思茅啊，翻越这个崇山峻岭，穿过这个茫茫的原始森林，涉江过河，止于昆明，那么是当时滇西南与省城联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商道之一哈。当年呢马帮在这条线上呢是来回的穿梭啊，运出了这个铜、铁、粮食、药材、茶叶等等这样的一个商品，从外地呢运进了羊纱、布匹等等很多的生活用品。新平境内的茶马古道呢全长呢是100多公里啊，可以说呢穿越这个哀牢山腹地啊，一路呢被这个茂密的植被啊就是所覆盖啊，是崎岖难行的。深入古道之后呢，你会感觉到这个古树枝啊是枝繁叶茂哈，树干呢是特别的粗壮，岁月呢在这个扭曲的树枝上呢也留下了痕迹。那么根据相关的文献记载啊，说这个新平的冶炼业呢是始于明代，开采这个银矿、铜矿和铁矿。那么旧时呢十里河呢与这个石门峡的上游呢叫拱山啊，这里的意思呢就是矿山的意思啊。那个时候呢人们采完铁矿之后呢就用马呢驮到这个石门峡的下方，那里呢有一座座建起的一个炼铁炉啊，就利用十里河水流动的动力来扯炉哈、啊。扯炉呢其实呢在这呢就是说为炉内的鼓风哈、啊、就是根据这个河水流动的一个动力啊，然后呢就将这个矿石呢冶炼成铁，那么再铸造为铁器，最后呢依靠马帮呢来销往外地哈、啊。炼铁炉旁的古道石阶呢被这个岁月呢磨得特别的光滑，那么随着探索的深入，树林深处的残垣断壁间千家寨古遗址就缓缓地呈现了。那么还有关于更多的这个新平哀牢山的一些景点的介绍呢，咱们在歌曲和公益之后继续的来和大家分享。

0: 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1: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玉溪因水得名，行依一山三湖而展，哀牢山绵延叠翠，抚仙湖、星云湖、绮麓湖三湖辉映。从寒武纪生命奇观到古滇青铜文明，从红色报国之歌到民族团结之章，玉溪形成了多元共生的文化基因。玉溪的一山三湖是美好山河的生动注脚，哀牢山以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著称。作为联合国人与生物圈森林生态系统定位观察站，这里每立方厘米空气中有高达24000个负氧离子，被誉为换肺山庄。抚仙湖琉璃万顷，帆船、皮划艇等水上运动备受追捧，湖畔广隆旅游小镇、马房村等民宿群枕湖光山色，让人悠然放松，咖啡、落日音乐会等尽显浪漫风情。星云湖与绮麓湖一时风光旖旎，景致秀美，一山三湖相映成趣，让游客尽享始于山水的纯净美好。品质旅游不止于山水，更在于人文。玉溪是中国青花瓷三大产地之一，600年窑火不息，是国歌曲作者聂耳的故乡，国歌精神深深根植于此。拥有中国首个、亚洲唯一的化石类世界自然遗产澄江化石地，见证了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在非遗保护方面，玉溪拥有国家级非遗项目8项，省级56项，市级225项，建成55家非遗工坊及青花街、晚窑村、斯贝家、花腰田间等非遗景区。在峨山县习峨古镇建成的玉溪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验示范基地，形成每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的生动局面。在玉溪，游客不仅能看非遗、体验非遗，还能品非遗。从花腰带织锦、彝族烟和舞到哈尼长街宴，游客可以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非遗的独特魅力。玉溪米线文化源远流长，鳝鱼米线更是声名远扬。凉米线、铜锅鱼、青松毛烤鸭、嘎撒牛肉汤锅等各具特色，令人回味。玉溪深入挖掘玉溪味道品牌，让游客在品味美食的同时，也能回味旅途中的点滴精彩。这浓郁的烟火滋味，正是玉溪始于山水、归于烟火的最佳写照，也传递出玉溪品质旅游中温暖而真实的味道。玉溪诚邀广大游客开启始于山水、归于烟火的品质之旅。山水如画，烟火正暖，玉溪期待与您相遇。
2: 抗日战争年代，我的奶奶教父亲唱起了这首歌。那年的9月3日，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我的父亲教我们唱起了这首歌。

0: 那年的9月30日，烈士纪念日，我教孩子们唱起了这首歌。
1: 英雄赞歌世代传唱，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0: 一起来了解防汛避险指南。当步行外出遇上暴雨，暴雨天气路面积水可能掩盖井盖缺失、路面深坑、地下暗沟等隐患，步行外出时一定不能盲目涉水。涵洞隧道等处地势低洼，汇水速度快，千万不要在这些地带避险，一旦误入积水区域要迅速向高处撤离。高大树木和广告牌容易成为雷电的放电通道，应避免靠近高大树木和广告牌。当寄取快递遇上暴雨，寄递生鲜水果、冷链食品、药品等易腐易损的物品，请提前做好防雨、隔热、防潮包装。如需前往驿站或快递柜取件，请注意防滑防摔，避开积水路段、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危险区域。雷雨天气不宜开启快递柜，必须在雷雨天气使用快递柜时携带防雨器具遮盖快递柜带电的部分，同时避免让身体或衣物接触到雨水。观察快递柜柜体有无淋湿、电线裸露、积水隐患，无异常再操作，并减少在快递柜前的停留时间。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的来探秘新品啊。我们刚刚说了哈，随着这个探索的深入哈，树林深处的残垣断壁间，千家寨古城遗址呢，就缓缓的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0: 森林位于新平县与这个镇原县的分界处，也保留着原始的中山狮性常绿阔叶林，植被完好，特别的保护的特别的好哈。那我们走进金山原始森林，绿色的身姿与洁白的云朵呢是相依相偎，飘飘摇摇，犹如在天庭中，神秘中也透着这种勃勃的生机。那些形如盘龙交蟒的大树啊，是藤绕蔓缠，牵扯着古老的胡须，复生着新的生命。树干上也覆满了绿色的青苔，嫩绒枝叶的边缘呢，在阳光的勾勒下啊，是生机盎然。昔日的茶马古道呢，经过这里呢，同时这里呢也是鸟类迁徙的一个重要的通道。因为在每年的秋冬之际哈，当这个候鸟夜间几群飞越哀牢山时，那么由于这个浓雾还有这个风向的原因呢，而使这些迁徙的鸟儿呢会降低它的一个飞行的高度哈。那么遇到灯光或者是火光的时候呢，鸟类呢会遁光而行，哎，就形成了哀牢山这种百鸟朝凤的这样的一个奇观哈。从这个十里河景区的茶马古道返回啊，当然如果你对这个马帮文化比较感兴趣的话呢，咱们可以建议你到公路边的耀南村来看看，我们了解这个马帮家族，还有这个土司文化，探访神秘的大屏障战斗遗址，也就是这个陇西的氏族庄园哈。庄园呢采用了这种欧洲中世纪城堡式还有中国庭院式这样相结合的一个建筑风格啊，分为主体建筑、花园、马厩三大部分，占地面积呢也是比较大的哈，是 4.2 亩。陇西氏族庄园呢是这个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那么这是滇南地区保留呢最完整的一个土司实物啊，也是这个土司制度的一个历史的缩影啊，是这个新平建筑艺术啊，还有奇花异木还有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个大观园哈。这座庄园呢是这个新平县的集中式园林，还有这个大理石浮雕，还有红春木雕和这个绘画书法于一体的一个建筑的宝库。那么同时呢，作为这个人民政权同这个封建残余势力呢做殊死斗争的一场战场，它也是各族人民缅怀革命先烈、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课堂。
1: 做一个人独
0: 那么如果我们把所有的行程呢都走了一遍，那么也不必急着返回啊，因为这个新平哀牢山上的住宿呢也是特别的有名的哈，品质特色同样的也俘获了很多游客的心。以立于哀牢山古老村寨中以树为主题的树脊山社，也是云南第一批半山酒店啊。酒店呢是依山坐落，古树相依，也充满着集合美学的建筑外观和这个周围的自然景观呢是很好的融为一体。室内设计呢则将现代风格与花腰带文化相结合啊，设计巧妙的窗子呢把这种山林的那种独有的气息呢都引入到你的房间里啊，是借景入室哈、啊，开窗成画啊，真的这样的一幅场景呢听一听我就感觉特别的美。当然如果朋友有机会的话呢，咱们可以亲自的去体验一番哈、啊。

那么除了我们说到的这个以树为主题的树脊山社，那么另外呢，同样的是藏在这个哀牢山间的云柱泊境半山酒店，它的设计呢也是非常的独特的哈。设计呢是犹如自然的延伸，也充满了无限的

之意，它还有独特的这个山景房、云景房，还有星空房、亲子房等等啊，各种这个很新颖的体验呢，都给到了这个游客。爱乐山上的住宿呢，可以说能让每一位游客呢，在这种高负氧离子的这种特别新鲜的空气中，与这个云海日出共舞，与这个山景林海相伴，与这种自然景观相融合，彻底的放松我们的身心。新平爱乐山的云海日出景观呢，也堪称这个滇中云海一绝。那么在秋冬季节的时候呢，随这个气温逐渐降低哈，这个山间呢常常呢就被这种浓厚的雾气呢所弥漫哈，哎，真的想想呢真的是特别的美，如这个仙境一般。在清晨呢，随着这个太阳的缓缓升起，爱乐山中这个晨风啊是追逐着云雾，云雾呢是描摹着山脉，连绵的远山与奔腾的云海呢是相依相偎，这一动一静间变化万千，演绎着天地的奇观。洁白的流云呢把一座座山峦的遮掩的是若隐若现，云雾呢也轻轻的碰撞交融缠绕，缓慢的翻腾起伏，悄无声息的从脚下呢翻涌而来，那么让人呢有种腾云驾雾般的一个畅快之感。滚滚的浪涛激荡着红日升腾出海面，霞光笼罩，将这个山河云雾啊就染成了那种金色哈。当然你身处其中的时候，真的是宛若置身于人间仙境，神奇壮观，震撼人心。当然这很多的美景呢也需要我们亲自的来探索。那么接下来呢咱们稍事休息啊，在整点报时和公益之后呢，我们再来说美食。因为我觉得一场丰盛的或者说一场飘香的地道的美食之旅才算我们的这种启程，也算刚刚开启。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3: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您正在收听的是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浩佳。
4: 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7月17日至18日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推动形成绿色生活方式，大力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和消费方式，让绿色出行、节水节电、光盘行动、垃圾分类等成为习惯，各级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要走在前列，守护绿水青山，既要坚守生态保护底线，更要践行节能降碳行动。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节能降碳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今天呀，我们就和大家聊聊新时代背景下，机关、企业、市民如何携手践行节能降碳，走好绿色发展新路子。
5: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和全国低碳日来临之际，玉溪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向全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广大市民朋友发出了2026年玉溪市节能降碳倡议书，向全社会发出如下倡议：一是聚力节能新起点，争做绿色转型的引领者；二是激活产业新动能，争做低碳生产的践行者；三是倡导简约新风尚，争做绿色生活的参与者；四是共筑生态新风貌，争做节能文化的传播者。
4: 深入贯彻落实碳达峰、碳中和战略部署，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进绿色低碳发展，需要全社会同心同向、同步同行。大到产业发展、城市建设，小到日常办公、衣食住行，每一个场景都是节能降碳的主战场，每一位市民都是绿色转型的参与者。
5: 绿色转型，节能先行，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应率先垂范，厉行节约，把节能降碳融入日常办公的全过程，比如在日常办公中推行无纸化办公、双面打印、按需取用耗材，就能有效地减少资源浪费，科学调控空调温度，杜绝办公室长明灯、设备长期待机、公共场所长流水等等，积少成多就能节约大量能源。
4: 同时我们还要规范公务出行，出行优先选择公共交通、新能源汽车，以点滴绿色实践树立勤俭节约、践行低碳的良好形象，为全社会做出示范。
5: 机关引领新风尚，产业赋能新发展，产业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也是节能降碳的关键阵地。玉溪各大企业产业园区始终坚守绿色发展主体责任，摒弃粗放发展模式，主动走好低碳生产、绿色经营的转型之路。
4: 近年来我市不少企业主动开展节能技术改造、生产设备更新和工艺优化，严控生产能耗与污染物排放，科学统筹能源资源调配，杜绝生产环节能源浪费，同时大力推广清洁能源、资源循环利用模式，主动参与能效提升专项行动，以产业绿色转型赋能全市高质量发展，让绿色低碳成为玉溪产业升级的鲜明标识。
5: 产业转型是宏观赋能，全民参与是根本根基，节能降碳、绿色发展最终落脚于每一位市民的日常生活。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就是我们普通人践行生态文明思想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
4: 没错，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身边小事做起，践行绿色生活。比如居家生活中节约每一度电、每一滴水、每一方气，随手关闭闲置电器电源，杜绝无效能耗。生活中主动做好垃圾分类、源头减量、规范投放，助力资源回收再利用， 出行优选步行、骑行、公共交通，减少私家车碳排放。用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主动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让低碳习惯融入日常，化作经常。
5: 不止于自我践行，我们更要争当节能文化的传播者，生态环境的守护者。每个人都是节能降碳的宣传员、监督员，我们可以主动学习节能降碳、生态保护科普知识，向家人、朋友、同事传播绿色发展理念，自觉抵制浪费资源、高耗能、高排放的不良行为，主动劝导制止身边的能源浪费、破坏生态的现象。
4: 同时积极参与各类节能宣传、低碳体验、绿色志愿服务活动，让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十条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从关爱生态环境、节约能源资源、绿色消费、低碳出行、垃圾分类等细微处发力，主动参与生态环保实践，监督生态环境问题，全力营造人人关心节能、人人支持降碳、人人参与环保的浓厚社会氛围。
5: 节能始于细微点滴，低碳贵在长久坚持。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进绿色转型，实现双碳目标，没有旁观者，都是参与者、建设者、受益者。
4: 让我们立足当下，久久为功，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主动参与绿色转型，自觉践行低碳生活，共同守护玉溪的绿水青山、蓝天白云，厚植绿色发展的生态文明底色。
5: 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下期再会。
6: 山川湖泊有万物共生的美好，
1: 街头巷尾有城市烟火的美好，
6: 高楼大厦有向上拼搏的美好，
1: 村村寨寨有民族共荣的美好，
6: 高铁飞机有合作未来的美好。
1: 美好是一种形容，
6: 一个期待，
1: 一份承诺，
6: 天天美，样样好，美好生活在云南。
7: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8: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9: 小明，接球。
7: 爸爸，陪我踢球吧。
10: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7: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8: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7: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8: 你怎么不去上学？
10: 你怎么早恋了？
8: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0: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1: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

0: 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 妈妈妈妈，这个小狗的雕塑真好看，我想爬上去拍照。
2: 好好好，来，妈妈抱你上去。
3: 这样做不太好吧，这不写着禁止攀爬呢。
2: 哎呀，怕什么，他还只是个孩子。哎，来，使劲上。
1: 哎呀，小朋友，你把冰淇淋弄到我衣服上了，我曾新买的衣服呀。
2: 他还只是个孩子，你怎么和一个孩子计较啊。
4: 我们尊重道德，但是我们拒绝道德绑架。
5: 一起来了解防汛避险指南。当新能源汽车遇上暴雨时，新能源汽车虽然没有进排气管，但进水会对电子设备造成损坏，涉水深度一般不能超过20厘米，全程时速控制每小时30公里以内，保持直线匀速，涉水途中不停车、不换挡、不猛加速、不猛打方向。涉水后应轻踩刹车数次以恢复刹车性能。建议不要在雨天进行户外充电，如果必须要充，注意在插枪拔枪时做好防护，避免雨水进入充电口。当电动自行车遇上暴雨时，远离大树、广告牌、电线杆，不要涉水穿越积水较深的路段，避免电动车受潮短路、漏电失控等。电动车涉水后不要马上插钥匙启动，不要马上充电，不要将电池放在太阳下暴晒，易造成线路短路、锂电池爆燃。电动车涉水后应该取出电池，擦干表面及接口，放在阴凉通风处自然晾干48小时以上。如果有必要，务必更换受损的部件，或者请专业人员检查和维修。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刚刚说我们来到了新平哀牢山啊，和大家呢也介绍了很多的美景啊。我们说啊，这个在哀牢山的民宿住下之后呢，虽说咱们一天的这样一个景区的行程呢已经告一段落了，但是呢一场这种丰盛的飘香的地道的美食之旅呢才刚刚开始。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一场美食之旅吧。那么居住在这个哀牢山的人家哈，这个品上哀牢山的美食才算是你真正的到了哀牢山哈。那么哀牢山人家有这种很多美食，哎，真的是特别的好吃哈。比如说这个香气四溢的火腿和腊肉，哎，这个呢是绝对不能错过的。这里呢也有着得天独厚的气候啊，以及自然优势，所以呢也是生产这种火腿呀、还有腊肉的一个理想之地哈。那么哀牢山的火腿腊肉呢是选用本地的土猪啊，切开之后呢，这个瘦肉呢是呈这个玫瑰色啊，真的是脂肪雪白啊，白里透红，肉质呢是比较的

滋嫩哈，真是清香味浓，香气四溢哈。而且这个皮呢是特别的酥脆哈，肥肉呢是入口即化哈。当然除了这种火腿和腊肉不能错过的，还有炒香米粑粑也不要错过。咱们呢将这个香米粑粑呢切成方块啊，然后呢配以自己做的腊肉或者是这种火腿丝啊，加这个甜咸酱油，还有这个味精腌菜啊，用这个猪油旺火快炒即成啊，这个是味宴相遇啊，时候呢真的是特别的难忘，可以说吃上一口哎，真的是会让你记一辈子的这种感觉的。那么如果品过这个哀牢山上的美食啊，如果这个时候你就匆匆回家的话，哎，那你就很遗憾了，嗯，又错过了山下的一个花腰带的美食哈。那么如果你回去之后要想弥补缺憾呢，你还得再重游一次这个哀牢山哈。嗯，我们说这个新平花腰带饮食文化的真实写照是什么样的呢？其实呢也就是这十多个字啊，就是凡动都是肉，凡绿皆是菜，凡花即可食。这个呢就是个新平花腰带饮食文化的一个特别真实的一个写照哈。新平花腰带的饮食文化呢是源远流长，时至今日啊，无论社会怎么变革，那么他们在制作这种琳琅满目的美食的同时啊，始终呢也保留着自己独特的一个饮食文化。那么首先我们说到的就是汤锅，哎，这个汤锅呢应该说也是很多人到新平呢是必点的一道美食哈。嗯，它是这个嘎洒小镇上的一个美食的招牌哈，而且这个嘎洒的牛肉汤锅呢是远近闻名的哈，有这个天下第一汤锅的这样的一个美誉哈。嘎洒汤锅呢确有其独到之处哈，一呢是它的食材比较好，那么通常呢选用的都是这个哀牢山上放养的啊，喝这个山泉水，还有漫山遍野呢吃这种百草长大的这种黄牛哈，而且这个牛呢是比较的嫩哈，一般选用的是3岁左右的牛呢是最好的，因为这个时候的牛肉呢是比较紧致，而且肉比较细嫩哈，还有嚼劲儿。那么另外呢就是牛身上的各种食材呢来一个一锅煮啊，味道呢混合，那么汤呢才好喝。大家如果有到这个新平啊，吃到过这个嘎洒汤锅的朋友呢应该会有同感的哈，那样一锅浓浓的汤呢你会感觉到那个味道真的是特别的浓哈。然后呢嗯，他们当地的一口这个大铁锅呢每次呢可以煮50多斤的肉的哈，就煮的量还是比较大的。那么第三呢就是火候了，汤锅呢一般呢要煮这个4个小时以上，煮到软硬适中是最考功夫的。四呢就是风味独特的蘸水，哎，这个是不得不说哈。我觉得如果有人说这个汤锅美味，我觉得其中蘸水呢应该是一道比较亮丽的风景，或者是应该说是起到画龙点睛之笔的一个啊一个物品了哈。它的蘸水呢选用的这个调料啊特别的多，还大盐碎呀，还有薄荷呀，芹菜呀，小葱，还有这个小米辣，还有姜蒜，花椒面，辣辣椒面等等啊，其实呢还有很多哈，这个20多种佐料呢是混打出来的蘸水啊，真的是鲜香爽口。那么咱们煎一块这种煮的软烂适中的鲜牛肉啊，真的是会让这个牛肉的味道呢是锦上添花。那么
说完了汤锅，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说到的是新平花腰带饮食习俗的另外一个特色是什么呢？就是食虫。哎，你没听错，是的，就是虫。虫呢是味美营养而且稀有呢，也逐渐成为了新平人的招待朋友的一个这个佐酒的佳肴哈。比较有特色的菜品呢，大家经常吃到的应该有这个蚂蚁蛋啊，就是烹饪时呢水中呢放油烧开啊，放入蚂蚁蛋，那么再放入韭菜啊，煮着沸腾，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吃了哈。那么这个汤呢煮出来呢是甘美清甜，极其的开胃哈。另外呢，蚂蚁蛋呢还可以和这个腌菜呀、辣椒面啊，还有这个薄荷、葱啊来制作这种凉拌的菜肴，也不错的哈。当然也可以和这个腌制的树头菜呢一起煮啊，也就制作成为了另外一道比较独特的菜品。嗯，当然这道菜呢不但是这个花腰带美食中的山珍啊，我觉得也是待客的一个上品。这个说到的是食虫的一种是蚂蚁蛋，那么另外呢就是荔枝虫啊，荔枝虫呢是这个花腰带待客的一个下酒的名菜。制作的时候呢，先将这个荔枝虫呢一定要清洗干净啊，咱们用这个沸水呢来焯一下啊，这个焯的这个步骤呢应该说是除去这个荔枝虫的一个异味啊，然后呢就放入这个油锅之中给它炸到金黄就可以了。那么炸好的这个荔枝虫呢是香脆可口，而且呢富含这个脂肪还有这个优质的蛋白质等等，而且呢这个脂肪中呢又含这个硬脂酸等等这样有益于身体的这样的一个物质哈，就是还是特别营养而且又健康的一道美食哈。那么这是说到的荔枝虫。另外呢还有就是油炸知了啊，那么同样的做法呢也是给它炸到金黄就可以了。炸好的知了呢是这个酥脆爽口，唇齿留香啊，让人欲罢不能。那么说到这道美食呢，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啊，我们在老家呢抓这个知了猴的一个场景啊。当然大家都知道知了猴的幼虫啊，就不是知了，是叫知了猴哈，是在地下的啊。记得小时候每当下雨过后呢，我们都去找，哎，找了很多很多哈。当时据说哈，当时是有人是吃的，但是呢又老人又另外一种说好像是不能吃，所以当时就逮了特别多，然后就喂家里面的鸡鸭鹅。哎呀，我现在想想他们那时候口福真的比我们好啊。那么现在这个知了猴呢也是炸了之后呢是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价格也不菲哦。对，这是说到了油炸知了，那么还有很多虫呢都是可以来食用的哈，比如说这个竹虫、蜂蛹还有蚂蚱等等。当然烹制的方法呢各有不同啊，有的呢可以煮成这种汤菜啊，那么有的呢也可以凉拌，那么还有的可以用油炸成这种干品。不过刚刚说到的竹虫包括蜂蛹还有蚂蚱等等，那么这三种我都是比较爱吃的哈，它属于这种高蛋白的一个食品啊，我觉得炸出来是特别的香特别的酥哈。当然啊，你也可以有不同的方法去制作那，但是我觉得在我的印象中就是刚刚说到的竹虫还有蜂蛹啊蚂蚱等等，一般的烹饪方法呢就是油炸啊，用来当这个小零食或者是那下酒，哎，真的是香气扑鼻呀。
那么在这个蛙腰傣居住在这个炎热酷暑的地方呢，那么当然有很多人喜欢这个腌制食品啊，所以说新平的酸腌菜也是相当有名的哈、啊。那么腌制的品种呢，种类呢也是比较多的哈、啊，肉类也可以拿来腌啊，比如说这个猪肉、牛肉啊，还有这个鸡啊、鱼啊等等呢，都可以腌哈、啊。野菜呢也有很多哈。啊，包括这个树头菜、洋奶菜等等，还有就是自家种的蔬菜，哎，也是可以拿来腌制的哈。青菜啊，其实这腌青菜大家都知道，也就是腌菜了哈。还有这个腌萝卜啊、韭菜啊、竹笋呢、啊、等等，嗯。那么另外呢，这个瓜果呢也会拿来腌啊，比如说这个腌黄瓜，还有这个青芒果等等。蛙腰傣的用来腌制的肉类呢也是很讲究的哈。那么除了鱼呢是从江里不来的，其他的每一种可制作腌肉的这个禽类啊，基本上都是自家家养的哈。而且这种腌肉呢色泽红润啊，味道呢是酸辣爽口啊，又用于便于贮藏，哎，深受这个蛙腰傣群众的喜爱。那么腌肉呢也是蛙腰傣待客的一个拿手菜之一哈。如果哪一家来了贵客哈，那么餐桌上呢总少不了这道菜的，同时呢也是馈赠亲友的一个最好的礼物了哈。所以我们说到这个蛙腰傣的美食呢，真的是让人欲罢不能啊，真可谓是一方水土呢养一方人，一方人觅之一方佳肴。所以咱们大家如果在周末的时候呢，现在呢孩子呢也放假了哈，我们可以带上家人，带上孩子，我们来畅游新平哀牢山。相信呢您将在玉溪，在新平的哀牢山能够收获一份一生难忘的远行体验。

0: 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1: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虎年春晚中，舞蹈《只此青绿》的舞者用曼妙的舞姿，生动还原了北宋名画《千里江山图》中秀丽的山水和壮阔的风景。这一望无边的山川、高山流水的美景，不禁让人联想到云南大地的一抹抹青绿。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地处滇中、自然资源丰富的玉溪，领略那里的一处处青绿美景。通海秀山，明代时就是云南的四大名山之一，素有秀甲南滇的美誉。秀山素以小巧玲珑、浓郁清秀闻名，森林覆盖率为94.2%，植物资源十分丰富，至今仍保持着完整的原始群落状态。漫步秀山，青翠的宋柏、岩山、文化底蕴深厚的古建筑群、碑刻匾联等等，让人沉醉。行驶在苍茫的原始森林，一路盘山向上，峰回路转，在那云端之下便是峨山的万亩茶园。当太阳的光芒逐渐融化云雾，茂密的森林、参天的古树、清澈的溪流跃入眼帘，循着采茶女悠扬的歌声漫步茶园，微风过处，绿浪翻滚，茶香阵阵，颇有幽静渐入深山处，密林空谷觅茶烟的闲适与自在。一门龙泉公园生态旅游景区，整合了龙泉国家森林公园、龙泉河、荔园湖、野生菌博物馆等景点，湖、山、平、河自成一体，山清水碧，林茂景幽，漫步其中，但见神女静穗流云影，翠嶂绵延清幽静，四季同源不同景，各领风骚未客情，真可谓一园揽尽千秋色，一景看尽地方史。巍峨绵延的新平哀牢山，翠峰环秀，林海苍黛，碧翠映空，山中林木茂密葱郁，抬眼皆是一望无尽的绿，随处可见形如盘龙交蟒的大树，爬满树干的绿色青苔点缀于崇山峻岭之间的流泉飞瀑，藤条缠绕的丛林灌木，铺满石壁山崖的苔藓、蕨类等植物，无不再向人们展示着它的青绿之美。磨盘山国家森林公园是滇中地区保存最完好的原始森林景区，森林覆盖率83.4%，因其山形酷似磨盘而得名。磨盘山是各种植物的天堂、山花的海洋、珍奇异兽的乐园、峡谷雾海的故乡。高山草甸、悬崖幽谷栈道、迪君山、月亮湖、森林湖、杜鹃花海、原生态原始森林等天然景点，勾勒出独属于自己的千里江山画卷。
2: 喝水的小知识。喝水太多会导致水中毒吗？水中毒是指短时间内喝水量超过了肾脏的代谢能力，导致体液浓度降低，血浆钠离子的浓度减少，血液稀释，血浆蛋白质的总量以及血红蛋白、红细胞比例减少等问题。那么喝水太多真的会水中毒吗？ 医生表示，短时间内大量的快速的饮水可能会超过肾脏的排泄速率，从而引发水中毒的症状，包括细胞水肿、脑压上升、肺充血、肾脏损害、肌肉损害等，甚至有生命危险。医生提醒，单次大量喝水有可能加重肾脏的负担，因此肾功能不全的人群要注意。运动员或高温作业者建议大家分次饮用含有电解质的水，过量饮水容易诱发饮水后的电解质紊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听到过这样一种说法，吃饭的时候不能喝水会稀释胃液，那这种说法准确吗？其实这也是一个谣言。我们平常吃饭时吃进去的蔬菜或汤类本身也含有水分，因此正常的饮水并不会稀释胃液，导致我们对食物的消化吸收能力降低。那喝水的选择也很重要，比如喝含糖的饮料等于喝水吗？日常生活中有一些人不爱喝没有味道的水，喜欢喝一些含糖饮料，但实际上喝含糖饮料并不补水。有很多科学研究比较了含糖饮料和水对于改善水合状态的作用。喝水可以调节机体的水合状态，让我们的身体维持一个好的状态。含糖饮料尽管也是液体的补充，但它对于水合状态有着负面的影响。也就是说，喝含糖饮料可能反而会增加我们脱水的风险。同样是液体，它们的补水能力和补水效果是有很大差别的。

0: 好的，北京时间呢来到11:43，您现在所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 FM102.4 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周六版的节目假日随心听。那么在周六的上午的10点到12点这两个小时呢，陪伴大家的呢依然是宇哥。
1: 想起你爱恨早已不再萦绕，那情分。
0: 那么在节目最后的一点时间呢，应我们听众朋友的一个需求啊，他说他特别喜欢史铁生的这篇经典的散文，叫《我与地坛》。嗯，因为这篇文章呢是节选的哈，

病而导致了一个截瘫哈。那么在那段时光呢，在地坛这种荒芜安静的园子里呢，作者呢就日复一日的独处来思考这种生死命运等等。而且呢在这样一段时光呢，也是有了母亲这样的一个坚韧的一个陪伴哈。那么最后呢，在母亲这个猝然离世之后呢，他才读懂了母亲这种隐忍还有这种深沉的爱。所以我们今天接下来要分享的这个段落呢，就是《我与地坛》中的其中的一个节选啊，就是关于母亲的这样一段啊，很平淡的这样一个描写哈。但是虽然这个文字平淡，但是从中你可以感悟到作者呢以及对母亲这种隐忍深沉的爱的一种尊重，还有这种无声的一个怀念。现在我才想到，当年我总是独自跑到地坛去，曾经给母亲出了一个怎样的难题。母亲不是那种光会疼爱儿子而不懂得理解儿子的母亲，她知道我心里的苦闷，也知道不该阻止我出去走走，知道我要是老待在家里结果会更糟。但她又担心我一个人在那荒僻的园子里整天都想些什么。我那时脾气坏得极点，经常是发了疯一样的离开家，从那园子里回来又中了魔似的，什么话都不说。母亲知道有些事不宜问，便犹犹豫豫的想问，而终于不敢问，因为他自己心里也没有答案。他料想我不会愿意他跟我一同去，所以他从未这样要求过。他知道得给我一点独处的时间，得有这样的一段过程。他只是不知道这过程得要多久，和这过程的尽头究竟是什么。每次我要动身时，他便无言地帮我准备，帮我上了轮椅车，看着我摇车拐出小院。这以后他会怎样，当年我不曾想过。有一回我摇车出了小院，想起一件什么事儿，又返身回来，看见母亲仍站在原地，还是送我走时的姿势，望着我拐出小院去的那处墙角，对我的回来竟一时没有反应。那么待他再次送我出门的时候，他说，唉，出去活动活动，去地坛看看书。我说这挺好。许多年以后，我才渐渐地听出母亲这话实际上是自我安慰，是暗自的祷告，是给我的提示，是恳求与祝福。只是在她猝然去世之后，我才有余暇设想，当我不在家里的那些漫长的时间，他是怎样心神不定，坐卧难宁，兼着痛苦与惊恐，与一个母亲最低限度的祈求。现在我可以断定，以他的聪慧与坚韧，在那些空落的白天后的黑夜，在那不眠的黑夜后的白天，他思来想去，最后准是对自己说，反正我不能不让他出去，未来的日子是他自己的，如果他真的要在那园子里出了什么事儿，这苦难也只好我来承担。
在那段日子里

那是好几年长的一段日子，我想我一定是母亲做了最坏的准备了。但母亲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你为我想想。事实上，我也真的没为他想过。那时他的儿子还太年轻，还来不及为母亲想。他被命运击昏了头，一心以为自己是世上那个最不幸的一个，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里总是要加倍的。他有一个长到20岁上忽然截瘫了的儿子，这是他唯一的儿子。他情愿截瘫的是自己而不是儿子，可这事儿无法代替。他想，只要儿子能活下去，哪怕自己去死呢也行。可他又确信，一个人不能仅仅是活着，儿子得有一条路走向自己的幸福。而这一条路呢，没有谁能保证他的儿子终于能找到。这样的一个母亲，注定是活的最苦的母亲。好的，那么以上呢就是来自史铁生的经典散文《我与地坛》中的其中一个节选哈。那么其实写到的呢是在主人公截瘫了之后，面对生活，面对死亡，应该是有诸多感触的。那个时候呢，他唯独忘了母亲呢是一直在身后默默的支持，默默的给予他爱。但是当时呢，作者呢是没有感悟的。其实我觉得这个像极了我们自己哈，我们自己现在在工作、成长、生活，其实呢，我们往往呢忽略了父母辈对我们的爱。我们有时候呢静下心来，或者说当他们老去、失去他们的时候，才会突然想起，原来父母的爱是那么的深沉，那么的真切，只是在当时我们却无从察觉。所以我觉得趁现在，趁我们的父母还健在的时候，多陪陪他们，给予他们爱和温暖。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周六版的节目《假日随心听》，我是宇哥。好的，咱们下个周六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1: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通海秀山于2004年改称秀山历史文化公园。秀山历史文化公园初辟于汉，兴建于唐，历经宋、元、明、清，形成规模宏大、风格迥异的古建筑群落。大明一统之中，秀山被列为云南四大名山之一，与昆明金马山、碧鸡山、大理苍山齐名，儒、道、佛三教共居，共悬挂、保存米芾、朱熹、陈其立、许宏勋、看真照、看符照、妙露西、赵成、魏晋臣、钟岳等历史名人题撰刊刻的碑刻匾联600多幅，被历代文人称之为匾山连海。秀山现存最早的古建筑遗迹为宋代的古柏阁，共有八大古建筑群，即永金寺、清凉台、玉皇阁、普光寺、三元宫、万寿宫、白龙寺，全山共有9殿、6阁、6廊、13亭、5房、5祠、4轩、4楼、4塔，总计为63个单体建筑。2005年12月，秀山被国家旅游局评定为国家4A级风景旅游区。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第6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8年，被云南省委、省政府授予省级文明风景旅游区称号。

0: 喂，金钱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0: 喂，健康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0: 喂，亲人，你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0: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机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3: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4: 山川湖泊有万物共生的美好，
5: 街头巷尾有城市烟火的美好，
4: 高楼大厦有向上拼搏的美好，
5: 村村寨寨有民族共荣的美好，
4: 高铁飞机有合作未来的美好。
5: 美好是一种形容，
4: 一个期待，
5: 一份承诺，
4: 天天美，样样好，美好生活在云南。
6: 爸爸，那是什么道？
7: 箭头向前呢，是直行道。
6: 那这条呢？
7: 这条是左转道。哦，糟糕，走错道了。
6: 那怎么办呀？
7: 没事，转过去再掉头呗。开车难免会走错道，大不了多绕点路，不给自己添堵，也不给别人添堵。
6: 哇，我老爸真是好司机。
7: 那是。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3: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梁王山位于澄江市西北隅，距澄江市区12公里，距省会昆明40公里，地势北高南低，山脊平均海拔2600米。梁王山素有滇中第一名山、云南王者之山的美称，有一山分四季、四时景不同之美誉，有四面不同景、十里不同天之独特景致。天朗气清之际，立于山巅之上，可见抚仙湖、滇池和阳宗海，还能远眺江川坝和星云湖，可谓一山观四海，一眼望平川。此山无论阴晴，又常有云气盘绕，云彩状态奇异万千。梁王山以一山之尊统帅群峰，山体自南而北绵亘澄江市和昆明市呈贡区，可谓一山跨两地。它的西面是长江水系，东面是珠江水系，可谓一山挑两江。海拔2820米的主峰挺拔险峻，阻挡冷空气南下，从而呈现出山北百丈冰雪寒，山南十里东风暖的气候特征，可属一山两重天。最奇特的还是水，梁王山的水流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为滴水分两江，细流入两海，意为以梁王山为界，西部的水流汇入滇池流进长江，东部的水流则汇入抚仙湖和阳宗海，经南盘江流入珠江。梁王山成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的分水岭。著名旅行家、地理学家徐霞客曾在《滇游日记》中描述，水之两分其归者，以此山为界；水之三会其壑者，亦以此山为环。水之三会是指梁王山南麓的罗藏溪汇入抚仙湖，北边的锦溪、西边的弥勒石溪汇入阳宗海。阳春三月，清明一过，梁王山漫山遍野的杜鹃花一眨眼就姹紫嫣红地闪烁在广袤的群山里。梁王山是澄江的一处风景名胜，它有着源远流长的滇中文化，有着古战场硝烟的余味，有着许多耐人寻味的神秘故事，有着引人入胜的思古之幽情和探秘之遐想。若干年后，经过保护和开发，梁王山或许将成为玉溪澄江的香格里拉。

0: 今天我请客，大家动筷吧。
1: 哎，稍等，还有两位朋友没来呢。
0: 这不都到齐了吗？
2: 这是你们这桌要的公勺公筷。
0: 原来是公勺公筷这两位朋友呀。好，这下可以开始了。
3: 公勺公筷为友，健康卫生，天长地久。
4: 还有三天，爸爸就要回家了。
5: 老张，马上要回家见你家闺女了吧？
6: 是啊，这次回去我就不出来了。我兄弟说了，国家现在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老乡们有的发展水产养殖，有的种植生态蔬菜，在家门口就把钱挣了，还能照顾一家老小呢。
4: 爸爸，
6: 哎，乖女儿，爸爸回家了，以后啊再也不走了。
4: 太好了。
7: 建设新农村，回得去的故乡，温暖的家。
8: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9: 连局，一点小意思。
8: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9: 是我不好意思。
8: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9: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8: 小意思，小意思。
10: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3: 喝水的小知识。生活中我们每天都做的事情就是喝水，但是喝什么水、怎么喝、喝多少，您真的了解吗？首先我们就来关注每天八杯水是否有科学依据。专家表示，八杯水有一定的科学依据，但是欠缺严谨，因为我们要考虑杯子的容量。我们平常所说的八杯水，杯子容量指的是200到250毫升。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介绍，我国成人的饮水量中位数为1488毫升，其中男性为1679毫升，女性为1370毫升。在温和的气候条件下，轻体力活动水平的成年男性每天喝水1.7升，成年女性每天喝水1.5升。

0: 一杯水按照200到250毫升计算，大致就是每天8杯水。那么每天间隔多久喝一次水比较科学，一次又应该喝多少呢？对此专家表示，很多人觉得口渴了再喝水就行，实际上等到咱们感觉到口渴的时候，身体已经开始对口渴和缺水的状态进行调节了，此时的尿液渗透压已经升高，所以建议大家维持一个主动和规律的饮水方式，比如每隔2个小时喝200毫升左右的水是比较合适的。
1: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反季蔬菜不安全吗？俗话说，一天不吃青，两眼冒金星。显然，新鲜的绿色蔬菜更受欢迎。那么，突破不食不食传统饮食习惯的反季蔬菜真的不能吃吗？一般来说，反季蔬菜可分为外地种植、应急储备、反季栽培三大类。所谓外地种植，是基于地理概念标准的反季节蔬菜。某种蔬菜在某地反季节，在另一地却正当时。例如，冬季的南菜北运，主要得益于交通便利与物流发达。所谓应急储备，主要基于保鲜技术。夏天应季蔬菜通过保鲜技术保存，到冬天再投放市场，从而保证常年供应。所谓反季栽培，即大棚种植的反季蔬菜。人们普遍不太放心的是大棚种植的反季蔬菜，诸如反季蔬菜是农药激素催熟的不能吃之类的说法，也都集中在这类蔬菜身上。然而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客观，蔬菜生长过程中，无论应季还是反季，都需要农药帮助消除病菌和虫害。目前，我国允许在果蔬上使用的农药都经过安全评估，规范合理的使用农药并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一种蔬菜是否存在农药残留、用量及降解时间长短才是决定因素，与是否反季无关。至于激素有害人体的传言也早被科学证伪，植物激素只对植物有作用，对人体则无影响。目前我国被允许使用的植物激素都是无毒或低毒的，且低量使用就有效，用后能自动降解。同时，植物生长激素也不是反季蔬菜的专属，反季蔬菜的部分营养成分甚至可能优于应季蔬菜。这主要是因为反季栽培的大棚蔬菜环境温度普遍相对较低，低温迫使其自身保护机制生成更多维生素 C 和分类物质，因此和应季陆地种植蔬菜相比，大棚蔬菜中维生素 C 和分类物质的含量可能更高，所以反季蔬菜也可以放心吃。

0: 喂，
1: 妈，我是彤彤，最近要跟同学出去玩，支援我2000块钱呗。
0: 哎呀，现在骗子那么多，怎么证明你是彤彤呢？
1: 妈，您女儿的声音您还不熟悉吗？
0: 这个骗子呀，通过 AI 语音合成等手段都能够伪装任何人的声音。
1: 妈，我的手机号码您不是倒背如流吗？您看看来电显示。
0: 哎呀，骗子通过改号软件等技术呀，可以显示任意的来电号码呢。
1: 妈，您小心防诈骗是对的，千万不要把假的当成真的了，但您也不能把真的当成假的吧。
0: 好，那我问你几个问题，你答对了我就信你。
1: 好啊。
0: 你说我生日是哪天呢？
1: 您生日是哪天？哎呀，没给您过过生日，这个还真不知道。
0: 那我再问你，我今年多大岁数了？
1: 多大岁数？你50了吧？
0: 哎，我和你爸谁是高血压呀？
1: 你俩谁是高血压？你们没跟我说过呀。
0: 好，那我再问你，你上次回家是多会儿啊？
1: 上次回家多会儿？好像半年前吧。
0: 你连一个问题都答不上来，我不相信你是我女儿。
1: 妈，您不用给我转账了，我不跟同学出去玩了，我要回家。
2: 支付宝到账2000元。
3: 防诈测试也是爱的测试。那些父母给出的考题，我们能答对多少呢？
4: 宝贝，早上最适合背单词了，所以把英语课给你放到了周六的上午，下午给你报一个作文班，还有周天的钢琴课还是要上的。
5: 您常说要赢在起跑线上，但是不可能人人都跑第一呀。
6: 作业写完了，踢球去喽。
7: 周六虽然没有数学培训班了，但也不能去踢球。把这几道数学试卷做了，你一放松，别人可就追上来了。
6: 您说要陪伴我成长，可是为什么我觉得您一直都在拔苗助长？
8: 这双减之后，语数外培训班都没有了，老是担心孩子成绩跟不上，我这心里急死了。
9: 是啊，所以我给孩子请了个家教来家里教。
5: 上了5天课，本来想好好休息一下，真累呀。
10: 我们是否应该静下心，认真听听孩子的心声？他们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6: 把球传我！进了，球进了！
11: 儿子，你真棒！
12: 我拉小提琴，周末妈妈常常陪着我拉小提琴。
13: 嘿，你们快来看呀，有萤火虫！
6: 哇，我还是头一次见到真的萤火虫呢。
13: 现在咱们的作业少了，也没有上不完的培训班，爸爸妈妈会经常带我们来野外郊游的，萤火虫一定也会变成咱们的老朋友。
6: 大自然太奇妙了。
10: 倾听孩子的心声，
12: 我从小就喜欢拉小提琴，
10: 用心陪伴孩子成长。
11: 儿子，你真棒，
10: 让孩子全面发展，更好的迎接未来。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3: 关于糖的四个误区。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方式和膳食结构的改变，糖尿病患病率逐年上升。调查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糖尿病患病率为11.9%，糖尿病前期检出率为35.2%，50岁以上人群患病率更高。关于糖，我们需要注意这几个误区。糖尿病患者只需控糖而无需控油盐吗？实际上，高油高盐饮食都会增加糖尿病的患病风险，其危害不亚于高糖饮食。2017年的一项研究显示，成年人每天盐分摄入量超出正常范围后，每增加2.5克，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将增加65%。而高油饮食会导致高甘油三酯血症，从而加重胰岛素抵抗，增加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因此，糖尿病患者除了要控制糖的摄入之外，还要注意清淡饮食，控制油和盐的摄入。每日烹调盐用量不宜超过5克，烹调油用量应该控制在25克以内。那么，糖尿病患者是不是将血糖水平控制得越低越好呢？对于一般二型糖尿病患者，把血糖控制到可以降低糖尿病并发症发生风险的程度就可以了，也就是空腹血糖在4.4到7.0毫摩尔每升，非空腹血糖小于10毫摩尔每升，血糖过高和过低都不好。有些糖尿病患者为了控制血糖，不惜采取断碳水、戒碳水的饮食方式，或者过多的使用药物，造成血糖太低，甚至导致低血糖症。这些做法不可取。长期低血糖会对神经系统、血管和内脏造成危害，容易诱发心脑血管问题。因此，糖尿病患者必须严格按照医嘱用药，平时出门时随身携带一些含糖的食物或饮料，当出现轻微低血糖症状时吃上一点，可以有效地缓解低血糖的症状。
4: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葡萄上的白霜是农药残留吗？不少消费者拿起葡萄时总会对着果皮上那层白白的霜犯嘀咕，这是不是农药残留？甚至有人买回家后使劲搓洗，非要把白霜搓得干干净净才敢入口。那么这白色物质到底是啥？葡萄皮上的白霜学名叫果粉，是一层天然形成的白色蜡状物，不是农药。这层果粉是葡萄自身进化出的保护系统，核心作用是疏水，就像荷叶上的水珠一样，水滴落在有果粉的葡萄表面会直接滚落，无法展不开。绝大部分真菌性病害的侵染必须要有明水环境，果皮上挂不住水，病菌就没法侵染，这大大降低了葡萄的发病风险。除此之外，果粉还能防止葡萄水分蒸发，并减少紫外线伤害。既然白霜是天然果粉，那大家偶尔在葡萄上看到的白色斑点是什么？一个是果粉，一个是药斑。药斑并不是农药本身的残留，而是农药助剂的残留。白霜的主要成分是长链脂肪醇、奇敦果酸等有机化合物，可以食用，对人体无害。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地认为白霜越多葡萄越好，要分品种来看。夏黑、飓风、辽风等蓝黑色、黑色的品种，白霜越多往往代表成熟度更高，品质更好，外观也更漂亮。但对于像阳光玫瑰这类黄绿色的品种，市场反而偏好没有果粉的光亮外观，在栽培中也会专门采取措施去掉果粉。既然白霜无毒，那葡萄到底该怎么清洗？不用面粉，也不用小苏打和盐，简单用清水泡一会儿就足够了。 国家有严格的监管体系，行业也在不断规范种植技术。我们应该理性看待葡萄的外观和安全问题，不必再为那层天然的白霜而纠结。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飞过那流转的世界，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晴？

0: 一带一路，听见沿路世界的声音。
1: 一带一路 es la nueva carretera de la sed, qué guay.
2: 一带一路 es ist toll, es ist ausgezeichnet.
3: 一带一路 c'est la nouvelle route de la soie, c'est super.
4: 一带一路 es la nueva ruta de la seta, es un grande proyecto.
0: 奏响朋友多了路好走的美妙乐章。
5: 我是泰语老师，中泰文化交流更深入了。萨瓦迪克拉，
6: 我是物流公司老板，跨境物流手续呢更快捷了。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so great.
7: 我来自越南，我现在在中国是做生意，我生活现在越来越好。一带一路 ，Vietnam 真美妙。
8: 从绿美云南出发，前方有路，一带一路，未来可期。
9: 我的记忆体里存储的第一个感觉是你手心的温度。那天在展厅，你第一次握住我的方向盘，他们说那是磨合，但我觉得那是握手。我学会了你的习惯，你喜欢85公里的巡航速度，钟爱电台歌曲，下班的路会比上班快3分钟。我的世界是由你的视线构建的，我见证了你最多的笑。副驾上，他答应你求婚时，你激动到差点让我熄火。后座上，宝宝的第一句牙牙学语，这些都是我硬盘里最珍贵的驾驶日志。可不知从何时起，你常常低头看手机，仅仅一两秒的分神却让我陷入巨大的危险。我拼命提醒，用警报，用震动，只想换回你的注意，但这一次来不及了。我的一生只愿护你周全，别让分神成为你我故事的终点。
0: 专注驾驶，安全到家。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3: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理论学习专栏第二季，我是主持人美杰。
5: 大家好，我是浩佳。今天咱们把镜头对准高原明珠抚仙湖，结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聊一聊咱们玉溪守好抚仙湖一湖清水，走出绿色发展新路的鲜活故事。
4: 2024年1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海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加强突出环境问题整治，守护好青山绿水、碧海蓝天。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句话放在抚仙湖畔，每一步实景、每一户百姓的日子都能印证。
5: 没错，抚仙湖蓄水量占云南九大高原湖泊60%以上，是珠江源头关键水源地。守护这一汪碧水，守的是区域生态家底，更是沿岸群众稳稳的幸福。我们走访澄江马房村村民杨文俊，他感慨万千地说，如今全市系统治湖，岸绿水清，我把自家小院改成民宿，一年四季游客络绎不绝，靠着干净的湖水稳稳增收。
4: 为了抚仙湖水长清，咱们玉溪始终坚持系统、科学、精准、依法、全民五大治理路径，推动保护从一湖之治升级为全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
5: 咱们持续抓实治污水、治垃圾、治农业面源污染，科学改善湖泊水生态的三治一改善重点工作。国家监测数据显示，2025年抚仙湖水质稳定保持优，这份成绩单来之不易。
4: 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截污治污就是护湖第一道关口。目前在抚仙湖流域建成了5座污水处理厂，339个自然村全部实现截污全覆盖。2025年流域城乡污水处理率99.01%，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超97%，城乡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实现全域清零，从源头掐断污染入湖路径。
5: 就拿主要入湖河道梁王河来说，近年来通过河道水质提升、清污分流两大工程，清淤截污修复岸线，2023年起水质常年稳定优良。如今抚仙湖所有主要入湖河道水质优良率90%。
4: 抚仙湖北岸建起生态蓝蓄带综合工程，设立清污分流、拦截调蓄、水质净化3道防线，同步修复湖滨湿地，整治废弃矿山，补种环湖绿植，生态捕绿面积超30万平方米，层层绿色屏障牢牢护住湖水。
5: 保护不是束缚发展，总书记讲过，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经济财富。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咱们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推动产业绿色转型提质。澄江蓝莓就是最好的例子。从传统露天种植1.0版迭代到智慧设施种植5.0版，品牌越做越响，鲜果一夜送达全国，2日远销海外。既转变粗放种植模式，也给乡亲们在家门口提供稳定就业增收的渠道。
4: 广隆社区的居民李俊跟我们说，从前守着薄田勉强糊口，搬迁后开启特色民宿，不用外出漂泊打工，一家人在家门口就能安稳过日子，好日子全靠这一壶好水托底。
5: 这份治理成效也收获国际认可，抚仙湖保护案例入选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中国实践10大典型案例，为全球湖泊生态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4: 如今的抚仙湖依然是烟波浩渺，万顷琉璃，同过于特色餐饮，环湖生态民宿持续走红，高原帆船、环湖骑行、徒步、攀岩、潜水等旅游新业态蓬勃兴起，护湖理念深入人心，小手拉大手，高原湖泊卫士等全民护湖活动常态化开展，老人、孩子、商户都主动当起湖泊守护者。
5: 抚仙湖的华丽蝶变，正是玉溪完整、准确、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实践，真正实现一湖清水永续滋养，一方百姓富足安居。
4: 绿水青山是无价的自然财富，更是汇集千家万户的民生财富。未来抚仙湖的一湖清水的故事还会持续书写，指引玉溪走绿色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5: 以上就是本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4: 下期再会。
6: 纵然时光流逝，音乐依然年轻。
7: 当我唱起往日的歌，
6: 音乐随心飞，城市里的音乐日记。

0: 山川湖泊有万物共生的美好，
1: 街头巷尾有城市烟火的美好，
0: 高楼大厦有向上拼搏的美好，
1: 村村寨寨有民族共荣的美好，
0: 高铁飞机有合作未来的美好。
1: 美好是一种形容，
0: 一个期待，
1: 一份承诺，
0: 天天美，样样好，美好生活在云南。
2: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夏季养兔五要点。夏季是养兔最难的季节，因为兔没有汗腺，散热能力差，在夏季高温高湿条件下容易发生热应激，影响生产性能。因此夏季养兔必须抓好以下五点。防暑降温，笼养兔数量要适宜，以能自由活动采食为原则，兔舍要求遮阴通风，避免阳光直射，如果室内温度过高，可在地面撒些凉水降温，也可经常铺垫干沙、炉渣或石灰，还可以在兔舍内放一张距地面8厘米的木板条床，引兔上床，以防兔舍潮湿而诱发疾病。精心喂养，夏季气温高，兔的食欲不好，喂料要做到早餐早、午餐少、晚餐饱、夜加草，把一天饲料的80%安排在早晨和晚上，中午适当多喂一些青绿多汁饲料，同时供给充足的清洁饮水，并在水中加入2%的食盐，以补充家兔体内盐分消耗。另外要特别注意饲料卫生，做到不喂水草，不喂带有泥浆的青料，不喂堆积发热的饲料，不喂霉烂变质的饲料，可在饲料中拌入少量大蒜、洋葱、韭菜或畜用土霉素，以防腹泻、肠胃炎、球虫病等疾病的发生。搞好卫生，夏季温度高、湿度大，病菌繁殖快，要特别注意搞好清洁卫生，兔舍每天清扫一次，食盆水盆每天洗刷一次，并经常用热水浸烫或日光暴晒消毒，防止疾病传播。停止繁殖，夏季天气炎热，母兔消瘦，妊娠分娩后往往泌乳量减少，不能满足子兔需要，同时也会使母兔体弱多病，不利于秋季繁殖。防治球虫病，夏季养兔易发生球虫病，特别是子兔、幼兔发病率高，危害大，要做好药物防治，同时要定期注射兔瘟、巴氏杆菌疫苗，并对粪便集中进行发酵处理。
3: 纵然时光流逝，音乐依然年轻。
4: 当我唱起往日的歌，
3: 音乐随心飞，城市里的音乐人。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3: 历史可以是不破楼兰终不还，气吞万里如虎；
1: 历史也可以是春风又绿江南岸，小桥流水人家；
4: 历史还可以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此中大有玄妙。
5: 众生相，一人谈，历史聊斋，娓娓道来。
6: 上下五千年，历史面面观。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今天呢，咱们来聊聊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水浒传和它的作者们。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好奇了，说作者就作者吧，干嘛还作者们呢？您呢，先别纳闷，也别着急，听云生啊慢慢跟您说。水浒传呢，讲述了北宋末年108位梁山坡好汉聚众起义的故事。众豪杰杀官造反、替天行道的英雄气概，在今天读来依然是令人荡气回肠。几百年来啊，水浒传那是街头巷尾、书棚茶社的保留曲目，说书人传唱评讲水浒传，风靡于民间。由于这部书的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署名，因此呢，自明朝以来，对于这本书的作者的猜测就有很多。至今呢，《水浒传》的作者仍然还没有一个定论。目前学术界关于《水浒传》的作者呢，有这么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啊，认为是罗贯中写的；第二种说法呢，认为《水浒传》是施耐庵和罗贯中两个人一块儿写的。这也是目前比较普遍被认同的一个说法。那第三种呢，就是认为施耐庵他一个人完成的《水浒传》。其实啊，还有第四种说法，认为这本书的真正作者已经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了，跟施耐庵呢、罗贯中啊根本就没什么关系。《水浒传》最早的版本署名呢是东原罗贯中编辑。您注意啊，是编辑而不是著。罗贯中是另一部古典名著《三国演义》的作者。提起罗贯中啊，那可以说得上是著作颇丰。除了大伙儿都知道的《三国演义》之外，他还撰著了《三隋平妖传》《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还有杂剧剧本《风云会》。而《水浒传》呢，只是著名编辑。后来呢，有其他版本的《水浒传》，署名变成了施耐庵。施耐庵的生平事迹啊，留存的不多，所以咱们没有办法确切地了解施耐庵的身世。甚至有学者认为啊，根本就没有施耐庵这个人，而是别人呢假借了这个名字。也有人认为呢，施耐庵就是杭州的人施惠，还有人认为啊是兴化人施彦端。这个施彦端呢，曾经参加过元末明初的张士诚农民起义军，对于农民起义他有着深刻的了解。施耐庵还写过另外一本小说，叫《靖康败史》。说到这儿啊，您是不是就更糊涂了？说这《水浒传》这本书到底谁写的呀？怎么会没有署名呢？这部名著，其实啊，这个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着很大的关系。中国古代的很多小说野史全都没有署名，因为在当时的人看来呢，传奇小说那是不入流的。一直到了民国年间，鲁迅先生做第一部中国小说史略， 才正式的把小说独立成一个文学类别。因此啊，古代民间一些无名作者编写的小说野史，或者是在民间流传的故事和在前人作品基础上重新改编改写的小说野史，一般呢都不会署上自己的名字啊，不像现在为了作者署名能打起来。对于刊刻书籍的书商来说呀，作者的名气对书的发行那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呢，有一些书商啊就会在刊印的时候署上某个名人的名字，或者说是某某名人本、某某名人编撰，而真正的作者或者编撰者却隐去了姓名。明代著名的藏书家高儒在他的《百川书志》当中说，忠义水浒传100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咱们可以根据这个认为水浒传是先由施耐庵撰写的，而后呢又由罗贯中编辑整理，也可以认为呢是罗贯中单独撰写，施耐庵是书商硬加上去的。当然了，也可以认为是由施耐庵写的，罗贯中呢是书商硬加上去的。甚至啊，咱们可以认为施耐庵、罗贯中这两个人都不是这本书真正的作者，只不过因为他们在当时啊有着很高的知名度，书商呢为了抬高这本书的地位，借以促销，硬把这俩人的名字给署上去的。而且啊，为了让人感觉真实可信，还做了分工啊，施耐庵的本由罗贯中编次。从文学作品形式的角度来说，《水浒传》的成稿那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水浒传》里边绝大部分的故事啊，在历史上是发生过的。比如说在北宋年间，宋江率36人起义进攻京师这件事儿，那是真的。南宋时期的一些笔记里边都记载过这件事儿。比如南宋王称的《东都事略》提到宋江寇京东，南宋罗烨写的《醉翁谈录》里边呢，记录有很多随宋江起义的人的话本，比如什么青面兽啊、花和尚啊、五行者、石头孙立、徐经落草等等。南宋画家公开写了《宋江36人赞》，就是画了图，每幅图上呢再配上叙述的文字，说明这些人的事迹。除了文人记载了这个故事以外，宋江等人的事迹必然也会流传在民间，在民间流传的过程当中逐渐的演绎变化，故事的内容呢也被大大的丰富起来，情节是越来越曲折离奇。到了元朝初年，有个叫《大宋宣和遗事》的话本，已经啊包含了什么杨志卖刀、智取生辰纲、宋江杀阎婆惜、宋江受招安、征方腊等等这些故事。元杂剧当中有黑旋风双线弓、旋风赴京、燕青伯鱼、七虎闹同台、王矮虎大闹东平府等等这些剧目。那么这些剧目为水浒传故事情节的定型算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元杂剧还为宋江起义寻找到了一个舞台，也就是梁山坡。这个梁山坡啊，传说在山东，但是有很多人认为啊，山东根本就没有水浒这个地方，而是在江南水乡。水浒传的故事里呢，南方色彩偏重。到了元末明初的时候，由文人施耐庵和罗贯中等等在前人共同创作的基础上进行了再一次的文学创作，从而呢就写成了《水浒传》这部长篇的章回体小说。由此可见呢，《水浒传》是一个集体创作的过程，最后呢由罗贯中啊，或者是施耐庵，或者是俩人一块儿把流传于民间的故事、水平参差不齐的、层次比较低的原始传说和早期的一些作品加以汇集、整理、加工、创作，从而呢成为了一部文学巨著。它呀是群众智慧和民间艺术的结晶。那么它的作者们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施耐庵和罗贯中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咱们呢先稍事休息，下半时段云生再为您继续讲述。
1: 尘封在历史烟尘中的精彩故事，淹没在文献典籍里的动人传说，用古人的智慧启迪内心，用今人的眼光回望过去，
7: 历史聊斋娓娓道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上半时段呢，咱们说到《水浒传》是群众智慧和民间艺术的结晶，最后呢，由施耐庵、罗贯中等人整理修订。由于时间有限呢，咱们改天再说罗贯中的故事。今天呢，先着重的介绍一下施耐庵。由于施耐庵的生平事迹留存的不多，我们所能了解的大部分都是野史，但这些丝毫不会影响咱们对这位伟大的文学家的认识。咱们姑且呀，就从这些真真假假的故事里来了解一下这位谜一样的施耐庵。施耐庵本名叫施彦端，是孔子72弟子当中施之长的后裔。施耐庵从小就很聪明，但是因为家境贫穷，他呢只能是自学成才，经常啊到处去借书看。虽然条件很艰苦，但通过他自身不懈的努力、刻苦的学习，年纪轻轻的就可以说是博古通今，而且呢很有才情。13岁那年，邻居的老人病故，就邀请了在私塾的纪秀才过来写祭文。纪秀才呢没能够及时的赶到，别人就提议说，让这个彦端试试吧。他当时呢少年气盛，也不推让，走上前提起笔，刷刷点点，是一挥而就。后来这个纪秀才看了这篇祭文，那是称赞不已，主动的提出来说带施耐庵到私塾去读书，并且啊不收他学费，就等于是被保送啊。后来还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施耐庵。施耐庵在私塾读书的这段时间呢，是十分的刻苦，不仅熟读了诸子百家，而且啊对各种的拜官野史也都有所浏览。当时刊行的大宋宣和遗事，讲晁盖智取生辰纲、杨志怎么卖刀等等这些故事，引起了施耐庵的兴趣。他就常常在课余啊看看这些小说，还同小伙伴们一块儿呢舞刀弄棒练习武艺。据传说啊，施耐庵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奇人，什么琴棋书画呀、天文地理呀、医卜星象，那是无所不精，甚至啊还练过两手功夫，哎，身手了得。古时啊，江阴有这么一个风俗，元宵节得大放花灯，家家户户是张灯结彩，节日的氛围非常的浓郁。但是总有一些宵小之辈啊不学好，借酒装疯啊，打架斗殴啊，调戏民女啊。由于多少有这么一点势力，不是乡绅富户的少爷，那就是官宦人家的衙内，所以当地的百姓呢都是敢怒不敢言。可是这一年呢，也该着这帮小子倒霉，正让施耐庵给撞见有几个无赖公然的调戏民女。施耐庵是勃然大怒，施展拳脚给这几个无赖泼皮狠狠地教训了一顿。这帮地痞无赖都认识施耐庵呢，第二天就找他去报复。施耐庵说，我就在桥头上拴住腿，任凭你们拉拽，如果挪动我半分，那算我输，任打又任罚。这帮无赖一听，咱们这么多人拽他一个人还能拽不动他，结果大伙是一拥而上，费尽了力气，愣是没拽动施耐庵一步。众无赖一看大事不好，赶紧跪地求饶。从这以后，在江阴再也见不到地痞流氓惹是生非了。这个情节是不是让您想起鲁智深了？想当初他在五台山闯了祸，投奔到东京大相国寺，被方丈打发到酸枣门外管理菜园子，结果呢一群泼皮无赖前来挑衅，最终被鲁智深好一顿收拾啊。这两件事儿确实有神似之处。19岁的施耐庵考中了秀才，29岁那年中了举人。元明宗至顺二年，36岁的施耐庵和明初功臣刘伯温是同榜考中的进士，并且呢两个人结为好友。 后来啊，施耐庵被任命为钱塘县尹。元朝的时候，汉人的地位是很低下的，而元人呢，往往占据着高位。施耐庵的顶头上司就是元人达鲁花赤。这个达鲁花赤为人骄横专断，施耐庵在他的手底下做事啊，是处处受制于他，很不得志。有这么一次，他替一位穷人申冤，反而呢遭到了达鲁花赤的斥责。施耐庵一气之下愤然辞官回家了，在苏州开馆授徒。元至正十三年，贩卖私盐的张士诚率兵反元，他的属下大将卞元亨是施耐庵的表弟。张士诚呢又屡次的听闻施耐庵是文武全才，于是呢就再三的邀请施耐庵到他的幕下参与谋划。施耐庵为张士诚是屡出奇谋，攻城略地。但是张士诚这个人呢，为人是目光短浅，胸无大志，而且还贪图享乐。施耐庵又在张士诚投降元朝这个事儿上呢，与张士诚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逐渐的对张士诚就失去了信心了。于是辞别了张士诚，带着弟子罗贯中游学山东、河南等地。后来啊，施耐庵在好友江阴筑塘大财主徐齐家的东林庵当中做馆，是一边教书一边开始创作《江湖豪客传》。有一回啊，施耐庵在写石秀智杀裴如海的一章当中，有这么一段是头陀敲木鱼，忽然就想到东林庵当中珍藏着一个木鱼，于是啊就问好友徐齐说，为什么你这个庵中的木鱼会像宝贝一样的珍藏着呢？徐齐说，当初庵里边住着一位高僧，他每次念经都敲着木鱼，导致这个木鱼的中间啊都被敲出了一块凹陷，留着这个木鱼呢，就是告诫学子读书做学问都要专心致志。施耐庵听了之后是连连称赞，并且说，我们写书啊也是要有这种锲而不舍，能耐得住寂寞的精神。事后呢，他就写了耐庵二字贴在了门楣上，别人不知其意啊，便称他为耐庵先生。时间长了呀，他就给自己改名叫施耐庵了。后来朱元璋发兵围困苏州，张士诚兵败身亡，为了避免被牵连，施耐庵举家迁到了兴化白驹场，专心的去搞创作。元末明初，社会动荡不安，战乱纷纷，老百姓都渴望能有这么一位英雄出世，让大家伙得以安居乐业。由此呢，各种起军将领的故事啊，都被添加了不少的神话色彩。这部《江湖豪客传》呢，取材于北宋年间，以宋江为首的36人纵横河朔，惊动数万官军，却无人能敌的故事。当时啊，在民间已经流传甚广了，说书人的话本当中呢，有花和尚、青面兽、五行者等等这些相对比较成熟的形象。施耐庵呢，就把这些民间的话本整理加工，把36员将领逐渐呢发展成为108位，并且呢糅合了明初各路起军将领的影子，再加以丰富。成书之后，施耐庵觉得呀，这个《江湖豪客传》书名有点欠妥，弟子罗贯中建议啊，说您改成《水浒传》。这个水浒也就是水边的意思，又有在野的含义。《诗经》里边也有古公谈赋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其下的典故。施耐庵觉得这名字挺好，于是啊把这个《江湖豪客传》就改名为《水浒传》了。传说《水浒传》一开始成书的时候只有70回，很快的就在民间流传开了。施耐庵的好友刘伯温把这本《水浒传》献给了朱元璋。当然，这个刘伯温呢，那绝对是出于好意，哎，这是我好朋友写的一本畅销书，哎，给皇上看看，希望皇帝朱元璋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也能够好好的休息一下，调整一下。没准啊还能看中了自己这位好朋友的才华，给他个一官半职的，委以重任呢。可万万没想到， 朱元璋读了《水浒传》，认为这本书倡导的是造反，写书的人必定有反叛之心，像这样的作者必须得给他除掉，于是就派人秘密地抓捕了施耐庵。施耐庵在监狱里边得知自己蹲班房的原因之后啊，当时那个心情真可以说是五味杂陈呢。都说元朝是异族统治，汉人没好日子过，可咱好容易盼着汉人把蒙元赶到了漠北，谁知道这老朱的疑心病怎么那么重啊。估计啊，施耐庵在监狱里边也是仰天长叹呢，说我太难了，这怎么办呢？人在矮檐下，你不能不低头啊。施耐庵只好又补写了《水浒传》的后50回，就是梁山好汉接受了朝廷的招安，替朝廷去征伐王庆、田虎、方腊。最后呢，梁山好汉是死伤惨重，4分5裂。后来朱元璋认为啊，这本书的立意已经改变了，哎，不再提倡造反了，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得了，给他放了吧。人是放了，可是《水浒传》这本书被禁止再刊印了。施耐庵原本呢就年事已高，再加上这场莫名其妙的牢狱之灾，出狱之后这身子骨啊是每况愈下，没过多久便客死淮安，终年75岁。弟子罗贯中呢整理了施耐庵的遗稿，想在当时的出版中心福建建阳找这么一家刻书社再给他刻印出来，但是当地啊没人敢印，罗贯中也只好把《水浒传》重新整理之后等待时机再来刊行。但是不久啊，罗贯中也因病去世了。明朝万历十年，有人收集到民间《水浒传》的传抄本才重新刻印出版，并且呢以天都外臣的化名做了序言，从此《水浒传》这部书才被广为流传。说到这儿啊，您是不是也有着无限的唏嘘啊？一部经典的书籍问世流传，那绝非是一己之力。虽然至今为止关于它的作者还有很多的争议，但是丝毫不影响咱们对这部经典作品的认知和敬佩。上下5000年，历史面面观，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更多的精彩内容咱们是下期再会。

0: 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1: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玉溪因水得名，行依一山三湖而展，哀牢山绵延叠翠，抚仙湖、星云湖、绮麓湖三湖辉映。从寒武纪生命奇观到古滇青铜文明，从红色报国之歌到民族团结之章，玉溪形成了多元共生的文化基因。玉溪的一山三湖是美好山河的生动注脚，哀牢山以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著称。作为联合国人与生物圈森林生态系统定位观察站，这里每立方厘米空气中有高达24000个负氧离子，被誉为幻肺山庄。抚仙湖琉璃万顷，帆船、皮划艇等水上运动备受追捧，湖畔广隆旅游小镇、马房村等民宿群枕湖光山色，让人悠然放松，咖啡、落日音乐会等尽显浪漫风情。星云湖与绮麓湖一时风光旖旎，景致秀美，一山三湖相映成趣，让游客尽享始于山水的纯净美好。品质旅游不止于山水，更在于人文。玉溪是中国青花瓷三大产地之一，600年窑火不息，是国歌曲作者聂耳的故乡，国歌精神深深根植于此。拥有中国首个、亚洲唯一的化石类世界自然遗产澄江化石地，见证了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在非遗保护方面，玉溪拥有国家级非遗项目8项，省级56项，市级225项，建成55家非遗工坊及青花街、晚窑村、思贝家、花腰田间等非遗景区。在峨山县席峨古镇建成的玉溪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验示范基地，形成每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的生动局面。在玉溪，游客不仅能看非遗、体验非遗，还能品非遗。从花腰带织锦、彝族烟和舞到哈尼长街宴，游客可以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非遗的独特魅力。玉溪米线文化源远流长，鳝鱼米线更是声名远扬。凉米线、铜锅鱼、青松毛烤鸭、嘎撒牛肉汤锅等各具特色，令人回味。玉溪深入挖掘玉溪味道品牌，让游客在品味美食的同时，也能回味旅途中的点滴精彩。这浓郁的烟火滋味，正是玉溪始于山水、归于烟火的最佳写照，也传递出玉溪品质旅游中温暖而真实的味道。玉溪诚邀广大游客开启始于山水、归于烟火的品质之旅。山水如画，烟火正暖，玉溪期待与您相遇。
2: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血压正常。
3: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2: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4: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5: 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2: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为 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6: 历史可以是不破楼兰终不还，气吞万里如虎；
7: 历史也可以是春风又绿江南岸，小桥流水人家；
8: 历史还可以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此中大有玄妙。
9: 众生相，一人谈，历史聊斋，娓娓道来。上下五千年，历史面面观。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

听到这首歌，您是不是想到了央视版的电视剧《三国演义》啊？没错，杨洪基老师深沉厚重的嗓音一下子仿佛把咱们又带回到了那个群雄争霸、英雄辈出的动荡年代。这首歌呢，也成为了电视剧的标志之一。可您知道这首歌词的来源吗？对了，这首词就是《三国演义》第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的开篇，叫做“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可您知道吗？这首词的原作者是谁呀？哎，明代大才子、元中期的状元杨慎。而咱们所知《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呢，是元末明初的人。那么问题就来了，罗贯中他怎么会把100多年后的词放在自己小说的卷首呢？历史聊斋名著背后的故事，云生今天为您讲述《三国演义》和罗贯中。

0: 罗贯中当然不会把百年之后的杨慎这首《临江仙》放到《三国演义》的卷首。那么这首词是谁给放上去的呢？咱们还要从史料当中去寻找答案。据考证啊，现今咱们所看到的以《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为卷首词的这120回的《三国演义》，是清代的毛伦、毛宗刚父子评改而成。父亲毛伦是个盲人，他呢负责口述，儿子毛宗刚负责笔录。除了点评以外，毛宗刚还对《三国演义》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增强了可读性和文学性。央视的这版《三国演义》就是借鉴了毛宗刚的点评，让这首词成为了电视剧的片头曲。经过了古建芬的谱曲，再加上杨洪基老师的演绎，让人回到了那个热血磅礴的年代。这个呢，恐怕也是毛氏父子对《三国演义》的理解。那么有很多听众可能就问了，说这个《三国演义》由毛宗刚修改而成，那为什么《三国演义》的作者写的却是罗贯中呢？到底是怎么回事？要弄清楚这个呀，咱们必须得先搞清楚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三国演义》这本书的成书历史。刚才咱们说了，现在大伙能读到的《三国演义》，那是毛宗刚和父亲毛伦根据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修改编撰而成。《三国演义》这本书形成呢，经历了三个标志性的阶段，分别产生了三本标志性的著作。第一个阶段是西晋陈寿所著的《三国志》，这个呀是三国故事的最早源头，但是呢，它是纪传体的史书啊，所以记事简略、粗陈梗概。第二个阶段就是罗贯中所著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在这个阶段当中，陈寿所著的《三国志》经历了三次比较重要的发展和修订。第一次是南朝宋人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增加了许多的奇闻异事，传奇色彩和可读性都大大的增强了。第二次呢，是元英宗至治年间出现了新安于氏所刊的《全相三国志评话》。这个呢是民间传说当中三国故事的写定本，大约是8万字左右。从内容和结构上来看，已经初具了《三国演义》的规模，但是整体的描写呀，还是粗枝大叶，故事情节离奇，有很多都不符合正史的记载，甚至人名地名也出现了很多的错误，似乎是还没有经过文人润色的民间艺人作品。第三次就是元末明初，罗贯中在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著的基础之上，吸收了民间的传说、话本、戏曲、故事，写成了《三国志通俗演义》。流传下来的呢，是以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最为完备。这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清朝康熙年间，毛伦、毛宗刚父子对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做了重大的修改，在情节上变动是很大的，不仅有增加删减，还整顿了回目，修正了文词，改换了诗文。全书定为120回，取代了旧的版本，从此才广为流传。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毛宗刚修订的《三国演义》和罗贯中所著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相比较的话，有这么几个改进之处。第一，尊刘一曹的正统观念和天命思想明显的有所加强，同时啊，在表现技巧啊、文字修饰等等方面也有所提高，这样的话呢，就比较方便一般大众来阅读了，因此啊，成为了目前最为通行的版本。第二个，有比较先进的历史小说创作理念，对于一些人物啊以及情节呀，进行了适当的虚构和补充，使历史小说更具有趣味性和可读性。第三呢，有高超的刻画人物性格技巧，他善于把人物放置于充满了矛盾和复杂的环境当中来进行刻画，从多面性、多视角展示人物的性格特点， 比较以前的各种版本来说呢，这都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对于后世小说的创作和欣赏产生了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综上所述，西晋陈寿所著的《三国志》那属于是正史，罗贯中所著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属于历史小说，同时呢，它也相当于是三国历史小说从无到有的这么一个创作者。毛宗岗修订的《三国演义》，它是属于在罗贯中小说基础上进行修改了而已，所以呢，算不上是从无到有的创作。因此啊，大众普遍还是认为《三国演义》的作者应该是罗贯中。从咱们书里的整个脉络来看呢，《三国演义》这部书其实啊是经历了历代的说书艺人、文人进行改编而成的，是民间集体智慧的结晶。这其中呢，罗贯中算是付出了巨大的贡献。前些年呢，跟很多的名人一样，各地都冒出了不少的罗贯中故里。那么这个罗贯中他到底是哪儿的人呢？作为古典四大名著的作者，罗贯中的文化程度又怎么样呢？咱们呢先稍事休息，下半时段云生继续为您讲述罗贯中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1: 尘封在历史烟尘中的精彩故事，淹没在文献典籍里的动人传说，用古人的智慧启迪内心，用今人的眼光回望过去，历史聊斋娓娓道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上半时段咱们说到了《三国演义》这部书呢，它的大体成书过程，也提到了大众普遍认为这部书的作者是元末明初的才子罗贯中。这个罗贯中啊，出生于商人世家，他的父亲呢是一位身家颇丰的商人，他十几岁就随着父亲东奔西走的到处做生意，见识到了在元朝统治下的各种人间惨剧。虽然罗贯中的父亲呢一直想让儿子继承家业，做一名衣食无忧的商人，可是罗贯中呢从小志不在商，他的理想呢是当一位剧作家。父亲见到儿子如此的醉心于文学，怎么办呢？没辙，只能送他去赵宝峰那儿拜师学艺。在罗贯中20岁的时候，跟随着老师赵宝峰来到了杭州，因为当时啊，杭州有天下最著名的几位剧作家，像什么关汉卿啊、郑光祖啊，他们都住在杭州。罗贯中在这儿的这段期间，那生活的是如鱼得水啊，每日里不是到处的拜访名家，就是和朋友一块畅谈文学，生活的十分逍遥快活。而且啊，他对民间的艺文掌故也非常感兴趣，收集整理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这个呢也给他以后创作《三国演义》提供了非常好的素材。在罗贯中26岁的时候，因为收集了很多古代名臣谋士的传说呀，于是他就萌发了要辅佐明主建立一番功业的想法。在分析了天下大事之后，他辞别了老师，投奔了当时实力最大的义军首领张士诚。按理说啊，罗贯中能写出《三国演义》来，这书里头把三国大事分析的那是头头是道，怎么着罗贯中也是一个十分有眼光的人吧。可是他为什么选择投奔张士诚，而不是后来做了皇帝的朱元璋呢？这个可能就是咱们说的当局者迷，也有可能呢是局限于现实。因为当时张士诚啊，他已经是天下义军之首了，在当时所有反抗元朝统治的义军当中，就属张士诚的势力最大。而这个时候的朱元璋呢，刚刚拿下了和县，只是一个小小的总兵官，很有可能啊，罗贯中根本就没听说过天底下还有朱元璋这么一号，自然就更不可能主动去投奔他了。反正我是这么猜测啊，也不一定准确。罗贯中刚刚投奔到张士诚麾下的时候，还是非常受器重的。不过张士诚这个人呢，他可算不上是一位明主，目光短浅，而且又贪图享乐，这一点让罗贯中是相当的失望。在1357年，康茂才率军攻打张士诚，罗贯中献计使这个康茂才是大败而归。这次胜利使得罗贯中对张士诚多少的又恢复了那么一点信心。可是不久之后啊，这位张士诚竟然投降了元朝。可是没过多久，他又自立为王，建立了大周政权。如此反复的做法让罗贯中对张士诚是彻底的失去了信心。心灰意冷的罗贯中最终选择离开张士诚。就在罗贯中离开的第2年，康茂才是再次攻打张士诚，可这个时候张士诚手下已经没有人能够给他出谋划策了，于是没撑了几年就被朱元璋给灭了。而这个时候的罗贯中也已经是位50多岁的老人了，他正蜗居在杭州的住所里边潜心的创作《三国演义》呢。罗贯中能够把《三国演义》写得如此的精彩，跟他投奔张士诚的这段经历那也是分不开的。如果罗贯中当年投奔了朱元璋的话，按照朱元璋的个性，那说不定后来啊就没有《三国演义》这部书问世了。在正史上关于罗贯中的记载是很少的，但是关于他的民间传说故事倒有好几个，
接下来呢，咱们就说一个罗贯中机智讨回亏损银两的故事。刚才咱们不说了吗？罗贯中的父亲是一个商人，在镇子上啊开了这么一家当铺。您知道当铺是怎么盈利的吧？一个呢是当当的人回来赎当，哎，挣这个利息；再一个呢，到期没有被赎回的死当，当铺就可以高价的卖出去。罗贯中家里这个当铺啊，当时来说不是家里的主业啊，但是副业，就交给了别人管理了。

工后，不忍心让为自己打工的掌柜的来承担这个损失，可不承担怎么办呢？俩人都没办法了。在场的罗贯中对自己的父亲说，我有办法能让那个人主动的把这50两银子送回来。在场的俩大人听了都不敢信呢、啊、可是罗贯中把自己的想法说完之后，又不由得是连声的称赞。怎么办呢？第二天，罗贯中的父亲跟掌柜的就召集了镇上的好多人，向他们炫耀，说自己啊用50两银子就收了这么一件价值连城的宝贝。好多人听说这有稀世珍宝，于是就纷纷跑这儿啊来看热闹。其实呢，罗贯中跟最早来看宝贝的这几个人暗中都打好了招呼，用现在的话说，那几个人就是托啊。每个人把这个玉镯拿到手里看的时候，那都是连连称奇，声声的叫好。因此啊，围观的人是越来越多。罗贯中呢，就拿着这个手镯在众人面前是一一的展示。看完了一圈，掌柜的说：“收回来吧。”就在这一交一接的过程当中，手镯子吧嗒一下掉地上摔碎了。这价值连城的宝贝当场四分五裂，围观的人啊全都纷纷的惋惜。没过多久，这个消息在镇子上可就传开了。转过天来啊，那个当镯子的人拿着50两银子回来赎镯子了。按照当时的规矩来说，当铺如果拿不出被当的物件，是要用双倍的价钱来赔偿典当人的。那人正跟这得意着呢，没想到当铺掌柜的原封不动的把这手镯子给拿出来了，50两银子就这么被成功的讨回。这个都是罗贯中的主意。从这个小故事里边，咱们就能看得出来，罗贯中这个人呢，从小就非常的聪明。说到作品呢，罗贯中这一生啊，可以说是著作非常的丰富，但是呢，流传下来的却非常少，有一些啊是遗失了，还有一部分呢只有残本传世。罗贯中的作品当中啊，剧本咱们现在所知的有《赵太祖龙虎风云会》、《忠正孝子连环剑》，还有这个《三平章哭死飞虎子》，但是这些剧本呢，在网上您找资源很难找到的。另外小说呢，有《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隋平妖传》，还有一部《粉妆楼》。在这儿啊，这个《三隋平妖传》咱们多说几句。这本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长篇的神魔小说，讲的呢是宋代王泽起义的故事。到了明朝万历时期，冯梦龙又进行了补改。目前呢，这个孤本在国内仅有藏于宁波天一阁的一部。罗贯中的作品当中，《三国演义》算是他的集大成之作了。因此呢，一般提到罗贯中，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三国演义》。罗贯中纪念馆现如今呢，有这么几处，包括山西祁县西六支乡河湾村，山西清徐县中隐山和山东泰安市东平县城新区罗庄村。以前呢，曾经有这么几个城市啊互相争，哎，说我这儿才是罗贯中故里呢。但是后来啊，罗贯中的生活遗迹在山西祁县西六支乡河湾村被发现了，因此呢，考古学者普遍认为罗贯中应该是山西省晋中市祁县人。有些资料说啊，说这罗贯中啊是山西太原人，这个也没错，因为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里啊，这个祁县它隶属于太原府，而当时太原府呢是一个很大的行政区域，跟咱们现在所说的山西省太原市那不是一个概念。罗贯中生活于元末明初时期，大约呢是在公元1330年到1400年。之前在网上有人讨论说，这个罗贯中他什么文化程度啊？
有些人说啊，你想他从7岁开始读书，14岁丧母之后呢，就随着父亲去做生意了。

按这个来推算，七到十四岁在私塾学习，按照咱们现在的说法，那也就是一初中毕业吧。后来呢，追随着赵宝峰，他算是自学成才啊，就跟咱们现在说这高自考那意思似的。所以啊，按照当时的文化水平跟咱们现在的文化水平，这没法换算的这个。所以说他到底是什么文化程度，这还真不好说。这个毕竟古人的文化水平跟咱们现代人所谓的文化水平不具有可比性。罗贯中啊，是一位生活在600多年前的古人，而且当时呢，罗贯中是一个不入流的作家，社会地位并不高，所以对于罗贯中的记载自然是很有限的。咱们对罗贯中的研究也只能是零星的从其他人的著作当中来寻找，所以出现了不同的考证结果呢，也是非常正常的。只能说啊，咱们正在努力的去接近一个真实的罗贯中。上下5000年，历史面面观。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更多的精彩内容，咱们是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徐乐。如果您是老司机，有哪些宝贵的经验希望跟大家分享？如果你是新手，有什么样的困惑需要得到帮助，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刚才呢，我们介绍了什么是四轮定位。其实四轮定位的作用很大，它可以增加行驶安全，减少轮胎的磨损，保持车辆直行的时候方向盘正直，维持直线行车，转向后方向盘自动回正，增加驾驶的控制感，降低汽车的油耗，最后就是还可以减低悬挂部件的损耗。

牵挂你的人是我，来自高林生。这首歌曲发布于1994年，在那个年代，这首歌一推出就传遍了大街小巷，几乎每个人都把这首歌的名字当成了口头禅。四轮定位的作用很重要，那什么时候车子需要做四轮定位呢？首先就是更换新轮胎，或者车子发生过交通事故，伤及转向系统或者是悬架系统的时候。第二是发现自己的轮胎出现了偏磨等异常磨损的时候。再有就是发现自己的车开起来出现方向转向沉重、发抖、跑偏、不正、不归位等等情况。最后呢，虽然可能没有以上的情况，但是出于维护的目的想定期做一下，这个时候建议大家2万公里左右来做一次，因为四轮定位对于轮胎的寿命的影响是非常

0: 我一起走过。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聊了四轮定位的作用和保养的要求。如果你的车子出现了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些现象，就需要去做一次四轮定位了，不管跑了多少公里都要去的。如果没有上面的现象，但你想要定期维护你的爱车，20000公里左右做一个四轮定位也是可以的，但不能盲目的听从 4S 店的推销。

看一下时间，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节目之外呢，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来跟我们互动交流。今天的节目就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徐乐，汽车音乐时间，我们明天。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全球首发300多款 AI 产品，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
2: 9月1号起，我国将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结构性升级。
1: 第5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每年将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
2: 美军称连续7晚打击伊朗，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处美军基地。
1: 德国将首次派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核演习。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 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较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总台记者赵聪聪、江华报道。
3: 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在巡查中发现画廊路段山体出现零星落石，第一时间发出险情预警，当地街道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过程中，山体突发大面积崩塌。彭迪：
4: 我们都挨着挨着喊起就有些就跑出来了，我也没跑得赢，也在那翁台那头。
3: 此次险情处置中，彭水全县成功安全转移群众1100余名，其中提前转移崩塌核心区域群众60余人，有效规避了更大规模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武警、消防、应急、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人员搜救。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5: 我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细化救援方案，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班和滑坡体下方江面三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折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象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3: 当前彭水县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力做好群众安置保障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主任曾宪军：
6: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统筹各级医疗救援力量，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多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技术创新前沿快速切换，产业融合进入深水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祝你好。
8: 前，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至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支援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支援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9: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8: 作为 AI 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灯峰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

0: 要实践样本，
1: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0: 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工厂是具身智能最好的黄埔军校，场景标准化，任务稳定，允许持续试错，最适合机器人快速迭代加速成熟。而对于 AI 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2: 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3: 今天，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助力打通人形机器人研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总台记者张静、黄天翼报道。
4: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承建，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
5: 我们整体的目标呢，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包括一些初创的企业，帮他们去提升产品的质量，改造它的工艺，然后再帮它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对产品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会有更大的提升。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
4: 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近年浦东新区持续发挥制度创新突破力、开放环境吸引力、产业链条整合力三大核心优势。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夏玉忠介绍，未来浦东新区将进一步集聚人工智能产业资源，加速融合创新的产业范式演进，加快打造全能发展、全域引领的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6: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次中式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呢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7: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公告，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本次公告显示，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 2% 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 4% 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 2%， 2028年4月提升至 4%， 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我国自2015年起开征电池消费税，并对7类电池予以免税扶持，有效培育壮大国内电池产业。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从 83.4 吉瓦时突破千亿吉瓦时，稳居全球首位。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出口占比均领先全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季表示，
9: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8: 消费税作为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将沿产业链适度传导。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10: 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

0: 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
1: 专家表示，未来两年新型电池装车速度将显著提速。此次调整并非单纯增加行业税负，而是结构性精准调控，长期推动电池、新能源汽车产业向高端创新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竞争优势。
2: 人社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员保障计划单列。总台记者王泽华、车丽、朝向荣报道。
3: 三支一扶是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2026年至2030年，我国每年招募 3.64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两年。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徐国辉介绍，沈阳市招募60名高校毕业生，重点投向乡镇农技推广、乡村振兴及就业社保等基层一线岗位。
4: 每月为三支一扶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6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3: 2026年三支一扶招募工作中，河北省预计招募1430名基层服务人员，各高校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激发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的热情，校内报名参与踊跃。保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赵倩说，
5: 学校精准地开展了政策解读、岗位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岗前培育，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常态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
3: 三支一扶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八成以上人员继续留在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6: 近期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江河水库出现汛情，广西黑龙江等地全力开展清淤消沙、避险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六兰水库等发生漫堤溃口，多个村镇被淹。灾情发生后，各地救援力量在灾区开展赈济、搜救、消沙等应急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在位于六兰水库下游的横州市孝乙镇查村的一处物资保障点，新鲜蔬菜、消沙用品整齐码放，临近饭点村民们陆续来排队领取午饭。查村村民黄宪哲：
8: 已经供电了，还有水也慢慢有了，现在道路两边的卫生都基本搞好了，生活慢慢恢复过来了。
7: 不少爱心企业也志愿加入保障物资的转运工作，并协助进行清淤消沙工作。
9: 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抵达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宁安市 1.3 万应避险转移的群众在洪峰到来前转移完毕，大部分人员选择投亲靠友。城区四个集中安置点目前累计集中安置群众620人。在宁安市第一中学安置点，食物、饮用水、床褥等物资准备充分。安置点居民王书杰：
10: 我们吃的很好，这都是每一顿都是三个菜，还有粥什么的，都挺好的。
9: 宁安市各安置点持续完善人员管理、物资保障、医疗服务等措施。宁安市宁安镇纪委书记李娜：
11: 在人员管理上，我们全员实名登记在册，医护人员对重点人员建立台账、重点监测，而且搞了义诊活动。第二个，在生活保障方面，我们备了充足的物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注重安全防疫方面，应急卫生和公安部门联合定期的巡查消毒，保证我们整个一个环境的安全。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6: 据水利部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

0: 书里的中国主题活动今天启动，活动广泛征集家书，展示档案书信、个人收藏以及最新创作，旨在充分运用家书这一独特文化资源，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主流价值，涵育文明风尚。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美军当天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30分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早些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当地时间18号凌晨，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巴加埃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决心让这些野蛮的敌人为其针对伊朗发动的这场犯罪侵略付出沉重代价。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这是科威特境内两天内第二处在袭击中受损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稍早，伊朗军方称其对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 4%。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1: 德国总理默茨17号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16号到17号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默茨还称，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
5: 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
4: 谈及防务工业合作，默茨表示，德法此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项目因产业分歧而告失败，但双方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战斗云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法德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同时表示法国核威慑力量将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马克龙指出，
6: 法德两国当下正身处充满挑战极为特殊的时代，欧洲大陆战火未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协同度与稳定性时常遭受质疑，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受考验。过去数十年，支撑欧洲发展的底层架构也正面临冲击。
4: 自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唯一的拥核国家。 美联社评论称，欧美各界对美国未来对欧安全承诺存疑，在此背景下，德法推进核合作的举措凸显出欧洲防务自主意愿持续上升。
0: 英国工党当地时间17号召开特别大会，

0: 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英国执政党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在当地时间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伯纳姆还称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有分析称，伯纳姆的相关履历基本上不涉及对外政策，但摆在伯纳姆面前的外部挑战并未减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斌观察，伯纳姆的外交思路或有两个。
2: 一就是以稳为主，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外，伯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去处理对外事务，这样就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国内的各种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交成果，会汇集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1: 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3: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
0: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3: 据委内瑞拉官方17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
0: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
3: 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17号说，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至少67人感染，目前已有一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0: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烟火！
7: 怒放结果，烟雨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豫广新闻。
3: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豫广新闻。
4: 您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一起来回顾本周我台播发的部分新闻。
2: 报道玉溪发展，记录玉溪变化，玉溪新闻。聆听玉溪的脉动。
4: 7月15号，玉溪市各民主党派换届工作总结座谈会召开，会议总结了民主党派市级组织换届工作成效，明确要扎实做好换届后续衔接工作，进一步凝聚全市各民主党派智慧力量，推动新时代玉溪多党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本台15号播出的报道。
5: 市委书记杨振坤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蒲光照介绍换届工作情况，此次离任继续任职，新任职班子成员代表先后发言。杨振坤代表市委向光荣离任的各民主党派班子成员表示敬意和感谢，并希望各民主党派新一届领导班子接续传承优良传统，坚守合作初心，展现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不负组织信任、成员期盼和时代重托。杨振坤强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多党合作事业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各民主党派新一届领导班子要坚守政治忠诚，筑牢思想根基，为玉溪15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参政党力量，要聚焦中心大局，主动担当作为，发挥党派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独特优势，紧扣玉溪现代化强势发展战略和两区两城发展定位，提出更多有价值、有分量、可操作的建言，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要坚守为民初心，做优社会服务，倾听民生，汇聚民智，用心用情助力民生改善，持续擦亮社会服务品牌，在凝聚人心、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中彰显党派担当。要从严修身律己，锤炼过硬本领，对标四新三好要求，严守纪律规矩，强化能力提升，涵养优良作风，加强自身建设，开创民主党派工作新局面。王华、杨永峰、何雪峰、董金柱、周勇自服装出席。
4: 7月15号，市委书记杨振坤调研我市防灾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推动防灾重心从灾后救助向灾前预防转移，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本台16号播出的报道。
5: 杨振坤来到市级救灾物资储备库，调研生活救助类物资储备情况。他强调，物资保障是抢险救灾的基石，必须下好平时功夫，做好日常规范管理，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在玉溪市防震减灾局红塔区黄草坝监测站调研时，杨振坤向坚守在监测预警一线的干部职工表示慰问，感谢大家在防灾减灾工作中的辛勤付出。听取全市工作情况汇报，调研智能监测系统运行后，杨振坤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全力抓好防灾工作。要贯彻落实好中央部署和省工作要求，落实两个坚持、三个转变，做实防灾各项基础准备。要重点完善预案机制、应急响应机制和指挥协调机制，通过实战化演练检验预案、磨合队伍，确保应急指挥体系科学高效运转，筑起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固防线。李永聪参加。
4: 7月14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江辉在兴平县督导项目攻坚夏季攻势行动，并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落实省市工作要求，实干担当，奋发进取，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请听本台15号播出的报道。
6: 胡江辉实地查看云南玉溪仙福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焦化配套焙煤区及煤棚建设项目，玉溪新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新平县金属制品精深加工建设项目，玉溪新平希尔顿花园酒店项目推进情况，现场问需于企，鼓励企业加快建设，不断做大做强做优，要求市县两级主动靠前服务，助力项目快建设早投用见实效。胡江辉强调，新平县要立足自身实际，千方百计抓好财政工作，推动良性发展，要坚定不移大抓工业经济发展，抓好钢铁全产业链延伸、新能源开发、招商引资等重点工作，要深挖新平文旅资源优势，坚定不移推动文旅产业高水平发展，全面启动哀牢山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建设，将嘎洒镇打造为全省旅游名镇，抓实四个尽可能具体工作，要全力抓项目稳投资，扎实开展项目攻坚夏季攻势行动，市县一体共同发力加快发展，要推动农业有序向高附加值提升，抓好新平柑橘产业品牌建设、养殖业规模化发展、农产品加工、农贸及农工分离等工作，要不断提升领导干部抓经济工作的能力，加强调度，做到团结一致、赏罚分明，学习政策结合实际，凝心聚力谋发展、促发展。谭伟、董金柱、李永聪、吴于琛参加。
4: 7月15号，玉溪市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走实科技应用转化赋能之路专场举行，介绍全市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工作情况。请听本台15号播出的报道。
5: 15/5时期，玉溪紧扣两强三优五特一新产业布局，从产业技术攻关、创新主体培育、科创平台搭建、成果转化生态、民生科技普惠五大方面系统部署，构建核心引领、多点支撑、全域联动、市域创新格局。玉溪市科技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杰：
7: 坚持以需求为导向，以场景为纽带，加快推进科技应用现代化主题，紧扣玉溪两强三优五特一新产业布局，集中力量攻克关键技术，让更多科技创新成果走进企业车间，融入群众生活。
5: 我市建立小微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梯次培育机制，明确15/5期间力争竞增高新技术企业50户，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覆盖率提升至 32%，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 5%，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占营业收入比重提升至 2.2%， 力争到2030年全市各类创新平台总数达到340个以上，系统布局16个科技应用加领域，完善研发、验证、中试、孵化、产业化完整转化链条，打通科技成果供需对接通道，深化内外科创协作与产材融合，以人工智能、大数据赋能工业制造、公共服务、城市管理、生态治理等多元场景。发布会上，市数据局、市工信局、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玉溪供电局相关负责同志就人工智能加行动、制造业场景化创新、智慧政务服务、电力科技成果转化等社会关切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4: 云南华宁产业园区盘溪化工园区扎实推进项目攻坚夏季攻势行动，依托资源禀赋，以研练补练强练思路，推动产业从卖资源向卖产品跨越。请听本台14号播出的报道。
6: 信润新材料玉溪有限公司投资 1.5 亿元建设的一期15万吨工业甲醛生产线已于6月15号竣工投产，产品广泛服务于木材加工、纺织、印染等众多下游产业，产品主要销往省内市场。信润新材料玉溪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康厚国：
8: 我们的设计能力就是现在的第一期是15万吨，那调试线现在的能力的话，基本可以达到10万吨左右了。如果15万吨满产，这产值的话，基本可以达到3个亿左右。
6: 一墙之隔的秦西新材料云南有限公司年产3000吨电子材料项目现场，则是塔吊林立、机械轰鸣的施工场景。秦西新材料云南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童敏，
9: 于2026年3月5号开工建设，

0: 然后我们现在的建设进度是一号厂房、二号厂房的一层、二层的混凝土加筑已经完成，预计我们是10月份竣工，然后试生产在12月份开始做试生产工作，预计达产期的时候产值达到2.5亿。
1: 秦西项目投产后，原材料可从园区磷化企业直供，生产电子级红磷、无氧化二磷等半导体技术材料。项目快速落地源于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为保障夏季工事顺利实施，华宁县坚持县级领导牵头联系重点项目制度，建立专职帮办代办队伍，实行全过程跟踪服务。秦西新材料云南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童敏：
0: 我们从项目立项，然后各种手续的办理，然后延西这边都安排了那个专人为我们在做这个事，然后为我们提供这个帮助嘛。
1: 云南华宁产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李斌：
2: 我们把办公室搬到盘溪来了，搬到施工现场，一共11名干部职工是全部来盘溪上班，服务好企业，同步呢也解决了就是即将投产的企业嘛，它的用水的问题、用电的问题。
1: 作为全市唯一的省级化工园区，盘溪化工园区依托华宁县丰富的磷矿资源，做大做强磷化工产业。截至目前，园区入驻企业8家，在建产业项目6个，总投资16.4亿元。达产后预计年新增产值74.6亿元。夏季工事行动中，盘溪化工园区7个应竣工项目已竣工5个，8个应开工项目已开工3个，即将开工5个，涉及磷矿精深加工、阻燃剂、磷系半导体材料等领域。云南华宁产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李斌：
2: 下一步呢，我们整个盘溪化工园区还是以磷为主，做环磷，先把环磷产能要做到10万吨以上，我们目标是可以做到15万吨。在全国来讲，一个园区15万吨环磷是很大的一个体量，体量大了，大家就有说话权，就有话语权。
1: 随着资源、材料、终端全产业链格局加速形成，盘溪化工园区正朝着滇中绿色磷化工创新基地坚实迈进，力争2030年产值突破100亿元。
3: 近期，国内首条小金凤芒果专属智能分选线在沅江正式投用。该线以科技破解产业瓶颈，依托沅江中老铁路跨境物流优势，助力热区水果优产优销，提质增效。请听本台14号播出的报道。
4: 在沅江中老铁路跨境物流产业园的分拣车间里，新鲜采摘的小金凤正排着队划过传送带，检测、分级、分拣一气呵成，高效又精准。然而在以前，这些备受市场追捧的小果子却让果农和分拣工人头疼不已。分拣基地工人：
5: 我分拣芒果10多年了，虽然有经验，但是时间长了眼睛也会花，也会分错掉。
4: 小金凤是沅江芒果的主推品种，但因大小不均、皮薄如纸的特性，人工分拣长期面临品质好、难分选、损耗高、卖价不稳的困境。为攻克这一难题，沅江中老铁路跨境物流产业园联合科技企业量身定制了国内首条小金凤专属智能分拣线，设备搭载 AI 高速视觉识别系统，可精准识别果面瑕疵与大小，实现精准分级。同时，创新采用专利柔性果托技术，从源头减少挤压磕碰，大幅降低果品破损流浆问题。除了 AI 精准识别果品外，这套智能分拣系统还能根据重量、糖度等指标，将大小不一的芒果精准划分为2个级别、7个规格，分选精度高达98%。沅江润源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经理鲁东：
6: 我8个工人就可以完成了这个工作。以前32吨至少要50个工人才能完成了这个活计，在人工上面就已经省了很大的。
4: 此外，标准化的分选还倒逼前端种植环节提质提标，引导果农从种得出向种得好转变。如今依托沅江中老铁路跨境物流产业园的区位和资源优势，智能分拣中心不只服务一季芒果，在补齐沅江水果产销短板的同时，更可覆盖各类热带果蔬，实现全年复用、四季运转。沅江中老铁路跨境物流产业园负责人陈聪：
7: 6到8月， 日均70吨芒果，九月起切换冰糖成沃柑，日均200吨。我们还补齐了冷链的短板，打通产地收购、智能分选、仓储保鲜、标准化包装、物流配送一件代发全链条，让沅江热区水果走向全国，借助中老铁路优势，打通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跨境通道。
3: 7月16号，我市举办第二届涅尔杯演讲邀请赛决赛，66名来自全国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选手齐聚涅尔故乡玉溪，以声传情，以讲明志。请听本台16号播出的报道。
1: 本次比赛紧扣传承长征精神、弘扬爱国情怀主题，设置成人组、青少年组两大组别，在玉溪市老年大学涅尔纪念馆同步进行。成人组赛场34名选手深挖长征精神与涅尔爱国主义精神的时代内涵，以真挚情感讲述家国情怀。台湾参赛选手，
8: 我是出生在台湾嘛，但是我在云南已经18年了。玉溪本身呢是涅尔的故乡，所以这一次呢，主要就是我把我的跟大陆息息相关的经历呢，跟所有年轻人分享，根据涅尔爱国血脉，唱响新时代的奋进强音。
1: 澳门参赛选手，
9: 作为澳门青年，能够和大家相聚在涅尔先生的故乡云南玉溪，我内心是非常激动澎湃的，希望能够通过我此次的演讲，把咱们红军长征还有家国百姓的故事带回讲给澳门的同辈，也把独属于澳门的爱国之城带回内地，让所有人都知道。
1: 青少年组比赛同样精彩纷呈，32名青少年选手追忆长征革命历史，讲述涅尔和国歌的故事。据了解，本届涅尔杯演讲邀请赛由玉溪市委宣传部主办，云南省演讲学会、涅尔和国歌言传基地承办。赛事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吸引全国近20000名选手报名。经过层层遴选，66名优秀选手晋级决赛。
3: 6月29号，沅江县迎来强降雨天气，部分乡镇暴雨灾害风险高。面对严峻汛情，沅江县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依托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提前部署果断行动，全县256名县乡干部下沉一线，顺利完成172户、327名涉险群众安全转移，实现零伤亡目标。请听本台13号播出的报道。
4: 纳诺乡是此次转移避险的重点区域，当天乡村组干部群众闻令而动，一场与时间赛跑的转移行动紧张有序展开。朱街村委会大麻小组18户群众受滑坡风险威胁，在外务工人员完成报备后，13户28人全部安全撤离。回忆起当天的情形，村民们都很感动。
10: 大雨嘛，我们村书记全部，我们组长全部都，我们一起行动了，一家一户的叫去叫了，所有的人来了，走的该走的这些全部都走了。
4: 纳诺乡朱街村委会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高阿武：
11: 我们村上一对一的包责任的，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点。
4: 入汛以来，沅江县严格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当天收到气象预警后，沅江县提前13小时安排部署转移工作，及时会商研判，重点明确防御区域及转移人群，打破等雨来再转移的被动模式。1600余件防汛物资提前下拨乡镇，49顶帐篷、38张折叠床、15床棉被调拨到重点防御乡镇，各类隐患高风险村组提前搭建好帐篷安置点，并安排人员驻守，同步做好群众安抚工作。纳诺乡朱街村委会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高阿武：
11: 转移上来以后，我们又怕他这个返回嘛，我们又24小时跟他们在那个地方就是同吃同住。一个呢就是给这些村民有一个信心，另外一个呢就是安抚一下人心，这样的话呢就利于后期的工作更好开展。
4: 在本轮强降雨过程中，沅江聚焦全县165个地质灾害隐患点、45个山洪预测景点等重点部位，常态化开展拉网式排查。6月29号当天，全县累计安全转移群众327人次，实现零伤亡的目标。沅江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潘红：
12: 6月29日当天呢，我们是全县的总共校成了256名的这个县乡干部到一线，然后呢，对这个涉险区的群众呢，172户327人呢，进行了安全的这个转移避险。
3: 本期粤广新闻就是以上内容，播音杨素，值班编辑李少明，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西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天气预报。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天气预报。红塔区多云转阴，有中到大雨，18到27度。江川多云转阴，有中到大雨，19到27度。澄江多云转阴，有中到大雨，19到26度。通海多云转阴，有中到大雨，18到25度。华宁多云转阴，有中到大雨，19到27度。厦门多云转阴，有中到大雨，19到27度。峨山多云转阴，有中到大雨，19到27度。兴平多云转阴，有中雨，19到27度。沅江多云转阴，有中雨，26到33度。感谢您收听天气预报，再会。
2: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欢迎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前几期节目我们聚焦玉溪三大高原湖泊治理，见证了山水题治、碧水长青的生态蝶变。今天我们把视角从湖面转向产业园区，走进玉溪高新区，看看这片产业热土如何以零碳赋能，走出一条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浩佳。2024年1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必须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牢固树立和进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这一重要指示为城市产业绿色转型、园区低碳提质发展指明了清晰方向。
3: 玉溪高新区位于滇中一小时经济圈核心地带，是距南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最近的国家级高新区。中老铁路建成通车后，具备辐射20亿人口大市场的独特优势。同时，玉溪高新区不断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发展壮大了卷烟及配套、生物医药、新能源电池为主导产业、绿色食品加工、数字经济为特色产业的全绿色产业体系，成为全市经济发展的主战场、主引擎。
4: 绿色发展，低碳先行。近年来，玉溪高新区始终坚守新发展理念，把零碳建设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率先探索园区绿色转型路径，取得了亮眼成效。玉溪高新区以零碳思维实现绿色赋能，依托卷烟及配套、生物医药、新能源电池等主导产业，着力打造绿色产业集群，减污、降碳、扩绿迈出新步伐。含绿量的增加带来了企业含金量的提升。玉溪高新区先后荣获国家级绿色园区、国家级产城融合示范区、云南省绿色低碳示范产业园区等称号，被列为云南省首批零碳园区建设试点。
3: 为筑牢绿色发展根基，高新区坚持科技赋能、精准治污，紧盯大气污染治理关键环节，全力破解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难题。园区已有17户企业建成投运标准化挥发性有机物治理设施，持续擦亮园区蓝天底色。
4: 在降耗增效绿色生产方面，园区深耕绿色工厂培育建设，引导企业迭代生产工艺，替换清洁能源。园区内的健坤生物、猫多利等企业通过资源循环利用技术引领行业绿色发展。红塔集团深入研究烟草降胶减害技术，赋能卷烟产业绿色升级。中汇电力运用工业互联网思维，依托大数据技术，自主研发配电智能运维服务平台，构建了状态监测加能耗分析的数字模型及线上加线下的服务模型， 该平台已成为省级服务型制造示范平台，树立了数字化能源管理技术应用的新标杆。目前，园区已培育恩杰新材料、旭日塑料等四家国家级绿色工厂，标杆引领效应持续凸显。
3: 不止于企业单点提质，高新区立足全域布局，体系化推进零碳建设，打造全方位绿色发展支撑体系。园区搭建电可为能源及碳排放在线监测系统，建成全省首个低碳服务中心，打造零碳产学研基地，常态化开展双碳培训、碳足迹认证、绿电保供等专业化服务，构建起集监测、管控、服务、创新于一体的完整零碳服务链条。
4: 为锚定长远发展目标，高新区编制专项建设方案，系统谋划40项重点建设项目，包含16项节能降碳项目、24项提质增效项目，新增多家省市级绿色工厂，推动规省企业全面建成零碳工厂，完成多项低碳产品认证和碳减排项目，全力打造全域零碳产业体系。
3: 从传统产业迭代升级到新兴绿色产业集聚，从企业单点治污到园区全域零碳布局，玉溪高新区的转型实践正是落实总书记绿色低碳发展要求的生动实践。园区以零碳思维统筹产业发展，以绿色技术赋能产业升级，既守住了生态底线，又激活了产业活力，为全省乃至全国产业园区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可复制的玉溪样板。
4: 下一步，玉溪高新区将持续深耕零碳园区建设，狠抓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持续优化能源与产业结构，全力打造具有全国乃至南亚、东南亚影响力的零碳示范园区。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3: 我们下期再会。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1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每一位家长啊，都希望自己的宝宝聪明伶俐，把握好宝宝智力发育的相关要点，有助于培养宝宝的智商。节目一开始的早教课堂，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促进幼儿智力发育。
11: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10: 3个月时，婴儿视觉皮层的细胞联系达到高峰，2岁内大脑的每个细胞都和大约10000个其他细胞相连，3岁以后大脑就基本停止发育，大脑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已经基本定型，并且停止了新的信息交流，这时大脑的结构就已经相当稳定了。虽然这不意味着大脑的发育过程已经完全停止，但是如同计算机一样，硬盘已经基本格式化完毕，等待编程。作为家长的你，是否会判断宝宝智力发育情况呢？接下来石晓就教各位新手爸妈一些简单的判断方法，全程检测宝宝智力发育情况，让你快速留意到宝宝的异常。一般来讲，出生4到6个星期的婴儿就开始会微笑，有的孩子可能更早一些。刚开始婴儿的微笑往往是在浅睡的时候出现，再长大一些，婴儿可能在睡梦当中会咯咯地笑出声来。有些研究儿童心理的专家发现，从婴儿的微笑中可以大致了解智力发育的情况，爱笑的孩子要比不爱笑的孩子智力发育更好一些。 如果婴儿出生8到10个星期之后仍不会笑，那么就可能在智力方面存在着问题。新生儿瞳孔对光有反应，但是因视黄斑区细胞较少，眼肌调节不良，因此呢视觉很不敏锐，视力范围最远为60厘米，20厘米内视觉最清楚，并且能够短暂注视。婴儿4到6周能在水平方向用目光追随活动的物体转动90度，12周时听到母亲说话的声音会转头朝向母亲，12到16周时看见成人拿奶瓶准备给他喂奶的时候会张开嘴等着。如果到了6个月孩子仍然不能用眼睛跟人，就有可能智力发育不正常。新生儿每天绝大部分都在睡觉，随着他的长大，睡眠时间越来越少，清醒时间越来越长。如果婴儿睡眠时间过长，超过了一定限度，整天都在昏睡，连喂奶都有困难，则可能是智力方面有问题。刚刚出生的婴儿会握住放在他们手里的一切东西，这是人的一种本能的反应，这就是抓握反射。婴儿只有在出生3个月以后，抓握反射消失时，才能有意识地握住物体。这个时候的宝宝往往躺在床上玩自己的手，但是呢，在出生6个月以后，他们大多停止对自己肢体的玩弄。智力发育异常的儿童，在6个月以后，直到1周岁，仍然会出现玩弄自己手的现象。6到7个月的婴儿能够弯腰拿取离自己较远的物体，并且能够将物体在自己的两手之间传递。6个月左右的婴儿开始有咀嚼食物的动作，能自己吃饼干。9个月的婴儿能随意放掉或扔下物体，并且常常以此为乐。上述这些呢，也可以作为了解婴儿智力发育状况的参考。婴儿刚出生之后还不会认人，谁抱都一样，一点儿也不认生。3个月以后，婴儿开始认人了。当父母或亲近的人走近时，他常常以微笑表示愉快，有时呢还会手舞足蹈。婴儿6个月以后开始出现怯生的现象，对陌生人表现为害怕、躲避，甚至惊慌哭闹，常常把脸埋在母亲怀里，而一旦看见亲人就张开双臂想让人抱他。这说明孩子此时已经能分清熟悉的人和陌生人，有了明显的记忆。如果孩子已经满8个月仍然没有怯生现象，则要考虑是智力方面发育迟缓。如果发现宝宝智力发育不是太理想怎么办呢？接下来石晓就教大家一些小方法，对促进宝宝智力发育有着积极的作用。抚摸是每个人都需要的，成年人也需要握手拥抱，对婴幼儿来说更为必要。不仅能开发孩子的触觉能力，促进他们成长，还传递着父母的爱心，让孩子产生良好的情感体验，培养健康的心态，是亲子交流的绝佳手段。抚摸应该在孩子清醒的时候进行，父母一定要洗净手，除去戒指、手链、腕表之类的饰物，以免划伤孩子。抚摸时用力要轻柔，时间不宜过长，每天5-6次，每次3-4分钟就可以了。谁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耳聪目明，口齿伶俐，尽早的训练和培养孩子良好的听觉，非常有益于孩子语言水平的发展和智力的提高。正常的婴幼儿一出生就有听觉能力，听声辨圆是主要的训练方法，要坚持轻柔亲切的反复对孩子讲话，这能在宝宝头脑中储存大量语言信息。孩子特别喜欢短小欢快节奏鲜明的儿歌，可以多念给他听，但是要注意听觉训练时间不宜过长，音量不宜过大。出生的婴幼儿视力较弱，只能近距离看物，随着月龄增加，3个月时能看清5-6米外的东西，6个月就可以远距离视物，所以视觉训练应该循序渐进。 孩子对鲜明的颜色较为敏感，尤其是红色，缤纷鲜艳的色彩，丰富多变的物品最能激发宝宝的兴趣。运动不仅让孩子变得健康结实，更有助于孩子多种感觉能力的全面发展，培养他良好的方向感和平衡能力，使孩子聪颖活泼。但是呢，做运动时要结合孩子的本身体质，运动量、力度、难度要适中，不要让孩子过度疲劳。婴幼儿有着惊人的学习能力，求知欲极强，如海绵吸水般贪婪地探求着。父母要有目的、有计划地帮助宝宝认识周围的事物，要细致观察，及时发现孩子的需求与兴趣，更要耐心教导，不厌其烦，绝不能生硬急躁，挫伤孩子的积极性。更为重要的是，应注重身教，以和蔼的态度、体贴的照料、耐心的重复和不断的鼓励，为孩子营造温暖的氛围，培养愉悦的心境。这样孩子会形成健康的心态，热情自信的性格，乐观向上的品质，让孩子受益终生。好的，那么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所有为宝宝劳心劳力的新手爸妈们。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1: 我是开心宝妈石晓，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谈了怎样促进宝宝智力发育，接下来石晓给奶爸奶妈介绍几款能够促进宝宝智力发育的靓汤。有了这些汤汤水水啊，不但可以解除干燥，还能让宝宝越来越聪明。既然这么好，新手爸妈赶快学起来吧。首先介绍给大家的是椰子鸡汤，材料有鸡一只、椰子一个、核桃50克、红枣6颗、盐适量。做法是这样的，首先呢，鸡洗净去皮，切成小块，椰子取汁，椰肉取块，将核桃仁儿用水浸泡，红枣洗干净去核，将所有材料一起放进锅中，加入10碗水，用大火煮沸之后，改用小火继续煲煮3小时，加盐调味即可。接下来是番茄鸡蛋汤，材料有鸡蛋2个、番茄4个、盐、食用油、香油适量。做法是这样的，将西红柿去皮，对半切开后除去果蒂，再切成小块，鸡蛋打散成蛋液备用。把锅放在火上，倒入适量的食用油，大火加热，等油七成热的时候放入西红柿煸炒，直到西红柿流出红汁之后，倒入适量的开水，继续用大火煲煮，煮约5分钟，直到汤色变红，最后呢，淋入蛋液，加盐调味，出锅前倒入香油就好了。还有一道呢是尾鱼苹果汤，材料有尾鱼一条、苹果2个、盐油适量。首先呢，将尾鱼洗净，苹果连皮切块，锅里放少量的油烧热，放入尾鱼煎到两面金黄。另外再起一个砂锅，放入快要煎好的尾鱼，再放入适量的清水和苹果，煲煮2小时，加盐调味即可。这几款靓汤都是取可口的水果、新鲜的蔬菜烹制而成，水果中丰富的维生素更能促进宝宝大脑发育，蔬菜中的粗纤维也能使宝宝胃口大开。为了宝宝的聪明成长，奶爸奶妈们现在就可以行动起来了。幼儿的心智发育很快，他们的大脑常处于兴奋当中，要消耗掉很多大脑和神经系统发育最关键的营养素。因此呢，家长要多做一些有利于孩子大脑和神经系统发育的粥品，以便让孩子变得更聪明。那么，幼儿智力发育喝什么粥好呢？首先推荐给大家的是核桃仁粥，材料山核桃仁20克、精米50克、盐适量。做法首先呢，将精米淘洗干净放入锅里，加入适量的清水，以小火煮至半熟，将炒熟的山核桃仁

弄碎放入碗里，煮到粥粘稠，加盐调味即可。核桃仁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钙、磷、锌等微量元素，所含的不饱和脂肪酸对宝宝的大脑发育极为有益。需要注意，核桃含油脂较多，一次呢不要给宝宝吃太多，以免损伤脾胃功能。另外，龙眼莲子粥也是不错的选择，材料包括龙眼肉10克、莲子10克、红枣5到10个、糯米50克、适量白糖。首先将莲子去心，用研磨机磨碎，红枣去核，龙眼肉剁成碎末，洗净糯米，糯米放入锅内，加入适量的清水，用小火包煮。粥快熟的时候，将龙眼肉、莲子、红枣放入，并煮沸一会儿，然后加糖就可以了。龙眼、莲子含丰富的蛋白质、葡萄糖和较高的磷、钙、铁、VA、VB 等，是脑细胞生长代谢必需物质，具有养心益智、开胃健脾的作用，可以作为早餐。大豆和豆制品是儿童营养的最佳食品。大豆中的大豆球蛋白是一种优质的植物蛋白质，其中呢含有全部的氨基酸。用大豆榨成的豆油当中还含有营养价值很高的脂肪酸和磷脂，有助于幼儿脑髓的发育。好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江汇聚文明，人和谐共生，守住一片蓝天，绿化一方群山，护好一江清水，完善党建家河湖长制，开展一个 U 盘下达河长令，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两岸青山皆是绿，一江清水出云南。
1: 乡亲们，马上就进入雨季了，这个节儿的也开始火了，有些人会自己去山上试会了吃试会了买，在这里有些斗金的特征我一定要教大给大家。我们云南的是金子的王国，现在已经认得的有斗金有200多种，有些的好话落在脑方了呢。我们山常见的有斗金子有2种，这些年的乱世界中斗呢基本都是做这2种干方料的，一种是知名物膏，俗称贝洛山、草鸡中等等。这种碱的特征是头上打了帽子，腰盖上系了裙子，这个脚上的还穿了鞋子。另一种呢是长得阿拉胡糖尖一样的牙西在红沟，而其他可以吃的胡糖尖的，当我眼睛瞧你是瞧不出来的，你只要不注意捡回了一次就中毒。山上出尖的时候认不得呢，千万不要捡，不要抹，不要吃，尤其是长在阴暗潮湿脏的地方。颜色好瞧呢，形状奇怪呢，分泌物浓稠，而且瞧起来是赤乎色呢，有辛辣物草、墨草这些寡味的金子，千万要小心了个，脏都不要脏，碰都不能碰。
2: 哎，喂，我正开车呢，我跟你说，这方案今晚就能出，我这酒后啊，灵感迸发，这回一定能成。我没醉，就开一小段，马上到家了。你看这王羲之《兰亭醉写天下第一行书》，李白《斗酒诗百篇》，竹林七贤诗酒人生放浪不羁，哪个不都是喝个酒才？
3: 哪个都没开车。
4: 把酒问青天，醉驾几人回，开车不喝酒，平安是回家唯一的路。
5: 应急常识365，
6: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云南省防洪条例规定，每年5月1号至10月31号为我省防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候年景总体较差，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呈多发重发态势，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可能偏重发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汛期来临，面对暴雨，我们该如何应对？
7: 暴雨来临前要提前关闭门窗，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免高压电线、变压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不要走地下通道，不要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中行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

分红，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驾驶员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尽量绕行。若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3: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欢迎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前几期节目我们聚焦玉溪三大高原湖泊治理，见证了山水提质、碧水长青的生态

0: 蝶变。今天我们把视角从湖面转向产业园区，走进玉溪高新区，看看这片产业热土如何以零碳赋能，走出一条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浩佳。2024年1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必须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这一重要指示为城市产业绿色转型、园区低碳提质发展指明了清晰方向。
0: 玉溪高新区位于滇中一小时经济圈核心地带，是距南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最近的国家级高新区。中老铁路建成通车后，具备辐射20亿人口大市场的独特优势。同时，玉溪高新区不断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发展壮大了卷烟及配套、生物医药、新能源电池为主导产业、绿色食品加工、数字经济为特色产业的全绿色产业体系，成为全市经济发展的主战场、主引擎。
1: 绿色发展，低碳先行。近年来，玉溪高新区始终坚守新发展理念，把零碳建设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率先探索园区绿色转型路径，取得了亮眼成效。玉溪高新区以零碳思维实现绿色赋能，依托卷烟及配套、生物医药、新能源电池等主导产业，着力打造绿色产业集群，减污、降碳、扩绿迈出新步伐，含绿量的增加带来了企业含金量的提升。玉溪高新区先后荣获国家级绿色园区、国家级产城融合示范区、云南省绿色低碳示范产业园区等称号，被列为云南省首批零碳园区建设试点。
0: 为筑牢绿色发展根基，高新区坚持科技赋能、精准治污，紧盯大气污染治理关键环节，全力破解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难题。园区已有17户企业建成投运标准化挥发性有机物治理设施，持续擦亮园区蓝天底色。
1: 在降耗增效绿色生产方面，园区深耕绿色工厂培育建设，引导企业迭代生产工艺，替换清洁能源。园区内的健坤生物、猫多利等企业通过资源循环利用技术引领行业绿色发展。红塔集团深入研究烟草降胶减害技术，赋能卷烟产业绿色升级。中汇电力运用工业互联网思维，依托大数据技术，自主研发配电智能运维服务平台，构建了状态监测加能耗分析的数字模型及线上加线下的服务模型。该平台已成为省级服务型制造示范平台，树立了数字化能源管理技术应用的新标杆。目前，园区已培育恩捷新材料、旭日塑料等四家国家级绿色工厂，标杆引领效应持续凸显。
0: 不止于企业单点提质，高新区立足全域布局，体系化推进零碳建设，打造全方位绿色发展支撑体系。园区搭建电可为能源及碳排放在线监测系统，建成全省首个低碳服务中心，打造零碳产学研基地，常态化开展双碳培训、碳足迹认证、绿电保供等专业化服务，构建起集监测、管控、服务、创新于一体的完整零碳服务链条。
1: 为锚定长远发展目标，高新区编制专项建设方案，系统谋划40项重点建设项目，包含16项节能降碳项目、24项提质增效项目，新增多家省市级绿色工厂，推动规省企业全面建成零碳工厂，完成多项低碳产品认证和碳减排项目，全力打造全域零碳产业体系。
0: 从传统产业迭代升级到新兴绿色产业集聚，从企业单点治污到园区全域零碳布局，玉溪高新区的转型实践正是落实总书记绿色低碳发展要求的生动实践。 园区以零碳思维统筹产业发展，以绿色技术赋能产业升级，既守住了生态底线，又激活了产业活力，为全省乃至全国产业园区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可复制的玉溪样板。
1: 下一步，玉溪高新区将持续深耕零碳园区建设，狠抓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持续优化能源与产业结构，全力打造具有全国乃至南亚、东南亚影响力的零碳示范园区。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0: 我们下期再会。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7: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8: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9: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10: 由孙红嘉播讲。
11: 凌仙姑轻轻地抚摸着像羊羔一样伏在他胸前的李经纬，一提一声地呼唤着他。狄仁杰再看时，李经纬独眼早已闭合，已是一具腥臭的新尸体了。蜷缩在凌仙姑怀里，一动也不动。凌仙姑那幽灵梦一般的絮叨声音却越来越低，越来越苦涩，如游丝一般，不一会儿终于断了。狄仁杰出来茅棚，马蓉牵着坐骑忙迎上前。
12: 老爷，怎么进去这么久啊？我还怕出事儿呢。凌仙姑她都说了些什么呀？
11: 狄仁杰摇了摇头，擦了擦额上的汗，答道：凌仙姑并不在屋里，看来她被歹人挟去，再也不会回来了。我将这小屋仔细搜索了，仍没发现一样有用的东西，我们去马回客店吧。
12: 马蓉半信半疑，也不便直声再问，两人跃上高头大马，驰向那片高岗。只见松林后坟地上旗帆张扬，一派烟火，祭礼的仪仗浩浩荡荡在山间送鬼。
13: 老爷，人们已开始焚烧冥器，拆毁祭坛了。今日是7月了，香烛纸马，三生烧祭做过，鬼祭也就完毕了。
11: 马蓉说道。狄仁杰望着那鸟升腾的烟火叹道：阴曹地府的大门终于闭合了，但愿今日这乐院里再也不要出点意外了。
12: 两骑回到永乐客店，狄仁杰命胖掌柜的结账，关照马夫添备敷料，便匆匆地进去红格子。马蓉相帮整理马鞍带，打点一应的行装物品。狄仁杰坐下来，将李脸自杀一案的官署成文细细地阅过一遍，最后在备录一栏里添写了秋月的死因：饮酒过量，
11: 心病猝发，又补写了若干细节，压了印玺，封上火漆，狄仁杰收过成。

0: 文有铺纸填笔写了一则短信给冯代年，大意说，本县文报李经纬阁下因恶疾弥漫，毒火攻心，已死于林仙姑的茅棚里，林仙姑本人也命在旦夕，恐怕一命归阴，立即封锁通路，焚毁其屋，以根绝病疫蔓延。又闻贾雨波以协议妓女远视他州，今愿玉环小姐与陶先生结百年姻缘，冯陶两家冰释前嫌，重归就好。日前延吉之红格子两起杀人案也已查明，因主犯已死，不再易诉复审，越逼封口烫漆，又公开写了冯代年兄亲戚字样。马蓉啊，这李琏秋月命案的成文，我需去金华亲交罗县令，这封给冯代年的信叫客店掌柜的等我们走后再行递送。两人结清了房金一应的消费，出了客店正要上马，初听得大门外响动锣声，只见罗县令叫马一仗正迎面而来，官轿停下，罗应元先连下轿，一手拽住狄仁杰衣袍问道，
1: 狄年兄怎么回事啊？我在金华文报秋月猝死，心知有意又匆匆赶来了，莫非是被人杀害的？
0: 不，狄仁杰从袖中抽出压了印玺的官署呈文，我原想亲自来金华将呈文交割，秋月死因上面已写明无误，罗贤弟不必张皇。罗应元急忙展开公文就读，见秋月呈文里并无一言涉及于他，这才松了口气，忙点头不已，笑道，
2: 哎呀，这李琏自杀我当日就说了嘛，司空见惯，例行公事一件，想来并未劳动年兄许多精神。
0: 狄仁杰不语，捻须微笑，从衣襟内将那颗金印交还罗应元，罗应元收了。
1: 年兄这成文我将一字不改的申报州府，容小弟列表谢臣。
0: 狄仁杰掌记说道，罗县令来得正好，也省了我再走一趟金华。若说这乐院还有未了之事吗？便是对温温元的克罚。温温元公堂上欺瞒本官，又百般克虐一妓女，一例责杖50棍。念其年迈体弱，不堪刑罚，故你出一公告，张贴乐院各处。小事温文元罪己，姑且记下这50罚棍，暂缓施行，他日再有恶行劣迹，只需有人告到官府，有凭有据，旧账新罪一起克罚，绝不宽待。
1: 罗应元笑道，哈，好啊，此法甚妙啊，棍子悬在手中不打下去，再犯故态两罪俱发，劈开肉绽可以想象啊，亮着温温元也不敢再蒙邪念了。
0: 狄仁杰又说，还有一事拜托啊，罗贤弟择日为陶德冯玉环主持大婚，有冯陶两家结秦晋，这乐院繁华安定，可保平安啊。
1: 罗应元点头应允，突又屏开众人，附耳小声地问道，
3: 不知狄年兄可解得这红格子之谜？
0: 红格子之谜？狄仁杰佯作惊讶，我这三日正住在红格子里，并没有听说有什么虚解之谜呀。
1: 罗应元嗯了一声，脸上露出失望的神色。
3: 这红格子之谜啊，说来话长，内中委曲不知几层几折呢，我呀只是风闻而已。
2: 狄年兄这几日既无所闻，也就罢了。
0: 狄仁杰取笑地说道：“
2: 秋月小姐倒正是死在这红格子里的，知不知罗贤弟的谜可是应在他身上啊？”
0: 罗应元脸上泛过一层红晕，干笑着说：“
2: 嗨，今日中计送鬼，狄年兄莫再提及秋月了。我听说这乐院里昨日又来了一位窈窕的小娘子，色艺压倒了乐院众芳，胜秋月万倍呀，保不定就要选为新的花魁娘子呢。”
0: 狄仁杰吁了口气笑道：“
2: 难怪今日罗贤弟匆匆又赶来，既然如此，当日又何必匆匆逃袭，设计李代桃僵呢？捉弄了我三日，还怨怪我没解破红格子之谜。”
0: 哈哈，红格子，红格子，正不知狄年兄这三日在红格子过得如何呀？
2: 狄仁杰飞身上马，扬了扬长鞭，马荣紧紧跟上。走出几步，狄仁杰回身说道：“
3: 罗贤弟几时来濮阳宅下时，再与你细细讲解这红格子之谜吧。马荣，我们走。”
4: 大唐奇案，惊心动魄，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在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漫长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发展史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动力，为我们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1: 我师孔丘，汝等安好。我曾有三个愿望，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不知今日之景象如愿否？
2: 夫子安好，您希望年老的人得到安乐，如今世道太平，老年人生活无忧，老有所依。您希望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不再猜忌，如今和谐社会，重诚信，讲道义，不为私利损人，不为己欲害人，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您希望年少的人得到关怀，如今我们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保障体系，中小学生免费接受教育，农村小学的学生还有国家提供的免费营养早餐呢。不知先生还有何建议啊？
1: 后生可畏，观今日之事，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江流万里，绵延不绝，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坚持合作，交流互鉴，大道不孤，天下一家，人类命运共同体，终会如愿啊。
2: 谢谢夫子教诲，我明白了，中华文明内涵深刻，我们要代代传承，从中汲取前进的力量，使其不绝于世。
0: 历经千年的涤荡，中华文明历久弥坚，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中华文明的传承者，传承不止，文明不息。
3: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夏季高温农作物种植注意事项。一、适时灌水降温，改善田间小气候，降低田间温度和增加空气湿度，有条件的可进行喷灌。二、加强田间管理，浇水后适时划除保伤，提高作物抗旱能力。三、适时对植株进行叶面施肥或喷水降温，可选择 0.3% 的尿素溶液或 0.3% 的磷酸二氢钾溶液，配合腐殖酸类、氨基酸类叶面肥等混合施用，应于清晨或傍晚进行。叶面喷肥时要适量加大水量，这样既可以增加植株水分，有利于降温增湿，又能适时地给叶片提供必需水分和养分，促进作物生长。四、进行辅助授粉和激素处理，对异花授粉作物如玉米、高粱等，可采用竹竿杆粉或彩粉涂抹的人工辅助授粉办法，使落在柱头上的花粉量增加，加大选择授粉授精的机会，减少高温对结实率的影响。西红柿、茄子等蔬菜可选用适当浓度的 2,4-D 蘸花，黄瓜可选用适当浓度的比效龙喷果等措施促进作果。五、适时喷药防治病虫害，特别是加强病毒病的防治，要以防为主，综合防治。

0: 辛九月出生之事，老太爷离奇死亡，究竟是何人所为？老五锒铛入狱，长兄四人卷遍家财逃离老宅，是什么导致辛家一夜之间分崩离析？辛九月的命运遭到怎样的改写？
1: 一家团圆，遭逢大变，妻儿亡去，父女三人该如何面对？
0: 欢迎收听《民国往事》，作者张荣。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38集。
8: 九月，九月。
0: 门口突然传来几声沙哑的呼喊声，正死死捂住肚子的九月被这熟悉的声音震在那里。是姚芳雨的声音。九月赶紧睁大眼睛看向门口，那里正笼罩着层层烟雾。几秒钟后，一个高大的身形出现了。是姚芳雨，他来了。就在自己即将陷入绝境、即将崩溃的时候，
9: 我在这里。
0: 九月软软地说，人也瘫倒在地。姚芳雨几个箭步跨到九月面前，就惊于他的大肚子。
9: 快，赶紧把我娘抱到厨房的地窖里，她为了救小李受伤了。
0: 姚芳雨顾不上细问，一弯腰抱起九月，快速地钻到地窖里。两个孩子正低着头坐在板凳上，一脸沉重。
9: 爸，
0: 见了姚芳雨，两个孩子高兴地尖叫着从凳子上蹦起来。
8: 照顾好你娘，我去把奶奶抱起来。
0: 姚芳雨迅速出去，被已经昏迷的陈妙香抱下地窖。
9: 我卧室里有个包袱，里面有纱布、药水，你赶紧拿来，赶紧给孩子奶奶处理伤口。天热，伤口会发炎的。
0: 九月看到奄奄一息的陈妙香，眼泪又出来了。两个孩子跪在陈妙香的左右侧，喊着奶奶。陈妙香受了惊吓，又流了些血，见姚芳雨突然出现，一下子松懈下来，人就昏迷过去了。姚芳雨拿着一个包裹过来了，那是九月早就准备好的，每次躲到狮子山的时候都随身携带着。在街道上他还用它给受伤的孩子包扎过。姚芳雨动作娴熟地剪开陈妙香后背弹片周围的衣料，在伤口周围涂上消毒酒精，然后小心翼翼地用镊子取下弹片。好在弹片是向上飞出去的，落到陈妙香身体上时已经没什么威力了，他们只是稍许地插入到他的皮肉中。姚芳雨从陈妙香的后背以双腿上取下了12块小弹片，又把伤口仔细地给包扎好了。 这时的九月就躺在陈妙香身边的棉被上，宫缩一阵快过一阵，他大汗淋漓地安慰着身边有点惊慌的孩子：“
9: 别怕，奶奶没事，大的会治好他的，娘也没事，娘这是要生妹妹了，你们不是喜欢妹妹吗？待会儿娘生妹妹的时候，你们就坐到一边去，别看娘啊，娘会很疼的，但不碍事的，听话啊。”
0: 俩孩子懂事的点点头。小方里掀起自己的衣角为九月擦汗，虎子见了就赶紧拍拍九月的肚子说：“
5: 妹妹妹妹，我是哥哥，你轻点啊，娘疼了，你乖啊，出来以后哥哥带你玩。”
0: 九月眼睛湿湿的看着两个孩子，如果没有战争该多好啊。孩子们，奶奶没事了，你们过来跟奶奶说说话，她一会儿就会醒了。焦芳雨喊两个孩子过来，他要单独陪九月，他很想很想好好看他，他还有很多话要问他。
9: 我婆婆怎么样？
0: 九月转过头问刚坐在身边的焦芳雨，却突然发现他的胳膊上缠着纱布。他是怎样从重庆赶回来的呀？这一路上该受多少罪呀？
8: 他没事，多是皮肉伤，就是受了点惊吓晕了过去，一会儿就会醒来。
9: 我不能等了，孩子马上就要生了，你赶紧把我婆婆弄醒，今天孩子能不能安然无恙生下来全看你了。
0: 又是一阵剧烈宫缩，九月猛地抓住姚芳雨的手，直接陷到她的肉里，外面还是不断传来炮弹落下的巨响。
8: 看来你只能在这儿生了。
0: 姚芳雨竖耳听了几秒钟说，她看着九月，眼里满是疼爱，毫无疑问这个孩子还是她的。算算日子，是在青龙山那晚的事。他跑到天井打来一桶井水，用棉布蘸了水，轻轻地拍在陈妙香的脸上。陈妙香被冷水一刺激醒了过来。
8: 老夫人，九月马上就要生了，怎么办？
0: 姚芳雨着急地问。
9: 老天保佑，你终于来了呀，你把我扶起来。小李，你端个凳子放在你娘的脚边给奶奶坐。芳雨啊，你去我房里，那儿有个紫色的大衣橱，里面有一个红棉布做成的大包裹，你拿过来。那里是我准备好的干净的棉纱布，还有一把新买的剪刀，你要赶紧想办法烧开水，不能在大灶上烧，烟囱在高处，冒的烟和炮弹的烟不一样，会引来飞机的。
0: 陈妙香心定了下来，接生他不怕，小芳里出生时他就是稳婆的帮手。姚芳雨想了想，跑到另外一间佣人的房间，将门窗紧闭，用砖头搭了个灶台，生了火，烧了几大盆热水。地窖里九月开始生了。陈妙香怕俩孩子见了害怕，便让他们坐在远处。姚芳雨不敢看九月因疼痛而痛苦的脸庞，低着头进进出出地端水倒水。
8: 芳雨，快
9: 把这把剪刀用酒精好好擦一擦，孩子马上就出来了。
0: 陈妙香递回了一把崭新的剪刀，姚芳雨赶紧把剪刀的前段放进药用酒精里浸泡一下，然后用蘸了酒精的药棉擦干净。
9: 不行，九月还缺一把劲儿，快，芳雨啊，你把九月扶起来，这样他的劲儿就好使出来。
0: 姚芳雨立即扶起九月，紧紧地把一身汗水的他搂在怀里。终于一声嘹亮的啼哭响起来了，孩子出来了。陈妙香立即用剪刀剪断脐带，用干净的棉纱布包好孩子。
9: 九月，是女儿。小李，胡子，是妹妹，是你们想要的妹妹。
0: 陈妙香高兴地说，
9: 来，方宇，快把孩子抱给九月看看，再给那俩小子看看，九月这边还没处理好。
0: 这孩子明显比小方里那时小，大概和九月在这不安定的时局里操的心有关。姚芳雨抱着孩子笨拙紧张，像抱了世间最珍贵的璞玉。九月看了一眼淌满汗水的脸上全是笑容，又是一个乖巧的孩子，生下来没一会儿就不哭了。俩孩子好奇地围着姚芳雨看着小妹妹，连大气都不敢出。背对着九月和陈妙香，姚芳雨终于掉下泪来。从知道南京遭到轰炸开始，他就像热锅里的蚂蚁，对九月和孩子的安危牵肠挂肚。可是他是军人，军人就得服从命令。他的岗位在重庆再组建励志社分部已被不时之需，终于他承受不住了，内心向感情的天平倾斜了。他对上司说，他的老婆孩子都在南京，生死未卜，自己又怎能在重庆苟且偷生呢？幸而上司了解他的为人，知道他开口说出的话是经过剧烈的思想斗争，于是便准了他回来。这一路上他爬了运煤的火车，走了无数的山路，搭了农人的毛驴，几次差点被日机给轰炸到，终于辗转回到南京。他都不敢想象，如果今天他没有及时出现在张家，九月该如何是好。九月的胎盘也分娩出来了，陈妙香给九月擦拭干净，长长的出口气。他抬头看了一下姚芳雨的背影，说，
9: 好了，九月这一关过了。
0: 姚芳雨抱着孩子走过来看九月，九月已经沉沉地睡去了，湿漉漉的头发揪成一缕缕的搭在额头上，脸色苍白，就连嘴唇也不见血色。外面依然是此起彼伏的轰炸声，这一次的轰炸时间尤其长。后来他们才知道，这一次轰炸日机出动了50多架，整整轰炸了近3个小时，包括城南，包括美德意大使馆所在的新住宅区，包括旅京外人住宅村集区，包括下关住宅区，共有30多处遭到轰炸，其中下关成为这次轰炸的重点目标。离张宅很近的下关难民收容所被炸，导致100多名难民死亡。下关煤炭港附近已落下数枚炮弹，数处着火，就连英法美意军舰停泊的江面也遭到轰炸。就在这3个小时里， 九月和姚芳雨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和母亲一样，这个孩子也是出生在九月。九月说，要么就叫他同月吧，和我同一个月出生，取同音，眼睛这么大，就用同字吧。小芳里和虎子在一边直拍巴掌，好好好的叫个不停。陈妙香说，女孩家不要太大的志向，就这个同月很好。姚芳雨也连连说，同月好，母女同月也同心呢。九月忍住没有看她，但她知道婆婆陈妙香一定会用她有着几十年人生经验的目光审视着，观察着她和她的一举一动。陈妙香一定会起疑心的。九月想，连儿子张业礼都没有赶回来，姚芳雨就九死一生地回南京，直奔这儿。若不是这儿有放不下的人，谁会这么做？她偷偷地看了婆婆一眼，却发现婆婆神态很正常。婆婆的后背和双腿缠满了白纱布，走起路来一波一波的，但她明显是比较放松的。姚芳雨的到来不仅给九月，还给陈妙香吃了一颗定心丸。由于九月正在坐月子，日记再来轰炸，姚芳雨也不做他想，就带着老老小小转移到地窖去，又隐蔽又安全。好在家里的生活物资比较丰富，暂时也不愁吃穿。有姚芳雨在，飞机不来的时候，陈妙香也安心许多。只是她担心九月的身子，这女人坐月子没有汤喝怎么行？但家里并没有烧汤的料啊，就连鸡蛋也没有。地窖里摆放的都是土豆、萝卜、冬瓜什么的，要不就是咸鱼咸肉，这九月哪里能吃呢？他和姚芳雨说出了自己的担心，姚芳雨听了，看了看天空，转身便出去了。几个小时后，姚芳雨回来了，他的手里拎着一只老母鸡，他告诉陈妙香，这是他在街上转悠时看到的，无主，他便抓来了。说完，他就动手把鸡杀了，用热水烫过后，拔了毛，除了内脏，交给了陈妙香。陈妙香很惊奇地问，你怎么会杀鸡的？是这次回南京的路上自己摸索出来的。日本人到处轰炸，好多人都在逃难，一些鸡鸭跑来跑去，我就逮了不少吃了。陈妙香不语了，心里却十分震动，这场战争看来是不可避免的。这以后姚芳雨有空就出去，回来的时候总是会带回一些鸡鸭，有时是猪骨头，他带的不多，足够一家老小食用，这么热的天带多了也会坏掉。陈妙香也不再问这些东西打哪里来的，这种情况下如果需要偷才能得到，他也不会反对的。九月和孩子们的身体要紧。慢慢的，九月有力气了，精气神也好了许多。特别是姚芳雨告诉他，他的父亲新五国应该是安然无恙的。日本人侵占北平时，姚芳雨将北平的父母及老部下都安置到了廊坊文安县，特地去看了新五国。新五国一切都好，日本人短时间也不会打到那去。九月听了顿时就宽心了许多，更让他高兴的是，几天后的晚上蓝晨来了，同他一道来的还有杜明书。 虎子看到爹开心极了，迫不及待地将小妹妹介绍给他，是很正式的介绍。
10: 爹，这是我妹妹，她叫童月，您看她多漂亮，我们都很喜欢她。
0: 杜明叔端详着儿子的小脸，小吃一惊，没想到数月不见，儿子说话有理有节了，把他送下来是对了。
10: 爹，这些天您去哪儿了？怎么也不来看我们？您不知道，家里就是奶奶、娘、哥和我，老的老，小的小，跑不动的，很危险的。
0: 虎子小大人一样绷着脸问杜明叔。杜明叔说，
8: 我怎么会不来看你？这不是来了吗？小东西，听你口气是怪你爹不成？
0: 南辰接口说，
8: 大侄子，不是你爸不来看你，上个月日本人第一次轰炸南京那个下午，他就下山来找你们了。

0: 你们知道他们有多残忍吗？在河北淮安的一个村子里，因为强奸未遂，他们就将34名妇孺推入山药窖内放火燃烧，其中29人被活活烧死了。蓝晨恨恨地说，没人性的东西，我们怎么能让这群畜生践踏我们的国土呢？是男人就要狠狠地揍他们。
1: 姚芳宇突然想起了什么，问九月，
2: 九月，你还记得王润兰吗？那个去年参加柏林奥运会的拳击运动员。
3: 记得，当然记得。那时候报纸长篇累牍的报道说他的身手特别好，在赛场上连胜强敌，血战到底，取得了决赛权。但是三天后，当决赛即将开始时，中国代表团领队突然接到奥运会组委会通知，说王运兰在预赛时已判失败，不能参加决赛。结果代表团争取申诉都没用，但他还是国人公认的名副其实的奥运英雄。怎么了？
1: 九月一时不明白姚芳宇问话的用意。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陪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海洛音，欢迎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21:00。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自从大家越来越有健康饮食的意识之后，每每面对食堂里五花十色、活色生香一众精致碳水，都会陷入翻牌子般的纠结当中。选了馒头就得放弃花卷儿，今天的菜再下饭，这碗米饭也不能都吃完。对于我们这些吃大米饭和各色面食长大的人来说，换成吃杂粮饭、喝燕麦粥，健康是健康，但天天嚼这些也太不得劲儿了呀。这世界上到底有没有能让我们可以大快朵颐，不用担惊受怕会长胖的主食呢？有啊，意面啊。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今天的节目给大家推荐 DJI 满足感超强的宝藏主食意大利面。意面的口感呢，很接近于普通的手擀面条，一口下去，爱吃面食的人一整个大满足。碳水爱好者们面对意面，也不用克制自己对碳水原始的渴望。意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不像普通面条那样容易坨掉，上班族可以晚上做好放冰箱，第二天带去公司当午餐也完全没有问题。说到这儿，可能很多小伙伴会要发出灵魂拷问了，看起来这么好吃的东西真的可以放心吃吗？真的可以。因为最最重要的一点，意面属于 DJI 食物， GI 值也就是血糖生成指数，它反映的是我们吃完食物并消化吸收之后血液中糖分的变化。按 GI 数值划分，GI 大于70为高 GI 食物， GI 大于55小于等于70为中 GI 食物，而 GI 小于等于55为低 GI 食物。意面的平均 GI 值为49，妥妥的低 GI 食物。天天念叨 GI 值，它到底有什么用呢？高 GI 的食物很容易消化吸收，吃进去的食物迅速转化为糖分涌进我们的血液里面，引起血糖陡然升高，这就会刺激胰岛素也加紧分泌，赶紧把这些糖分储存到身体里面去，囤积成脂肪。而且餐后的高血糖也会让你感觉困倦，这也就是为什么你中午吃饱了总是犯困的原因。而 DJI 食物就没有这些问题了，它的消化吸收很慢，糖分会很缓慢地进入血液，进餐前后的血糖水平甚至不会有太大的波动，这让我们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也不会让胰岛素太活跃，饱腹感也会更持久。那有人说了，困就困呢，我办公室有行军床，吃完正好睡上一觉，囤点脂肪也不怕，正好贴点东边好过冬。别忙啊， DJI 饮食的好处当然不仅于此，它在预防和控制广泛的慢性病方面都被证实具有很好的效果。有大量的研究证实 DJI 饮食对预防糖尿病有很积极的作用。 DJI 饮食能加快餐后脂肪氧化，降低胰岛素抵抗指数，而胰岛素抵抗是糖尿病发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还有大量的研究表明 GI 与心血管疾病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高 GI 饮食容易导致高风险心血管疾病，而 DJI 饮食能通过改善血脂成分、胰岛素水平、血栓因子等预防冠心病。总结一句话，就是 DJI 与每个人的健康都息息相关，不管你血糖高不高，需不需要减肥，都建议你多吃一些 DJI 的食物。意面的 GI 值为 为什么能这么低呢？先来对比一下我们平时常吃的主食，它们的 GI 值是这样的：意大利面49，普通面条67，白米饭83，馒头85，普通市售面包91。只有意面属于低 GI， 普通面条算是中 GI， 而其他常见的主食都算是高 GI 的食物了。意面的 GI 值这么低，主要和它的原料和加工过程有关系。大部分的意面呢，都是由一种叫做杜伦小麦粉的原料制成的，它属于硬质小麦粉。相比于普通小麦，它的蛋白质和面筋含量都更高。我们随手搜了两款意面，它们的每百克蛋白质含量都在12克以上，妥妥的符合高蛋白食品的标准了。而杜伦小麦淀粉当中，直链淀粉的含量较高，这会显著降低它的 GI 值。淀粉主要分为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而直链淀粉会多导致淀粉的糊化温度变高，使淀粉的消化速率降低，酶分解产生葡萄糖的速度就会变慢。除此之外，杜伦小麦粉的蛋白组成也很特殊，杜伦小麦粉当中麦谷蛋白含量较多，碱溶蛋白含量较少，清蛋白较多，球蛋白较少。同时意面的加工方式多为高压挤压成型，面条组织状态更加紧实。听不懂没关系，我们只需要知道这些导致的结果是意面在煮的过程当中不太会有重量的损失，煮熟后也不会吸收太多的水分，不易散开，依然保持着紧致有嚼劲，也就不易于消化。在挑选的时候要注意看的是，意面主要分成两种，看它的原料是硬质小麦粉还是硬质小麦全麦粉，这两种原料对应不同的需求。大部分意面的原料标注的都是硬质小麦粉，这通常代表它的加工工艺是会脱去小麦麦粒中的麸皮的，使得成品面色泽和软硬度较为适中，越难消化 GI 值越低。而有的工艺中会将麸皮保留下来整粒磨粉，这样的加工的原料就被称为硬质小麦全麦粉，这样的面中面筋含量会更高，口感也会更筋道。更重要的是，小麦的膳食纤维主要是来自于麸皮当中的纤维，保留麸皮，意大利面中的膳食纤维会更高一些。所以说，如果追求高膳食纤维，并且可以接受较硬的口感，可以选择原料为硬质小麦全麦粉的。而如果不把补充膳食纤维的期待放在意面上，或者消化功能不是太好，不太喜欢过于有嚼劲的口感的，选择原料为硬质小麦粉就好。现在终于搞清楚该怎么买了，那么一餐煮多少合适呢？成年人建议食用量可以参考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谷薯类正餐一餐食用量在100克到150克左右，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三六五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三六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从小到大，只要坐到椅子上，总能听到大人们怒吼的那句：抬头挺胸，把背挺直。也是因为这句话，小时候可怜的后背可没少挨打。把背挺直好像是坐姿的最简单也最正确的口令，但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真的很难坚持，而且总是会觉得越做越累。没错，你的感觉没有错，把背挺直真的不是最好的坐姿，可别再勉强了。一听到坐好，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是不是不自主的就开始往凳子前端挪了挪，然后把背挺起来？实际上，动不动叫人坐直这件事儿还真不是最好的。首先呢，科学上认定的好坐姿不只是背挺直，科学上认为的好是身体各个关节各个部位受力都相对平均，可以避免某些部位承担过大的重量，也就是最省力的姿势。专业上呢，把这个叫做中立位，通常抬头挺胸收腹的姿势可以让脊柱处于中立位。很多人只记得背挺直，忘记收腹的动作，这需要核心肌肉来使劲儿。其次呢，对于久坐一族，微微后倾才是对腰椎压力更小的坐姿。当人处于长时间坐位姿势的时候，受到最大压迫的就是腰部。科学家专门针对腰椎间压力做了测试，假设正确中立位站立的时候，腰部的承受压力为100%，那么当背部和膝盖呈90度角坐姿的时候，腰椎的压力达到了140%，比微微后倾的姿势压力要大，而前倾是这几个姿势里面压力最大的。当然并不是越后仰越好，在腰部压力变小的同时，尾骨的压力会慢慢加大，所以综合身体中立位曲度以及身体各部位的承压，更推荐的坐姿是微微后仰，这也是大部分有椅背的椅子设计成后倾的原因之一。最后但真的很重要，就是当我们坐着的时候，长时间把背挺直真的无法维持。久坐本身就是反人类的，更好的姿势永远应该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止的。综合以上的因素，从人体工学的角度来说，对于常见的有靠背的椅子，比较好的坐姿，特别是办公室久坐，其实是有支撑微微后仰的坐姿。大家的椅背那可不是摆设，不仅能帮助保持躯干脊柱的稳定，而且还能够辅助轻微后倾，让腰部符合有一定腰曲的中立位，这样的坐姿才是轻松符合人性的。当我们不得不长期保持在坐的姿势的时候，如果还被要求保持同一个姿势，那可真的是挑战人性。我们找到了一把大部分人办公环境里会用到的椅子，能够调节高度，有滑轮的。接下来就让我们手把手的来教大家更舒服的坐姿，只需要2步。第一步，我们优先来调整你的腰，毕竟它是最先需要获得支持的部位，尽可能的靠着椅背，别客气往里坐啊，把背靠上去。

外记得给膝盖后方与座椅面留有一个拳头大小的距离，保证你的腿能够平行于地面。这个时候呢，你的腰的状态就接近我们所说的轻松的好位置了。这一招呢，适用于大部分的椅子。除了腰，其他部位也要找到更省力的方式，包括颈椎、手臂、腿等位置。接下来第二步，调整座椅高度。大部分人的桌子高度都是不可调整的，所以调整座椅高度是为了让你的小臂在有支撑、自然放松、不要耸肩的打字状态下，呈100到110度最省力的角度。很多教程呢都会教大家把手支撑在座椅的扶手上，但是我们实测发现，大部分的扶手不是不够高，就是过宽，根本靠不上。所以当我们考虑让手臂有支撑又能相对省力的姿势的时候，我们选择把手臂靠到桌面上。而这时候你重点需要考虑的是你的肩膀是否能够自然下垂。基本上做好这两步调整，你的坐姿已经轻松一大半了。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还会发现，可能很多人特别是女性会发现自己的椅子怎么坐怎么调整都不舒服。一个无奈的问题，座椅在做批量生产标准化的过程当中，并没有太多考虑到小个子或者大高个他们的舒适度。我们简单测试了一下，1.6米以下的身高都可能会因为坐面过深带来不同的问题。比如说，要想靠到背，那脚就只能悬空，要是脚落地了，那背部就会得不到支撑。另外，扶手靠枕的不可调节性会让他们都只能成为摆设。难道只有几千的人体工学椅才能满足所有的这些条件吗？别怕，我们推荐三个小道具，能解决大部分座椅的问题。对于矮个子来说，椅子的坐面太深，真的无法真正让背部得到支撑，对于腰部的确不友好。那么可以尝试加一个靠枕，让你的膝盖窝保持一定的活动空间的前提下，还能够让背部获得支撑。另外，靠枕还有一个妙用，并不是所有的座椅都是符合你的身体曲线的。所以如果你发现在向后靠之后腰的位置是悬空的，那么靠枕或者可以拿个小垫子或者毛毯放在腰中间的这个位置，也就是你的背部天然凹进去的这个位置。当你调整好让你的背有依靠，并且手处于较放松的姿势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发现你的双脚悬空了。这个时候一个小板凳就可以轻松帮你解决这种高度差，让你可以脚踏实地。最后别忘了你的脖子，调整你面前的屏幕和你的坐姿位一臂距离，并且你的视线平行位置应该落到屏幕的最上方。对于小个子女生来说，我们借用工具也能够达到让自己比较舒适的办公坐姿。当然也别忘了，久坐本来就是反人类的姿势，没有任何一个姿势啊，除了躺着之外啊，适合长久保持。每小时记得起来动一动才好，你学会了吗？别忘了把这个教程交给同样久坐腰痛的朋友和同事们呀。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他是一个蛮不讲理的人。
1: 你不好好学习谈什么恋爱？
2: 哎，他说了他不是我男朋友。
0: 他是一个从来不会错的人。
1: 我是你妈，我有什么错啊？你说呀。
0: 他是一个爱放狠话的人。
1: 你走，走了就永远不要回来。
0: 但他也是一个嘴上说着滚，内心却已开始动摇的人。
1: 臭丫头，快回来吧，路上注意安全。
0: 一个每次用一顿饭打发你愤怒的人。
1: 哭够了吧？哭够了起来吃饭，有红烧排骨。
0: 一个背地里帮你解围的人。
1: 哎，老师啊，我们佳佳没有谈恋爱，那只是他的好哥们儿。
0: 一个数落你、唠叨你、责备你，但却牵挂你最多的人。挚爱的妈妈，你爱了吗？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1: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2: 一篇美文，一段故事，让文字的声音流淌进你的世界。
1: 一段文字，几许回忆，携一颗恬静的心，重温来时的路。
2: 于匆匆的流年里偷闲，感受文学世界的鸟语花香。
1: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
2: FM 102.4，聂耳之声，用声音分享文学，用电波传递情感。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方言，很高兴又和您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诗言志，歌咏言。如果问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上，乃至在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哪一首歌激励、鼓舞、团结、凝聚的人最多？哪一首歌对我们民族的命运产生的影响最广泛、最深远？哪一首歌将世世代代涌捐亿万人的心田，融入亿万人的血液？那就是《义勇军进行曲》，那就是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是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聂耳这位人民的音乐家，他成长的起点在玉溪的青山秀水间。他四岁丧父，家境贫困。聂耳积极参加反压迫、反侵略的活动，18岁时在上海结识了田汉、夏衍，加入了左联音乐组，为开矿歌等进步歌曲谱曲。1935年3月，他开始为田汉的电影《风云儿女》主题歌创作《义勇军进行曲》。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藤泽市不幸逝世。但是《义勇军进行曲》成为时代号角，成为人民心声，成为代表一个国家的民族气质和精神面貌的国歌，传遍中国，传遍世界。今天节目一开始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是毛泽东拟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草案手稿。1949年6月，新中国成立在即，可是国旗、国歌等关系到开国典礼的重要事宜还久议不决。百废待兴之时，周总理向全国征集国歌，由民进主席马叙伦担任组长，叶剑英、沈雁冰担任副组长，田汉、钱三强、欧阳雨倩、徐悲鸿和郭沫若等人具体负责这项工作。7至8月，面向社会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公开征集国歌，共收到国歌应征稿632件，歌词曲谱共694首，但几番挑选仍未有满意的词曲。最终大家决定在那些影响中国革命历史的歌曲之间进行选择，于是在太行山上、松花江上、达到进行曲等歌曲都成为热门备选。此时徐悲鸿、梁思成等人极力推荐《义勇军进行曲》，然而这也招来了一番争议。最危险的时候不合适，周恩来态度明确，他肯定了《义勇军进行曲》安不忘危、盛必虑衰的思想，支持暂定为国歌。新中国还将面对帝国主义敌对势力，现在谁能说我们就不危险了？所以还是保留原歌词，经常保持警惕的好。毛泽东同志说，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虽然全国快解放了，但还是受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压迫。 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持原有歌词好。1949年9月，在政协筹备会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通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毛泽东同志亲笔写下拟定《义勇军进行曲》为现实的国歌的手稿。中国的历史从那刻起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歌声传唱时代的强音，唱片铭刻历史的印记。接下来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是保罗·罗布逊黑胶唱片《义勇军进行曲》。这是一张来自上个世纪40年代美国 Keynote 公司录制的中国歌曲唱片。1941年，黑人歌手保罗·罗布逊录制了这张包含了《义勇军进行曲》等7首中国歌曲的唱片，专辑名叫《起来》，这是首次在美国出版的由美国人用中文演唱中国歌曲的唱片。宋庆龄女士还在唱片封套上题词。1940年，著名爱国人士、社会活动家刘良模因宣传抗战受到迫害，去到了美国避难。在美国期间，经林语堂先生的介绍，认识了歌唱家保罗·罗布逊，并向他介绍中国人民的抗战，将中国的抗战歌曲唱给罗布逊听。他最喜欢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他说：“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不但唱出了中国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决心，也唱出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包括美国黑人在内的争取自由解放的决心。”刘良模先生有一句名言：歌曲是动员人民最好的工具。刘良模把《义勇军进行曲》译成英文后，罗布逊很快就学会了这首歌曲。他不仅会用英文唱，而且会用非常准确的中文唱。罗布逊还可以咬字清楚地用中文演唱《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歌》《凤阳花鼓》等7首中文歌曲。1941年，两人决定将这7首中文歌曲录制成唱片，为中国人民抗战事业进行募捐。为了让美国人更好地理解《义勇军进行曲》，他们将唱片的名字取名为《起来》。唱片发行时，他们邀请了宋庆龄女士作序。宋庆龄女士在序中写道：中国已经从新的群众歌咏活动中发现了反抗敌人的力量源泉，愿这些融汇东西方风格的古老民间旋律成为一条联系自由人民的纽带。罗布逊在序中写道：今天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都在演唱《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代表了中国人不屈不挠的精神，我能演唱这首歌是我的荣幸与光荣。刘良模也在序中写道：音乐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生活与精神，我们要永远歌唱，要让全世界知道这是中国的声音，中国会有光明的未来。歌声传唱时代的强音，唱片铭刻历史的印记。一个国家的国歌记载的是这个国家最深刻的记忆，而《义勇军进行曲》正是诞生在那个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战争年代，它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更是中华民族无数英雄魂的缩影。《义勇军进行曲》，中国第一声音，它见证了中华民族的觉醒，见证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自强，也会一直见证我们祖国越来越繁荣昌盛。

朋友们，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你们入团时的情景吗？接下来共同来分享聂耳入团的故事。大家还记得你们入团时的情景吗？100年前，为了驱逐黑暗，争取光明，为了祖国的独立和富强，一群意气风发的青年用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最壮丽的青春之歌，绘就了一幅最宏伟的青春图画。说起聂耳，大家更多想到的是国歌的曲作者，天才的音乐家，伟大的革命家。鲜有人知道的是，他曾经还是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聂耳加入共青团的时间是1928年8月，当时年仅16岁，入团的地点在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7年，聂耳进入省师的时候正值北伐战争时期，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412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整个昆明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是当时昆明学生运动的中心，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开展种种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运动的洗礼锤炼了学生的思想，有觉悟的学生纷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聂耳在他们的影响下也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外围组织读书会，如饥似渴地阅读了马克思的著作，思想觉悟有了明显的提高。他曾在初中的一篇课堂作文里针对当时的罢工风潮一针见血地指出，欲免除罢工之患，非打倒资产阶级不可。打倒资产阶级就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并加入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组织。这样的机会很快就等来了。1927年8月的一个傍晚，在郭耀成同志的带领下，时任共青团云南省委书记的李国柱在翠湖边约见了聂耳。李国柱赞赏了聂耳的才华和表现，对他选择入团的决定表示肯定。聂耳也表达了希望加入共青团的热切愿望。为了安全，他们匆匆告别。1928年3月30日，聂耳所熟悉的赵琼先老师在国民党无情的枪声中英勇就义。聂耳强忍悲痛，把满腔的仇恨化作理想的信念。就是在这样凛冽如寒冬的白色恐怖下，和无数革命烈士被屠杀的血海面前，聂耳更加坚定了立场，接受了严峻的考验。他反复申请，团委看到了他的决心，批准了他的入团申请书。那是聂耳最激动最昂扬的一天，他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在省师，他终于实现梦寐以求的愿望，找到先进的组织，找到革命追求真理的组织，把自己的青春投入到了革命的洪流中去。在聂耳匆匆却永恒的岁月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从一个心怀朴素正义感的普通青年，成长为要求进步与变革的革命青年。他一直把全部生命的激情投入到时代的风潮当中，用一颗火热的赤子之心，爱着受难的民众，爱着多舛的祖国，始终奔走在为国家和民族争取解放的道路上，为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奔波奋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

1932年4月，聂耳结识了左翼戏剧家联盟负责人之一田汉。在田汉的影响下，聂耳参加了左翼联剧电影小组，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左翼文艺运动所组织的各种活动中。田汉成了聂耳尊敬的师长和后来音乐创作的合作伙伴。1933年初春，经田汉介绍，夏衍监视，聂耳在上海徐家汇联华影业公司摄影棚内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他最为光辉的战斗。接下来共同来分享聂耳入党的故事。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上海充满了阶级斗争，被白色恐怖阴霾所笼罩，但聂耳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然地加入了。

一天，在联华影业公司第一制片厂一个秘密的摄影棚里，夏衍、田汉、赵明仪三人要为聂耳秘密举行入党宣誓仪式。迫于紧张的形势，怕引起别人的注意，他们不能开灯，怕隔壁可能隐藏着反动政府的耳朵，他们不能大声言语，不能携带党旗，他们就用纸画了一面代替。就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在三位老共产党员的见证下，聂耳缓缓举起右拳，深情注视着那面匆匆手绘的党旗，跟着田汉一字一句地念着庄严的入党誓词。宣誓完毕，四人压低声音，齐声唱起国际歌。随后，四位同行人的手坚定地紧紧地握在一起。从那时起，聂耳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在这之后，聂耳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承担起了音乐小组的组织工作，和夏衍、沈西林一起领导新成立的中国电影文化协会，并开展工作。短短三年，他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成功创作了30几首充满战斗激情和饱含劳动人民感情的乐曲。这些旋律真切地反映着工人们艰辛的生活。自从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聂耳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革命理想和奋斗目标。他坚持不懈地创作着，把音乐作为沉重打击侵略者有力的武器，最终谱写出了凝聚力量、鼓舞人心的时代战歌《义勇军进行曲》。他创作的音乐在社会上反响热烈，深受人民的喜爱。他的歌以人民为中心，与时代同呼吸，与祖国共命运。他写下的一个个音符，谱出的一首首曲子，仿佛变成了一颗颗射向敌人的子弹，唤醒了国人沉睡的灵魂，激发了人们对祖国最深沉、最真挚的热爱。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已经进入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传承弘扬聂耳精神，既是一种历史承载，更是一种责任担当。有一分光，发一分热，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我们手中，我们将继续为共产主义事业不懈奋斗，砥砺前行。聂耳就像是一面永远飘扬的旗帜，像一首永恒的歌，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奋勇前进。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方言，感谢大家的陪伴和聆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3: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理论学习专栏第二季，我是主持人美杰。
5: 大家好，我是浩佳。今天咱们把镜头对准高原明珠抚仙湖，结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聊一聊咱们玉溪守好抚仙湖一湖清水，走出绿色发展新路的鲜活故事。
4: 2024年1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海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加强突出环境问题整治，守护好青山绿水、碧海蓝天。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句话放在抚仙湖畔，每一步实景、每一户百姓的日子都能印证。
5: 没错，抚仙湖蓄水量占云南九大高原湖泊60%以上，是珠江源头关键水源地。守护这一汪碧水，守的是区域生态家底，更是沿岸群众稳稳的幸福。我们走访澄江马房村村民杨文俊，他感慨万千地说，如今全市系统治湖，岸绿水清，我把自家小院改成民宿，一年四季游客络绎不绝，靠着干净的湖水稳稳增收。
4: 为了抚仙湖水长清，咱们玉溪始终坚持系统、科学、精准、依法、全民五大治理路径，推动保护从一湖之治升级为全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
5: 咱们持续抓实治污水、治垃圾、治农业面源污染，科学改善湖泊水生态的三治一改善重点工作。国家监测数据显示，2025年抚仙湖水质稳定保持优，这份成绩单来之不易。
4: 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截污治污就是护湖第一道关口。目前在抚仙湖流域建成了5座污水处理厂，339个自然村全部实现截污全覆盖。2025年流域城乡污水处理率99.01%，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超97%，城乡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实现全域清零，从源头掐断污染入湖路径。
5: 就拿主要入湖河道梁王河来说，近年来通过河道水质提升、清污分流两大工程，清淤截污修复岸线，2023年起水质常年稳定优良。如今抚仙湖所有主要入湖河道水质优良率90%。
4: 抚仙湖北岸建起生态蓝蓄带综合工程，设立清污分流、拦截调蓄、水质净化三道防线，同步修复湖滨湿地，整治废弃矿山，补种环湖绿植，生态捕绿面积超30万平方米，层层绿色屏障牢牢护住湖水。
5: 保护不是束缚发展，总书记讲过，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经济财富。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咱们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推动产业绿色转型提质。澄江蓝莓就是最好的例子。从传统露天种植1.0版迭代到智慧设施种植5.0版，品牌越做越响，鲜果一夜送达全国，两日远销海外。既转变粗放种植模式，也给乡亲们在家门口提供稳定就业增收的渠道。
4: 广隆社区的居民李俊跟我们说，从前守着薄田勉强糊口，搬迁后开启特色民宿，不用外出漂泊打工，一家人在家门口就能安稳过日子，好日子全靠这一壶好水托底。
5: 这份治理成效也收获国际认可，抚仙湖保护案例入选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中国实践10大典型案例，为全球湖泊生态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4: 如今的抚仙湖依然是烟波浩渺，万顷琉璃，同过于特色餐饮，环湖生态民宿持续走红，高原帆船、环湖骑行、徒步、攀岩、潜水等旅游新业态蓬勃兴起，护湖理念深入人心，小手拉大手，高原湖泊卫士等全民护湖活动常态化开展，老人、孩子、商户都主动当起湖泊守护者。
5: 抚仙湖的华丽蝶变，正是玉溪完整、准确、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实践，真正实现一湖清水永续滋养，一方百姓富足安居。
4: 绿水青山是无价的自然财富，更是汇集千家万户的民生财富。未来抚仙湖的一湖清水的故事还会持续书写，指引玉溪走绿色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5: 以上就是本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4: 下期再会。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我会偶尔想起曾经我轰轰烈烈的喜欢，还有接下来这一首歌，歌里唱到的状态，我相信很多人都经历过，或者正在经历着。陈友莉，独白。

内心独白讲出来之后的苍白无力感，让更多人最后选择了沉默，可以说是非常虐心而又无法释放的极度挣扎。我希望你们都能找到两个人的对白，而不是一个人的独白。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有一首歌，没有诗和远方，没有故事和酒，没有爱和姑娘，只有静谧的夜晚，低声的曲曲，一个爱你的阿婆和留在骨子里的乡音。平缓的音乐很容易把聆听的人带到那个情景，那是一个安静的夜晚，阿婆抱着你，轻轻地用家乡话说，等阿婆走了，你就长大了。暗杠，阿婆说。

正如歌中所说，人生路本就是一场获得与失去的选择，我们会慢慢变成阿婆，也会有那个慢慢看着他一天天长大，一天天离自己远去的人。所以啊，不要等到失去了才选择珍惜，多看看阿婆，多说说乡音。

抗日战争年代，我的奶奶教父亲唱起了这首歌。那年的9月3日，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我的父亲教我们唱起了这首歌。

0: 那年的9月30日，烈士纪念日，我教孩子们唱起了这首歌。
1: 英雄赞歌世代传唱，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0: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2003年10月16日，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2021年10月16日，神舟13号发射圆满成功。跨越57年，相同的10月16日，看似巧合，却是一代代人接力奋斗所创造的必然。致敬时代奋斗者，共筑美丽复兴梦。
2: 爸爸，那是什么道？
3: 箭头向前呢，是直行道。
2: 那这条呢？
3: 这条是左转道。哦，糟糕，走错道了。
2: 那怎么办呀？
3: 没事，转过去再掉头呗。开车难免会走错道，大不了多绕点路，不给自己添堵，也不给别人添堵。
2: 哇，我老爸真是好司机。
3: 那是。
4: 应急常识365。
5: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年来，由火灾、设施坍塌、人员踩踏、极端天气等引发的演出活动安全事故时有发生。这一时段就来了解参加大型文体活动时的一些安全提示。我们先来了解几个案例。
6: 舞台起火，2024年5月1日，香港一演唱会开始前，舞台装饰短路起火，所幸扑救及时，现场无人受伤。舞台坍塌，2024年4月28日，巴西东北部帕拉伊巴州一处演出场地发生坍塌事故，事发时现场正举行演唱会，事故导致44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极端天气，2024年8月，甘肃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万人星空演唱会现场突遇沙尘天气，万名游客紧急撤离。
5: 大型文体活动安全提示，首先要了解消防设备和应急出口。进入演出场地后，牢记紧急出口的位置，并熟悉周围的消防设备，如灭火器和消防栓。防范火灾，大型活动用大量照明及各种演出设施设备，用电量大，警惕电器火灾和违规动火，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至临时看台的活动，看台上的人员不要集体跺脚，以免发生看台坍塌。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避免发生意外。警惕恶劣天气，遇有大风等恶劣天气时，要远离广告牌、宣传牌和悬挂物等临时设施，避免被风刮倒的物体砸伤。防范拥挤踩踏，观看演出时避免扎堆拥挤，若现场人流密集，尽量向开阔区域移动，遇到推搡时保持重心稳定，双手护在胸前，防止被挤压摔倒。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这首歌单看歌名会让人猜想歌曲的风格偏悲凉，但是当你听完之后会发现，其实并不像歌名那样，相反的是歌中字字句句都在说人间值得。黄师傅，人间不值得。

其实只要听过这一首歌的朋友都知道，歌中所说的不值得是那些让我们伤心难过的事，而人间的美却很值得。黄师傅用独特的方式为我们描绘着人间百态，歌曲当中也加入了戏腔的元素，让这一首歌别有滋味。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原本只想要一个拥抱，一不小心多了一个吻，然后你发现需要一张床，一个家，可是分开的时候才想起，原本你想要的其实只有一个拥抱。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3: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泽资舟，水泽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0: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74集。范蠡突然想起惠游，问道，
3: 惠游没来找你？
0: 他真的来秦国了，难怪陶说见过他。
3: 在哪儿？
0: 我来这里之前，陶说在店铺门前见到一个人好像惠游，我还说他眼神不好呢。范蠡沉吟少许道，

0: 我只是猜测他来秦国了。可既然来了，他为什么不来见你呢？难道他会单独行动？可千万别惹出什么乱子来呀。
1: 方南此时真的跑神了，范蠡连说几句话他都似未听见。范蠡叹息一声说，
0: 哎，你今晚先回去歇息吧，明日早些进宫。
1: 方南说，还缺两样药草没收到，我得亲自进山采了才好配药。范蠡赞许地看着他，感觉方南离开他的几个月长进着实不少。他与方南仔细商讨完药方之后，已是深夜。送方南走出客栈之后，范蠡心想，
0: 不管此次能否顺利将惹儿救出来，黑曲一定为方南与灰幽完婚。这小子虽然嘴硬，心里却一直没放下灰幽啊。而灰幽也没有比这更合适的归宿，他们在一起久了，总会生出感情来的。
1: 王后侍臣匆匆来到麒麟宫传话，
2: 启禀娘娘，王后请娘娘去牡丹宫叙话。
1: 西夫人听了，嘴上答应得爽快，心中却泛着嘀咕。她对王后向来是敬而远之。王后虽然嫉妒她得秦王之宠，却因为三公子从小身体孱弱，她又没有家族背景，因此也就不似对晋国公主出身的二夫人那样处心积虑地排挤。二公子无论是才学、人品，都略胜大公子一筹。王后忧心二公子风头强过大公子，因此对二夫人母子虽然不敢明着抵制陷害，暗地里却总是欲将他们置之死地而后快。西夫人不敢多耽搁，稍稍收拾了一番便去了牡丹宫。她先是毕恭毕敬地向王后行礼，之后便款款问安。王后亲热地拉着她的手说，
3: 妹妹很久没来本宫这儿闲坐了，今日姐姐特意让厨子做了几样点心，咱们姐妹好好说说话。
1: 西夫人慌忙站起来谢罪说，
4: 这段时间为莹儿治病，很久没来给姐姐请安了，姐姐可要原谅妹妹失礼呀。
1: 王后拉着她的手让她贴身坐下，
3: 咱们姐妹从来不隔心，何必那么多礼呢？
1: 她假作关心地问，
3: 莹儿的病可治得好些？
1: 西夫人眉开眼笑地说，
4: 托姐姐的福还真见了些效。
1: 王后也挤出一脸笑容，
3: 这就好，本宫正担心呢。
1: 她接着又满脸忧虑地说，
3: 妹妹一心为莹儿的病操心，这是做母亲必做的，可王上那边亦疏于照顾，她便移情于那个楚国妖女了。你说这
4: 王上真的要纳处女？
1: 王后点点头，
3: 王上要纳妾，咱们后宫本不该阻拦，可这妖女明明是楚国楚兴金律派来的，我们若不阻拦，这大秦只怕就要倒吴国就折了。
1: 他说着眼圈竟红了起来，他抚了抚西夫人的手背说，
3: 本宫叫妹妹过来就是想与妹妹商量商量，请妹妹费些心思拢拢王上的心。王上一向宠着妹妹，妹妹若是暖暖她的心，加之大臣们的劝阻，或许王上也就收心了。
1: 西夫人看着王后，心中不禁五味杂陈起来。此时婢女已摆好点心，西夫人一样尝了一些，便托辞担心三公子，向王后告辞。王后慷慨地拿出一盒香料送给他，并夸耀说，这是如何如何灵验的驱邪安神的佳品，对三公子的病定有好处。西夫人千谢万谢之后，便带着香回到了麒麟宫。秦王一跨进麒麟宫，便闻到了一股香味儿，他耸耸鼻子，眉头微微皱了起来。 戚夫人迎出盈盈施礼，秦王说：
0: 爱妃好雅兴啊，将屋子焚得香气扑鼻的。
1: 戚夫人娇媚的道：
4: 王上有些日子未来麒麟宫了，臣妾这才斗胆请王上过来。
1: 秦王不冷不热的道：
0: 爱妃是想寡人了？
1: 戚夫人羞怯的一笑：
4: 臣妾是想向王上报个喜。
1: 秦王顿然挑起眉毛，笑问：
0: 报喜？难道爱妃又为寡人怀了个公子？
1: 戚夫人低眉含羞的道：
4: 臣妾哪有此等福分，臣妾是想禀告王上，莹儿的病情有了好转。
1: 秦王站了起来，他满脸含笑的道：
0: 哈哈，果然是件大喜事啊。
1: 戚夫人见状，话语顿时流畅起来：
4: 莹儿知书达理，很知道用功读书，就是身体欠佳，若能除去病根，他日定能像兄长一样协助父王打点江山。
1: 秦王也来了精神：
0: 莹儿如今能痊愈，果真是好，寡人的儿子本就该个个像老虎，不该像病猫。
1: 戚夫人见王上果然高兴起来，于是诚信说道：
4: 果王既有如此好心情，臣妾再为王上弹一曲助助兴吧。
1: 秦王突然兴致索然地说：
0: 寡人看看莹儿就走，朝中还有不少事情呢。
1: 戚夫人试探地道：
4: 是修筑防护堤的事吗？听说有不少大臣上书。
1: 秦王瞪了他一眼，打断他说：
0: 爱妃也开始对政事热衷起来了，寡人之所以冷淡王后，就是因为她仗着父兄为一方长老，干政的欲望日渐显露。
1: 他气得在房中走动起来：
0: 女人怎么一靠近朝政就不像女人了？别忘了，越王后还是周氏之后呢，不就因为她热衷干政而被勾践打入冷宫？
1: 他冷冷地盯向戚夫人说：
0: 爱妃何时与王后走得如此之近，连满屋的香味都与她那里一样了。
1: 戚夫人话未说完就惹起秦王这么大的气，他哪里还敢多言。秦王见他惊触地站在那里，便说道：
0: 还不快叫莹儿出来见寡人。
1: 戚夫人慌忙对婢女说：
4: 快去请三公子出来见父王。
1: 傍晚时分，寒风一阵紧似一阵的刮来，阿牛领着一个伙计从山里拉了一马车山货出来，马车虽然简陋，一匹马四个轱辘一块大木板，却为阿牛省了很多气力。这是鲁吴特意为他设计的便于行走山路的简易马车，阿牛可珍贵他了。他们紧赶慢赶，终于在天黑前下了山，到了桃山路口就等于到了家门前了。此时一阵猛烈的寒风刮来，阿牛与伙计俩人都被风沙迷了眼。阿牛吐出口中的沙土，刚骂了一声妖风，便听到一阵急促的马蹄声，还没看清来者何人，拉货的马不知是被大风刮的，还是被突如其来的奔马所惊吓，突然狂奔起来。阿牛与伙计怎么拉也拉他不住，山货被甩了一路，伙计连忙追了过去。此时骑马人也跳下马来，他怔怔地站在暮色中，不知道如何是好。气恼中的阿牛即刻冲他大吼道：
5: 你赶着去投胎，就挑一条没人走的道，为何惊扰我的马？
1: 骑马人尴尬地说：
6: 兄弟，我也不是有意的，本想向你们打听一个地方，没想到惊扰了你们的马，这真是……
1: 阿牛气还没消，冲过去便揪住骑马人的马缰，耍着横说：
5: 管你有意无意，陪我山货去。
1: 骑马人吐了一口沙土，用袖子擦擦嘴问：
5: 赔多少？200刀币。
1: 骑马人翻翻自己的搭链，一脸为难地说：
6: 真是对兄弟不住了，我身上就剩120刀币了。
5: 打发我呀， 没钱就将马留下。
1: 骑马人一听急了，也吼了起来。
6: 哎，你太过分了。行，你说二百就二百，老子生人陌路认栽了，你随我到陶朱公商号去取吧。
5: 什么？你欠钱要陶朱公商号付？你当陶朱公是冤大头啊？
1: 阿牛擦擦眼，诧异地看着这个个头不比他小的外乡人。外乡人倔强地点头说，
6: 哼，我就不信陶朱公赔不起你两百刀币。
1: 他们正吵着，走来两个陶朱公商铺的伙计，他们卸下肩上的筐，一路将甩到地上的山货捡了起来。那个跟着阿牛一起运山货的伙计说，
7: 阿牛别吵了，那马已经不闹了，甩下的山货也差不多都捡到车上了。
1: 外乡人不屑地横了阿牛一眼，阿牛不服气地说，
5: 你说清楚，为何要陶朱公替你赔钱？
1: 外乡人梗了梗脖子，
6: 陶朱公二掌柜是我亲戚。
5: 亲戚？什么亲戚？我怎么从没听说过二掌柜有什么亲戚？
6: 什么亲戚你管得着吗？
1: 俩人一路斗着嘴，还没等他们辩论清楚是非，已经来到陶朱公商号前。外乡人一见陶朱公字号，即刻激动起来，他似孩子般的大声呼喊着，
6: 大人，有人欺负阿良。
1: 哪只阿牛声音比他还大，他大喊大叫着，
5: 二掌柜，这个人冒充您亲戚。
1: 阿良本来就是一个爱挑事儿的刺儿头，哪受得了阿牛这等欺负。他见到了陶朱公三个字，就像找到了靠山一般，缰绳一甩，便开始捋袖子了。陶山村的人无人不知阿牛不是盏省油的灯，就在家门口，他还能怕谁？一见阿良的架势，他早已蹲着马步准备迎战了。一时听见他们的吵闹声，走出店门一看，两个愣小子都已经摆出了一副要拼生死的姿态。
6: 阿良，住手！
1: 一时皱着眉，
6: 你们这是怎么了？大水冲了龙王庙。
1: 俩人见了一时各诉委屈，一时横了阿牛一眼道，
6: 山货还能摔坏吗？你就这样对待客人，咱陶朱公的规矩都给你扔哪里去了？
1: 俩人听到一时的声音，即刻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顺服地来到他跟前。阿良见一时训斥阿牛，得意之色急成脸上，哪知还没等他回过神来，就听一时说道，
6: 阿良，你多大了还是到处惹事？
5: 阿牛比你年长，快向他认个错，叫声大哥。
1: 阿牛开出见一时训他，以为他偏袒亲戚，心中有些不服气，只是不敢说出来。转而又听一时训斥阿良，要他认错并叫他大哥时，心里即可舒坦起来。他连忙说，
5: 兄弟，认错就不必了，都怪那场该死的大风嘛。
1: 阿良一向为一时之命侍从，他连忙朝阿牛拱手道，
6: 兄弟多有得罪，大哥就大人不计小人过吧。
5: 哎，哪里哪里，大哥我也是有眼不识自家兄弟啊。
1: 两个匠人的一场争斗总算化解，一时见到阿良，既觉得突然，更感欢喜。此时已到打烊时分，他吩咐了子规几句后，便领阿良回了庄园。原来，阿水此番过来是遇上难题了，遵从一时上次回越国时的吩咐，要他们资助越国那些无以为生的商兵做生意，这些人有的一帮就上手，而更多的却血本无归。阿良他们面对一堆烂摊子束手无策，只好过来找一时问计。一时听了半晌无语，他想起了自己刚到齐国临淄时的那种困窘，完全明白做生意不是人人都能得心应手的，自己幸运的是有大哥手把手的教导，而他们却没有这个幸运。正凝神间，子规回来了，他兴奋地告诉一时，正在关店门的时候，葛总兵介绍的一位朋友来了，他需要订购一批乙子皮带，给军中将士储

况衣物。一时听了眼前一亮，上次闹饥荒时，附近几个诸侯国的官府来陶朱公商号购粮之后，见陶朱公商号生意做得大，且信誉口碑极好，就陆续有人来与他们签订了一些物品的长期合约。那些军需用品生意不正好可以给越国那些伤残士兵去做吗？他们不仅熟悉物品样式，而且还会带有几分感情。主意一定，他心中宽松了许多。当晚陪着阿良饮了几樽酒后，俩人一直聊到深夜，一时将如何管理、如何制作对他一一做了详细交代，直到阿良明白才睡下。如今方南进出秦王宫就像回家一样自由自在，午后他背着药篓一路哼着歌走入王宫。此时惹儿正倚在月宫门前瞭望，远远地见方南走来，且四周无人，便缓缓地迎着他走去。方南担心他们的接触坏了大事，便拐向了旁边一条小路，他大声地一字一句地唱着：

0: 惹而见方南避开他，且一个劲儿的反复唱那几句不成调的歌，他纳闷了。站在那里没有再去追他，他在心里回味着方南的歌词，实在想不出那歌是什么意思。
1: 不可忘蜂蜜吐脸兮。
0: 方南反复唱着蜂蜜吐脸，可为什么要用蜂蜜吐脸呢？惹而找不出答案，却能明白这是方南传递给他的信息。既然他反复交代了，惹儿便决定照办。惹儿回到月宫，对喜鹊说，天气干燥，脸上被风霜刮得很不舒服，要他想办法向王公主室要些蜂蜜来。喜鹊果然要来了一罐蜂蜜，惹儿毫不犹豫地将蜜涂满了一脸。满福楼的生意越到下午越兴隆，太阳偏西时，正是有闲的达官贵人们喝茶聊天的时分。范蠡一副相士装扮，坐在那里边喝茶边听人聊天，一副谷子摆在案上。身旁雅座的几个人正聊得热闹，他们时而高声大笑，时而窃窃私语。范蠡只隐约听见他们在谈论大公子、二公子，却听不清具体内容。其中一人的声音突然高了起来，说他打算出一趟远门。另一人看了一眼范蠡，对他说，
2: 那人是相士，你去让他为你卜一卦，看看此次出门是否顺利。
0: 在大伙的纵容下，那人果然过来与范蠡寒暄。
3: 兄台好兴致啊，一人喝茶怎么找个伴儿啊？
0: 范蠡笑笑，
4: 一人行走江湖，结交四方朋友，茶楼宾客皆为伴啊。
3: 看兄台相士装束，想必是一方高人，能否为小弟补上一卦？
4: 公子想问何事啊？
3: 不日要远行，不知是否顺利。
4: 公子请投谷子。
0: 那人果然按照范蠡吩咐抛甩了一把谷子。范蠡凝神片刻后说，
4: 照公子卦象上看，是坤卦，上上卦也。
0: 那人忙问，能帮我解个详细吗？
4: 范蠡点头捻须道，公子尽可放胆前往，此卦意为兼容万物之象，以柔制刚之意。
0: 其余几人都围了过来，他们听了范蠡的解卦，相互交换了一下眼神后，又有一人提出要补，他想问是否能迎娶到贾家二小姐。听他们谈论之间，得知此女为雍城第一大美女，不知有多少王公贵族为她垂涎欲滴。范蠡还是按照先前的做法，要他为所卜之事投谷子。那人掷过谷子后，范蠡细看卦象，摇摇头说，
4: 此为艮卦，中下卦也。
0: 还没待那人开口，其他几人便迫不及待地问，
2: 如何？
0: 范蠡笑笑道，
4: 崇山观所之象，步步为营之意。
0: 那人沮丧地叹了口气说，
2: 我也知道无望，可就是不死心呢。
0: 其他几人也来了兴致，他们一个个争着让范蠡为他们卜卦，范蠡耐心地一个个为他们卜卦解卦。一时旁边围来许多人，大家都说测得非常准，他们简直是范蠡为神算了。惹儿一连几天都往脸上抹了蜂蜜，没想到用蜂蜜涂脸后，脸上果然不再干燥。但惹儿的心思并不在此，他一直琢磨着方南要他用蜂蜜涂脸的真实用意。可几天过去了，却不见方南露面，眼看日影已升上头顶，难道他今日又不进宫？惹儿失神地守在月宫门前，无心弹琴。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 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

0: 西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豫广新闻。
1: 豫西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豫广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一起来回顾本周我台播发的部分新闻。
0: 报道豫西发展，记录豫西变化，豫西新闻，聆听豫西的脉动。
2: 7月15号，豫西市各民主党派换届工作总结座谈会召开，会议总结了民主党派市级组织换届工作成效，明确要扎实做好换届后续衔接工作，进一步凝聚全市各民主党派智慧力量，推动新时代豫西多党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本台15号播出的报道。
3: 市委书记杨振坤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蒲光照介绍换届工作情况，此次离任继续任职，新任职班子成员代表先后发言。杨振坤代表市委向光荣离任的各民主党派班子成员表示敬意和感谢，并希望各民主党派新一届领导班子接续传承优良传统，坚守合作初心，展现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不负组织信任、成员期盼和时代重托。杨振坤强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多党合作事业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各民主党派新一届领导班子要坚守政治忠诚，筑牢思想根基，为豫西15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参政党力量，要聚焦中心大局，主动担当作为，发挥党派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独特优势，紧扣豫西现代化强势发展战略和两区两城发展定位，提出更多有价值、有分量、可操作的建言，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要坚守为民初心，做优社会服务，倾听民生，汇聚民智，用心用情助力民生改善，持续擦亮社会服务品牌，在凝聚人心、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中彰显党派担当。要从严修身律己，锤炼过硬本领，对标四新三好要求，严守纪律规矩，强化能力提升，涵养优良作风，加强自身建设，开创民主党派工作新局面。王华、杨永峰、何雪峰、董金柱、周勇自服装出席。
2: 7月15号，市委书记杨振坤调研我市防灾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推动防灾重心从灾后救助向灾前预防转移，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本台16号播出的报道。
3: 杨振坤来到市级救灾物资储备库，调研生活救助类物资储备情况。他强调，物资保障是抢险救灾的基石，必须下好平时功夫，做好日常规范管理，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在豫西市防震减灾局红塔区黄草坝监测站调研时，杨振坤向坚守在监测预警一线的干部职工表示慰问，感谢大家在防灾减灾工作中的辛勤付出。听取全市工作情况汇报，调研智能监测系统运行后，杨振坤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全力抓好防灾工作。要贯彻落实好中央部署和省工作要求，落实两个坚持、三个转变，做实防灾各项基础准备。要重点完善预案机制、应急响应机制和指挥协调机制，通过实战化演练、检验预案、磨合队伍，确保应急指挥体系科学高效运转，筑起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固防线。李永聪参加。
2: 7月14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江辉在兴平县督导项目攻坚夏季攻势行动，并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市工作要求，实干担当，奋发进取，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请听本台15号播出的报道。
4: 胡江辉实地查看云南豫西仙福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焦化配套备煤区及煤棚建设项目，豫西新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新平县金属制品精深加工建设项目， 玉溪新平希尔顿花园酒店项目推进情况，现场问讯于企，鼓励企业加快建设，不断做大做强做优，要求市县两级主动靠前服务，助力项目快建设早投用见实效。胡江辉强调，新平县要立足自身实际，千方百计抓好财政工作，推动良性发展，要坚定不移大抓工业经济发展，抓好钢铁全产业链延伸、新能源开发、招商引资等重点工作，要深挖新平文旅资源优势，坚定不移推动文旅产业高水平发展，全面启动哀牢山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建设，将嘎洒镇打造为全省旅游名镇，抓实四个尽可能具体工作，要全力抓项目稳投资，扎实开展项目攻坚夏季攻势行动，市县一体共同发力加快发展，要推动农业有序向高附加值提升，抓好新平柑橘产业品牌建设、养殖业规模化发展、农产品加工、农贸及农工分离等工作，要不断提升领导干部抓经济工作的能力，加强调度，做到团结一致、赏罚分明，学习政策结合实际，凝心聚力谋发展、促发展。谭伟、董金柱、李永聪、吴于琛参加。
2: 7月15号，玉溪市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走实科技应用转化赋能之路”专场举行，介绍全市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工作情况。请听本台15号播出的报道。
3: “十五五”时期，玉溪紧扣两强三优五特一新产业布局，从产业技术攻关、创新主体培育、科创平台搭建、成果转化生态、民生科技普惠五大方面系统部署，构建核心引领、多点支撑、全域联动、市域创新格局。玉溪市科技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杰：
5: 坚持以需求为导向，以场景为纽带，加快推进科技应用现代化主题，紧扣玉溪两强三优五特一新产业布局，集中力量攻克关键技术，让更多科技创新成果走进企业车间，融入群众生活。
3: 我市建立小微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梯次培育机制，明确“十五五”期间力争竞增高新技术企业50户，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覆盖率提升至32%，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5%，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占营业收入比重提升至2.2%。力争到2030年，全市各类创新平台总数达到340个以上，系统布局16个科技应用加领域，完善研发、验证、中试、孵化、产业化完整转化链条，打通科技成果供需对接通道，深化内外科创协作与产材融合，以人工智能、大数据赋能工业制造、公共服务、城市管理、生态治理等多元场景。发布会上，市数据局、市工信局、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玉溪供电局相关负责同志就人工智能加行动、制造业场景化创新、智慧政务服务、电力科技成果转化等社会关切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2: 云南华宁产业园区盘溪化工园区扎实推进项目攻坚夏季攻势行动，依托资源禀赋，以研练补练强练思路，推动产业从卖资源向卖产品跨越。请听本台14号播出的报道。
4: 信润新材料玉溪有限公司投资 1.5 亿元建设的一期15万吨工业甲醛生产线已于6月15号竣工投产，产品广泛服务于木材加工、纺织、印染等众多下游产业，产品主要销往省内市场。信润新材料玉溪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康厚国：
6: 我们的设计能力就是现在的第一期是15万吨，那调试线现在的能力的话，基本可以达到10万吨左右了。如果15万吨满产，就产值的话，基本可以达到3个亿左右。
4: 一墙之隔的秦溪新材料云南有限公司年产3000吨电子材料项目现场，则是塔吊林立、机械轰鸣的施工场景。秦溪新材料云南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童敏：
7: 于2026年3月5号开工建设，然后我们现在的建设进度是1号厂房、2号厂房的1层、2层的混凝土加注已经完成，预计我们是10月份竣工，然后试生产在12月份开始做试生产工作， 预计达产期的时候产值达到2.5亿。
4: 秦西项目投产后，原材料可从园区磷化企业直供，生产电子级红磷、无氧化二磷等半导体技术材料。项目快速落地源于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为保障夏季攻势顺利实施，华宁县坚持县级领导牵头联系重点项目制度，建立专职帮办代办队伍，实行全过程跟踪服务。秦西新材料云南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童敏：
7: 我们从项目立项，然后各种手续的办理，然后延西这边都安排了那个专人为我们在做这个事，然后为我们提供这个帮助嘛。
4: 云南华宁产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李斌：
8: 我们把办公室搬到盘溪来了，搬到施工现场，一共11名干部职工是全部来盘溪上班，服务好企业，同步呢也解决了就即将投产的企业嘛它的用水的问题、用电的问题。
4: 作为全市唯一的省级化工园区，盘溪化工园区依托华宁县丰富的磷矿资源，做大做强磷化工产业。截至目前，园区入驻企业8家，在建产业项目6个，总投资16.4亿元。达产后预计年新增产值74.6亿元。夏季攻势行动中，盘溪化工园区7个应竣工项目已竣工5个，8个应开工项目已开工3个，即将开工5个，涉及磷矿精砷加工、阻燃剂、磷系半导体材料等领域。云南华宁产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李斌：
8: 下一步呢，我们整个盘溪化工园区还是以磷为主，做环磷，先把环磷产能要做到10万吨以上，我们目标是可以做到15万吨。在全国来讲，一个园区15万吨环磷是很大的一个体量，体量大了，大家就有说话权，就有话语权。
4: 随着资源、材料、终端全产业链格局加速形成，盘溪化工园区正朝着滇中绿色磷化工创新基地坚实迈进，力争2030年产值突破100亿元。
2: 近期，国内首条小金凤芒果专属智能分选线在沅江正式投用。该线以科技破解产业瓶颈，依托沅江中老铁路跨境物流优势，助力热区水果优产优销，提质增效。请听本台14号播出的报道。
3: 在沅江中老铁路跨境物流产业园的分拣车间里，新鲜采摘的小金凤正排着队划过传送带，检测分级分拣一气呵成，高效又精准。然而在以前，这些备受市场追捧的小果子却让果农和分拣工人头疼不已。分拣基地工人：
9: 我分拣芒果10多年了，虽然有经验，但是时间长了眼睛也会花，也会分错掉。
3: 小金凤是沅江芒果的主推品种，但因大小不均、皮薄如纸的特性，人工分拣长期面临品质好、难分选、损耗高、卖价不稳的困境。为攻克这一难题，沅江中老铁路跨境物流产业园联合科技企业量身定制了国内首条小金凤专属智能分拣线，设备搭载 AI 高速视觉识别系统，可精准识别果面瑕疵与大小，实现精准分级。同时创新采用专利柔性果托技术，从源头减少挤压磕碰，大幅降低果品破损流浆问题。除了 AI 精准识别果品外，这套智能分拣系统还能根据重量、糖度等指标，将大小不一的芒果精准划分为2个级别、7个规格，分选精度高达 98%。沅江润源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经理鲁东：
10: 我8个工人就可以完成了这个工作，以前32吨至少要50个工人才能完成了这个活计，在人工上面就已经省了很大的。
3: 此外，标准化的分选还倒逼前端种植环节提质提标，引导果农从种得出向种得好转变。如今依托沅江中老铁路跨境物流产业园的区位和资源优势，智能分拣中心不只服务一季芒果，在补齐沅江水果产销短板的同时，更可覆盖各类热带果蔬，实现全年复用、四季运转。沅江中老铁路跨境物流产业园负责人陈聪：
11: 6到8月日均70吨芒果，9月起切换冰糖成沃柑，日均200吨。我们还补齐了冷链的短板，打通产地收购、智能分选、仓储保鲜、标准化包装， 物流配送一件代发全链条，让沅江热区水果走向全国，借助中老铁路优势，打通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跨境通道。
2: 7月16号，我市举办第二届涅尔杯演讲邀请赛决赛，66名来自全国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选手齐聚涅尔故乡玉溪，以声传情，以讲明志。请听本台16号播出的报道。
4: 本次比赛紧扣传承长征精神、弘扬爱国情怀主题，设置成人组、青少年组两大组别，在玉溪市老年大学涅尔纪念馆同步进行。成人组赛场34名选手深挖长征精神与涅尔爱国主义精神的时代内涵，以真挚情感讲述家国情怀。台湾参赛选手，
12: 我是出生在台湾嘛，但是我在云南已经18年了。玉溪本身呢是涅尔的故乡，所以这一次呢，主要就是我把我的跟大陆息息相关的经历呢，跟所有年轻人分享，根据涅尔爱国血脉，唱响新时代的奋进强音。
4: 澳门参赛选手，
13: 作为澳门青年，能够和大家相聚在涅尔先生的故乡云南玉溪，我内心是非常激动澎湃的，希望能够通过我此次的演讲，把咱们红军长征还有家国百姓的故事带回讲给澳门的同辈，也把独属于澳门的爱国之城带回内地，让所有人都知道。
4: 青少年组比赛同样精彩纷呈，32名青少年选手追忆长征革命历史，讲述涅尔和国歌的故事。据了解，本届涅尔杯演讲邀请赛由玉溪市委宣传部主办，云南省演讲学会、涅尔和国歌言传基地承办。赛事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吸引全国近20000名选手报名。经过层层遴选，66名优秀选手晋级决赛。
2: 6月29号，沅江县迎来强降雨天气，部分乡镇暴雨灾害风险高。面对严峻汛情，沅江县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依托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提前部署果断行动，全县256名县乡干部下沉一线，顺利完成172户、327名涉险群众安全转移，实现零伤亡目标。请听本台13号播出的报道。
3: 纳诺乡是此次转移避险的重点区域，当天乡村组干部群众闻令而动，一场与时间赛跑的转移行动紧张有序展开。朱街村委会大麻小组18户群众受滑坡风险威胁，在外务工人员完成报备后，13户28人全部安全撤离。回忆起当天的情形，村民们都很感动。
14: 大雨嘛，我们村书记全部，我们组长全部都，我们一起行动了，一家一户的叫去叫了，所有的人来了，走的该走的这些全部都走了。
3: 纳诺乡朱街村委会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高阿武：
15: 我们村上去一对一的包责任的，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点。
3: 入汛以来，沅江县严格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当天收到气象预警后，沅江县提前13小时安排部署转移工作，及时会商研判，重点明确防御区域及转移人群，打破等雨来再转移的被动模式。1600余件防汛物资提前下拨乡镇，49顶帐篷、38张折叠床、15床棉被调拨到重点防御乡镇，各类隐患高风险村组提前搭建好帐篷安置点，并安排人员驻守，同步做好群众安抚工作。纳诺乡朱街村委会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高阿武：
15: 转移上来以后，我们又怕他这个返回嘛，我们又24小时跟他们在那个地方就是同吃同住。一个呢就是给这些村民有一个信心，另外一个呢就是安抚一下人心，这样的话呢就利于后期的工作更好开展。
3: 在本轮强降雨过程中，沅江聚焦全县165个地质灾害隐患点、45个山洪预测景点等重点部位，常态化开展拉网式排查。6月29号当天，全县累计安全转移群众327人次，实现零伤亡的目标。沅江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潘红：
16: 6月29日当天呢，我们是全县的总共下沉了256名的这个县乡干部到一线，然后呢，对这个涉险区的群众呢，172户、327人呢进行了安全的这个转移避险。
2: 本期粤广新闻就是以上内容，播音杨素，值班编辑李少明，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纵然时光流逝，音乐依然年轻。
17: 当我唱起往日的歌，
1: 音乐随心飞，城市里的音乐日记。

0: 北京时间24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预告本台将要播出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台呼节目预告，6:30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聂耳之声，7:30豫广新闻，8:1024听天下，10:新闻快报，10:05音乐摆渡人，11:新闻快报，11:05健康加油站，12:新闻快报，12:05阅读时光，13:新闻快报，13:051024听天下，14:新闻快报，14:051024听天下，15:城市音乐日记，16:新闻快报，16:05清新下午茶，18:汽车音乐时间，18:30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豫广新闻，19:30奶爸奶妈总动员，20:评书剧场，20:30一路听天下，21:金色年华，21:30聂耳之声，22:音乐摆渡人，23:广播剧场，23:30豫广新闻，全天播音结束。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样本彰显诚意与担当。
2: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同步推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2: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1: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3国美军目标，美军称2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3: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6: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 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3: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8: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3: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4: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3: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9: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5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3: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10: 在习近平，
11: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12: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13: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14: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

0: 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1: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八千登峰是全国产十万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2: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1: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3: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4: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1: 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5: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 4.5 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1: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6: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1: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4: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7: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

0: 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韩雪莹报道。
1: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2: 我们用长臂挖机在排位，然后同时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
1: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3: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1: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4: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1: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0: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5: 7月17号9点8分，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网格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6: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5: 事发前夜，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1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7: 看现场吧，而且还有你。
8: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点11分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7: 我就喊所有人先去走出房子。
5: 6点34分，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点48分，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9: 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你做好注意的撤离。这边有其他一个专职网格员，2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10个人呢组织撤离。
5: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点半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9: 我们挨到门面，挨着挨着说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已经人都是站不起的。
5: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10: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 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1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空天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12: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13: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12: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市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13: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6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10余个小项的生产测试工作。
12: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3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13: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的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12: 在科创中心中市基地，近1/3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 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14: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成本了，可以让我们专心的搞制造搞研发了。
12: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是雄安新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5: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一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1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15: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二第17到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2人死亡，1人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港。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1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2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
10: 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15: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1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6: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4站暨六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2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 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0: 一篇美文，一段故事，让文字的声音流淌进你的世界。
1: 一段文字，几许回忆，携一颗恬静的心，重温来时的路。
0: 于匆匆的流年里偷闲，感受文学世界的鸟语花香。
1: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
0: FM 102.4 聂耳之声，用声音分享文学，用电波传递情感。
2: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方言，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聂耳，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伟人赞扬他，人民怀念他，国际友人敬仰他。虽然他在这个世界上仅生活了23年，但他的精神流传至今而不灭。他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永远激荡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今天节目一开始要为大家播出的是摘自《光明日报》的文章，《义勇军进行曲》激励中华民族永远前进，前进，前进。

90年前的一天，一个年轻人被房东从出租屋赶了出来，因为他没白没黑地搞音乐，经常被邻居投诉。于是他借住到了上海电通公司制片主任司徒慧敏家中。这个年轻人名叫聂耳，在这里他更加无所顾忌，经常边挥手打拍子边唱词。第一句唱出来的总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时间长了，连司徒慧敏的母亲都听懂了，感慨地说：是啊，我也是个不愿做奴隶的人呐。此后他就叫聂耳为起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今天作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每个中华儿女心中最神圣的旋律。1935年，在民族危亡之际，田汉和聂耳两位伟大的艺术家以笔为刀，以曲为号，完成了这首永恒的经典。这天负责为电影《风云儿女》写作故事梗概和主题歌的田汉，一边吸着烟一边思考着，突然伟词壮句涌上心头，近旁却无片纸，他顺手拆开了一个香烟盒，就在锡包衬纸的背面奋笔疾书。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血肉来筑我们新的长城。中国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每一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大炮飞机前进。写完歌词不久后，田汉在这年元宵节后第二天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身陷囹圄。接续创作电影剧本的夏衍来找上海电通公司的编导孙诗义，正好遇到聂耳。聂耳开口就问，听说《风云儿女》的结尾有了一个主题歌。他拿到剧本，立马翻到了最后的一页，找到了那首歌词。聂耳念了两遍，强烈要求作曲交给我，我干。没等夏衍开口，聂耳就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又重复了一遍，我干，交给我。接着聂耳还加了一句，田先生一定会同意的。聂耳是1933年由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聂耳为歌词抒发的救亡情志而激动，创作灵感犹如潮水汹涌，初稿几乎是一气呵成，两页功夫就写好了。为了尽善尽美，他在上海霞飞路1258号三楼的小亭子间，一遍又一遍地以各种曲调演唱。他一会儿在桌子上打拍子，一会儿弹乐器，一会儿在楼板上不停地走动，日以继夜，结果遭到了房东老太太的驱逐。为了让音乐旋律更为流畅，聂耳找孙诗义商议，将歌词最后一句“冒着敌人的大炮飞机前进”改成“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在后续的修改中，聂耳又将“中国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之“中国民族”改为“中华民族”，使田汉笔下偏指海外华侨的“中华民族”与专指中国境内的“中国民族”合二为一。面临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中华民族遐迩一体，海内外命运同担，一字之改，意义升华。清晨，聂耳乘坐电车前往电通公司，车上巧遇电通美工师张云桥。聂耳向他哼唱了谱曲完成的主题歌，张云桥立即把他带到影片导演许信之家。那天，许信之在通宵拍片后刚入梦乡，被聂耳重重的抠门声惊起。听了聂耳的试唱，许信之为面前这位年轻人的音乐才华所折服，他提出了自谦为门外汉的批评，觉得起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低沉了一些，而结句“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还不够坚强有力，需要一个坚强有力的煞尾。一番思索后，聂耳当场修改，将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复唱一遍，改为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聂耳将原歌词结尾改为三个前进的重叠短语，进一步凸显冒着敌人炮火冲锋的勇毅，把最后一个前进简缩为一个进字，顿显节奏铿锵，煞尾有力，更增一往无前与敌血战到底的气势。经上海百大公司录制唱片、风云儿女公映以及歌谱公布、电台播放等，《义勇军进行曲》迅速成为广泛流传的抗战歌曲，奏响了挽救民族危机的时代最强音。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全国各地的学生、工人等在集会上、游行中都演唱了此曲。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义勇军进行曲》成为800壮士鼓舞士气的战歌。1938年在台儿庄大捷中，
美国合众社战地记者爱泼斯坦目睹了中国官兵端起步枪，挥舞大刀，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冒着日军炮火冲锋的壮烈情景。他在《人民之战》一书中如此写道：这首激动人心的歌曲使举国奋起，众志成城。从前线到大城市，从城市到最遥远的乡村，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这首歌，都会唱。在缅甸，国民革命军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他率领的中国远征军先头部队军歌，士兵们在训练和作战中高唱此曲以凝聚士气。音乐教育家、画家丰子恺在一篇文章中说：我从浙江经过江西、湖南，来到汉口，在沿途各地逗留时，抗战歌曲不绝于耳，连荒山中的三家村也有起来、起来、前进、前进的声音出自村夫牧童之口。都市里自不必说，长沙的湖南婆婆、汉口的湖北车夫都能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义勇军进行曲还突破国界，二战期间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共同战歌。法老如犹在，惊醒问谁歌。在埃及金字塔下，教育家陶行知听到欢迎他的留学生唱起这首歌，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在美国街头，建筑学家梁思成听到小男孩吹着《义勇军进行曲》的口哨，许多同盟国的广播电台频频播放该曲。马来西亚的一支抗日游击队甚至将其改编为游击队战歌。在赴美求学的中国青年刘良模那里，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听到了这首歌，并于1941年录制了《起来》等中国歌曲的唱片。宋庆龄在唱片封套上题词：中国已经从新的群众传唱运动中发现了反抗敌人的力量源泉。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该曲作为代表中国的歌曲演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义勇军进行曲》被选入反法西斯盟军胜利凯旋的曲目。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10月1日，在开国大典上，《义勇军进行曲》在天安门广场响起。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并写入宪法。在中华大地上传唱的《义勇军进行曲》，像催征的战鼓，似冲锋的号角，必将继续激励亿万华夏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起来，奋勇前进。

聂耳是伟大的人民音乐家，聂耳对人民怀有深情，他为民而喊，为民而呼，为民而唱。聂耳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1935年7月17日下午，聂耳与友人赴虎掌海滨游泳时，汹涌的海浪无情地夺去了聂耳年轻的生命。中国革命音乐的先驱，新兴音乐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天才的人民音乐家聂耳不幸逝世时年仅23岁。聂耳在日本不幸逝世的消息传到中国，

翰先生闻讯痛心疾首，为失去中国革命音乐的先驱、伟大人民音乐家、最亲密的战友聂耳而十分悲痛，泪随笔下写出《悼聂耳》。聂耳逝世后，上海、北京、日本等地音乐界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1935年8月16日，上海各界人士在京城大戏院隆重举行追悼大会。作家刘琼介绍说，8点半，京城大戏院人们已经拥挤得水泄不通，人虽多，但是却很肃穆。有幸挤进会场的人们，肃穆地站立在楼上楼下的每个角落，静静地倾听着演说。台上做死者生平及创作介绍演说的音乐家吕季先生早已泪涕交加，门外的群众还在往里面挤，里面已是歌声四起。小明星陈娟娟的童声对耳朵叔叔真情的表述，孩子稚嫩的童真原本就是聂耳生前的最爱。胡平、王明霄百感交集的女声二重唱《飞花歌》深深地感动着人们，人们合唱悼念死者的挽歌，却都是聂耳生前所写的大众的歌。吕季先生为悼念聂耳写了挽歌，献给中国新音乐的奠基者聂耳先生。在民族解放的禁军中，千万人高唱着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时候我们想起了你，你遗留给我们一把多么锐利的斗争武器，你生活在大众队伍里，为大众争取解放而呐喊，你把你的生命献给大众，献给民族。我们的先驱者呀，踏着你给我们开辟的大路向前进，向前进。这首挽歌不仅表达了音乐工作者对聂耳的悼念，也代表了中华民族痛失骄子的悲痛心声。陶行知在文章中深情地写道，聂耳的不幸逝世在中国音乐界相当于中国失去了东三省，而东三省可以收复，但聂耳却永远离开了我们。人们化悲痛为力量，纷纷成立歌咏会，提出凡是会唱歌的人都应该把《义勇军进行曲》雄壮的歌声传播到他们周围的群众中去，这是歌唱者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应该负的责任。在全国众多的歌咏会中，演唱的第一支歌是《义勇军进行曲》。上海是抗日救亡歌咏的发源地，歌咏会规模最大的要数上海刘良模交唱的歌咏会，会员迅速发展到了上千人。有一次他们正在西门公共体育场演唱《义勇军进行曲》时，忽然四周围上来许多荷枪实弹的警察。刘良模见状拿起话筒高喊，我们都是爱国的同胞，我们在这里就是要唱爱国的歌，不信大家听，并且欢迎警察兄弟和我们一起唱，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说完指挥棒一挥，全场5000多人齐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高昂的歌声震撼天地，警察被威慑地肃立在原地。当天在场的中外记者都报道了这个歌咏大会的情况，其中《立报》写道，全场的空气非常严肃，但同时又像一座将爆发的火山，我们已经看到了火山口上的火焰。1935年12月，北平学联发起了震惊中外的129运动，清华、燕京、东北大学的大学生们高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的步标，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

冲破警察宪兵的封锁线，向怒潮冲到新华门示威请愿。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义勇军进行曲》成为129运动的主旋律。1936年6月，张学良在陕西省长安县王曲镇创办了长安军官训练团，在军营中听到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张学良激动地说，这支歌是写给我们东北人的，我们要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去收复失地，重整山河。在延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中，《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更是响彻云霄，鼓舞着抗日军民救国热情和革命斗志。1936年10月，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将鲁迅先生逝世出殡的时候，有几万人送葬，行进中整个队伍都在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威武雄壮的歌声吓得站在日本同文书院外面的日本兵都躲进了大门里面去。在抗日战争时期，祖国大地上有成千上万个歌咏团在合唱《义勇军进行曲》，汇成了时代的最强音。规模最大的演唱活动当属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后武汉宣传周万人大会共唱《义勇军进行曲》。这次活动的组织者正是《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田汉和郭沫若、杨汉生、洪深等共产党人。他们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借国共合作恢复政治部扩大宣传的机会，在国民党统治区首次公开大规模宣传抗战救国。1938年4月8日，十多万民众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了汉口北郊跑马场参加歌咏大会，《义勇军进行曲》《中国不会亡》等歌声震撼着武汉三镇，响彻长空，连奔腾的长江的涛声也被淹没得没有声响。国民党被吓破了胆，他们出尔反尔，借口有奸人捣乱，出动了大批军、警、县、特，妄图驱散群众。这时候天空乌云翻滚，随之大雨滂沱，但万众群情激愤，雨声、歌声、口号声如雷贯耳，全然对国民党的警报声不闻不问。武汉歌咏大会演唱《义勇军进行曲》成为抗日救国中规模宏大的歌咏活动，已经永远地载入史册。1937年初，聂耳的好友任光在法国组织巴黎华侨歌唱团，举办为祖国难民募捐演出的主旋律就是《义勇军进行曲》。在有42个国家代表参加的世界反法西斯侵略大会上，他指挥华侨高唱《义勇军进行曲》，震撼了与会的观众。同年8月，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地的华侨中，成立了南洋各部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大会和亚洲华侨抗敌后援会等组织，抗日救亡的歌声从东南亚到南洋各岛，从朝鲜半岛到大洋彼岸，到处都激荡着《义勇军进行曲》高昂雄壮的歌声。1940年，美国有一位深得人民爱戴的黑人歌手保罗·罗伯逊说，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不但唱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决心，也唱出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包括美国黑人在内的争取自由解放的决心。后来华侨青年合唱团与保罗·罗伯逊合作，录制了一套中国抗战歌曲和中国民歌唱片，片名就叫《起来》。1946年，联合国也曾选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音乐，在联合国大厦奏响。
1948年，美国国务院提议在盟国胜利之日演奏各国音乐，以示庆贺。《义勇军进行曲》就被选为代表中国的音乐演奏。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决议，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正式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聂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曲作者，中国革命新兴音乐的先驱，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优秀党员，中华民族先进文化的杰出代表。在聂耳短暂而辉煌的一生中，始终坚持对革命真理的追求和革命音乐的探索，创作了大量优秀的革命新兴音乐作品，鼓舞了中华民族抗战救国的热情，给我们中华民族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聂耳为大众而作的精神，开创了革命群众歌曲创作的一代新风，成为人民的知音。正因为如此，聂耳的创作才在中国革命音乐的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并且永远鼓舞着我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继续奋斗。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方言，感谢大家的陪伴和聆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西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豫广新闻。
1: 豫西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豫广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一起来回顾本周我台播发的部分新闻。
0: 报道豫西发展，记录豫西变化，豫西新闻，聆听豫西的脉动。
2: 7月15号，豫西市各民主党派换届工作总结座谈会召开，会议总结了民主党派市级组织换届工作成效，明确要扎实做好换届后续衔接工作，进一步凝聚全市各民主党派智慧力量，推动新时代豫西多党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本台15号播出的报道。
3: 市委书记杨振坤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蒲光照介绍换届工作情况，此次离任继续任职，新任职班子成员代表先后发言。杨振坤代表市委向光荣离任的各民主党派班子成员表示敬意和感谢，并希望各民主党派新一届领导班子接续传承优良传统，坚守合作初心，展现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不负组织信任、成员期盼和时代重托。杨振坤强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多党合作事业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各民主党派新一届领导班子要坚守政治忠诚，筑牢思想根基，为豫西“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参政党力量，要聚焦中心大局，主动担当作为，发挥党派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独特优势，紧扣豫西现代化强势发展战略和两区两城发展定位，提出更多有价值、有分量、可操作的建言，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要坚守为民初心，做优社会服务，倾听民生，汇聚民智，用心用情助力民生改善，持续擦亮社会服务品牌，在凝聚人心、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中彰显党派担当。要从严修身律己，锤炼过硬本领，对标四新三好要求，严守纪律规矩，强化能力提升，涵养优良作风，加强自身建设，开创民主党派工作新局面。王华、杨永峰、何雪峰、董金柱、周勇自服装出席。
2: 7月15号，市委书记杨振坤调研我市防灾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推动防灾重心从灾后救助向灾前预防转移，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本台16号播出的报道。
3: 杨振坤来到市级救灾物资储备库，调研生活救助类物资储备情况。他强调，物资保障是抢险救灾的基石，必须下好平时功夫，做好日常规范管理，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在豫西市防震减灾局红塔区黄草坝监测站调研时，杨振坤向坚守在监测预警一线的干部职工表示慰问，感谢大家在防灾减灾工作中的辛勤付出。听取全市工作情况汇报，调研智能监测系统运行后，杨振坤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全力抓好防灾工作。要贯彻落实好中央部署和省工作要求，落实两个坚持、三个转变，做实防灾各项基础准备。要重点完善预案机制、应急响应机制和指挥协调机制，通过实战化演练、检验预案、磨合队伍，确保

0: 应急指挥体系科学高效运转，筑起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固防线。李永聪参加。
1: 7月14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江辉在兴平县督导项目攻坚夏季攻势行动，并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市工作要求，实干担当，奋发进取，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请听本台15号播出的报道。
2: 胡江辉实地查看云南玉溪仙福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焦化配套贝煤区及煤棚建设项目，玉溪新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新平县金属制品精深加工建设项目，玉溪新平希尔顿花园酒店项目推进情况，现场问需于企，鼓励企业加快建设，不断做大做强做优，要求市县两级主动靠前服务，助力项目快建设早投用见实效。胡江辉强调，新平县要立足自身实际，千方百计抓好财政工作，推动良性发展，要坚定不移大抓工业经济发展，抓好钢铁全产业链延伸、新能源开发、招商引资等重点工作，要深挖新平文旅资源优势，坚定不移推动文旅产业高水平发展，全面启动哀牢山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建设，将嘎洒镇打造为全省旅游名镇，抓实四个尽可能具体工作，要全力抓项目稳投资，扎实开展项目攻坚夏季攻势行动，市县一体共同发力加快发展，要推动农业有序向高附加值提升，抓好新平柑橘产业品牌建设、养殖业规模化发展、农产品加工、农贸及农工分离等工作，要不断提升领导干部抓经济工作的能力，加强调度，做到团结一致、赏罚分明，学习政策结合实际，凝心聚力谋发展、促发展。谭伟、董金柱、李永聪、吴于琛参加。
1: 7月15号，玉溪市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走实科技应用转化赋能之路”专场举行，介绍全市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工作情况。请听本台15号播出的报道。
0: 15/5时期，玉溪紧扣两强三优五特一新产业布局，从产业技术攻关、创新主体培育、科创平台搭建、成果转化生态、民生科技普惠五大方面系统部署，构建核心引领、多点支撑、全域联动、市域创新格局。玉溪市科技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杰：
3: 坚持以需求为导向，以场景为纽带，加快推进科技应用现代化主题，紧扣玉溪两强三优五特一新产业布局，集中力量攻克关键技术，让更多科技创新成果走进企业车间，融入群众生活。
0: 我市建立小微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梯次培育机制，明确15/5期间力争竞增高新技术企业50户，归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覆盖率提升至 32%，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 5%，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占营业收入比重提升至 2.2%， 力争到2030年全市各类创新平台总数达到340个以上，系统布局16个科技应用加领域，完善研发、验证、中试、孵化、产业化完整转化链条，打通科技成果供需对接通道，深化内外科创协作与产材融合，以人工智能、大数据赋能工业制造、公共服务、城市管理、生态治理等多元场景。发布会上，市数据局、市工信局、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玉溪供电局相关负责同志就人工智能加行动、制造业场景化创新、智慧政务服务、电力科技成果转化等社会关切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1: 云南华宁产业园区盘溪化工园区扎实推进项目攻坚夏季攻势行动，依托资源禀赋，以研练补练强练思路，推动产业从卖资源向卖产品跨越。请听本台14号播出的报道。
2: 信润新材料玉溪有限公司投资 1.5 亿元建设的一期15万吨工业甲醛生产线已于6月15号竣工投产，产品广泛服务于木材加工、纺织、印染等众多下游产业，产品主要销往省内市场。 信润新材料玉溪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康厚国。
4: 我们的设计能力就是现在的第一期是15万吨，那调试线现在的能力的话基本可以达到10万吨左右了，如果15万吨满产，这产值的话基本可以达到3个亿左右。
2: 一墙之隔的秦溪新材料云南有限公司年产3000吨电子材料项目现场，则是塔吊林立、机械轰鸣的施工场景。秦溪新材料云南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童敏，
5: 于2026年3月5号开工建设，然后我们现在的建设进度是1号厂房、2号厂房的1层、2层的混凝土加柱已经完成，预计我们是10月份竣工，然后试生产在12月份开始做试生产工作，预计达产期的时候产值达到2.5个亿。
2: 秦溪项目投产后，原材料可从园区磷化企业直供，生产电子级红磷、无氧化二磷等半导体技术材料。项目快速落地源于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为保障夏季工事顺利实施，华宁县坚持县级领导牵头联系重点项目制度，建立专职帮办代办队伍，实行全过程跟踪服务。秦溪新材料云南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童敏。
5: 我们从项目立项，然后各种手续的办理，然后延期这边都安排了那个专人为我们在做这个事儿，然后为我们提供这个帮助嘛。
2: 云南华宁产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李斌。
6: 我们把办公室搬到庞西拉拉，搬到施工现场，一共11名干部职工是全部来庞西上班，服务好企业，同步呢也解决了即将投产的企业嘛它的用水的问题、用电的问题。
2: 作为全市唯一的省级化工园区，盘溪化工园区依托华宁县丰富的磷矿资源，做大做强磷化工产业。截至目前，园区入驻企业8家，在建产业项目6个，总投资16.4亿元，达产后预计年新增产值74.6亿元。夏季工事行动中，盘溪化工园区7个应竣工项目已竣工5个，8个应开工项目已开工3个，即将开工5个，涉及磷矿精深加工、阻燃剂、磷系半导体材料等领域。云南华宁产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李斌。
6: 下一步呢，我们整个盘溪化工园区还是以磷为主，做环磷，先把环磷产能要做到10万吨以上，我们目标是可以做到15万吨。在全国来讲，一个园区15万吨环磷是很大的一个体量，体量大了，大家就有说话权，就有话语权。
2: 随着资源、材料、终端全产业链格局加速形成，盘溪化工园区正朝着滇中绿色磷化工创新基地坚实迈进，力争2030年产值突破100亿元。
1: 近期，国内首条小金凤芒果专属智能分选线在沅江正式投用。该线以科技破解产业瓶颈，依托沅江中老铁路跨境物流优势，助力热区水果优产优销，提质增效。请听本台14号播出的报道。
0: 在沅江中老铁路跨境物流产业园的分拣车间里，新鲜采摘的小金凤正排着队划过传送带。检测分级分拣一气呵成，高效又精准。然而在以前，这些备受市场追捧的小果子却让果农和分拣工人头疼不已。分拣基地工人：
7: 我分拣芒果10多年了，虽然有经验，但是时间长了眼睛也会花，也会分错掉。
0: 小金凤是沅江芒果的主推品种，但因大小不均、皮薄如纸的特性，人工分拣长期面临品质好、难分选、损耗高、卖价不稳的困境。为攻克这一难题，沅江中老铁路跨境物流产业园联合科技企业量身定制了国内首条小金凤专属智能分拣线，设备搭载 AI 高速视觉识别系统，可精准识别果面瑕疵与大小，实现精准分级。同时，创新采用专利柔性果托技术，从源头减少挤压磕碰，大幅降低果品破损流浆问题。除了 AI 精准识别果品外，这套智能分拣系统还能根据重量、糖度等指标，将大小不一的芒果精准划分为2个级别、7个规格，分选精度高达98%。沅江润源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经理鲁东：
8: 我8个工人就可以完成了这个工作。以前32吨至少要50个工人才能完成了这个活计， 在人工上面就已经省了很大的。
0: 此外，标准化的分选还倒逼前端种植环节提质提标，引导果农从种得出向种得好转变。如今，依托沅江重老铁路跨境物流产业园的区位和资源优势，智能分拣中心不只服务一季芒果，在补齐沅江水果产销短板的同时，更可覆盖各类热带果蔬，实现全年复用、四季运转。沅江重老铁路跨境物流产业园负责人陈聪：
9: 六到八月，日均70吨芒果；九月起，切换冰糖成沃柑，日均200吨。我们还补齐了冷链的短板，打通产地收购、智能分选、仓储保鲜、标准化包装、物流配送一键代发全链条，让沅江热区水果走向全国，借助中老铁路优势，打通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跨境通道。
1: 7月16号，我市举办第二届涅尔杯演讲邀请赛决赛，66名来自全国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选手齐聚涅尔故乡玉溪，以声传情，以讲明志。请听本台16号播出的报道。
2: 本次比赛紧扣传承长征精神、弘扬爱国情怀主题，设置成人组、青少年组两大组别，在玉溪市老年大学涅尔纪念馆同步进行。成人组赛场34名选手深挖长征精神与涅尔爱国主义精神的时代内涵，以真挚情感讲述家国情怀。台湾参赛选手：
10: 我是出生在台湾嘛，但是我在云南已经18年了。玉溪本身呢是涅尔的故乡，所以这一次呢，主要就是我把我的跟大陆息息相关的经历呢，跟所有年轻人分享，根据涅尔爱国血脉，唱响新时代的奋进强音。
2: 澳门参赛选手：
11: 作为澳门青年，能够和大家相聚在涅尔先生的故乡云南玉溪，我内心是非常激动澎湃的，希望能够通过我此次的演讲，把咱们红军长征还有家国百姓的故事带回，讲给澳门的同辈，也把独属于澳门的爱国之城带回内地，让所有人都知道。
2: 青少年组比赛同样精彩纷呈，32名青少年选手追忆长征革命历史，讲述涅尔和国歌的故事。据了解，本届涅尔杯演讲邀请赛由玉溪市委宣传部主办，云南省演讲学会、涅尔和国歌言传基地承办。赛事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吸引全国近20000名选手报名。经过层层遴选，66名优秀选手晋级决赛。
1: 6月29号。沅江县迎来强降雨天气，部分乡镇暴雨灾害风险高。面对严峻汛情，沅江县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依托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提前部署，果断行动。全县256名县乡干部下沉一线，顺利完成172户、327名涉险群众安全转移，实现零伤亡目标。请听本台13号播出的报道。
0: 纳诺乡是此次转移避险的重点区域，当天乡村组干部群众闻令而动，一场与时间赛跑的转移行动紧张有序展开。朱街村委会大麻小组18户群众受滑坡风险威胁，在外务工人员完成报备后，13户28人全部安全撤离。回忆起当天的情形，村民们都很感动。
12: 大雨嘛，我们村书记全部，我们组长全部都，我们一起行动了，一家一户的叫去叫了，所有的人来了，走的该走的这些全部都走了。
0: 纳诺乡朱街村委会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高阿武：
13: 我们村上就一对一的包责任的，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点。
0: 入汛以来，沅江县严格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当天收到气象预警后，沅江县提前13小时安排部署转移工作，及时会商研判，重点明确防御区域及转移人群，打破等雨来再转移的被动模式。1600余件防汛物资提前下拨乡镇，49顶帐篷、38张折叠床、15床棉被调拨到重点防御乡镇，各类隐患高风险村组提前搭建好帐篷安置点，并安排人员驻守，同步做好群众安抚工作。纳诺乡朱街村委会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高阿武：
13: 转移上来以后，我们又怕他这个返回嘛，我们又24小时跟他们在那个地方就是同吃同住， 一个呢就是给这些村民有一个信心，另外一个呢就是安抚一下人心，这样的

0: 呢，就利于后期的工作更好开展。
1: 在本轮强降雨过程中，沅江聚焦全县165个地质灾害隐患点、45个山洪预测景点等重点部位，常态化开展拉网式排查。6月29号当天，全县累计安全转移群众327人次，实现零伤亡的目标。沅江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潘红：
2: 6月29日当天呢，我们是全县的总共下沉了256名的这个县乡干部到一线，然后呢对这个涉险区的群众呢172户327人呢进行了安全的这个转移避险。
1: 本期粤广新闻就是以上内容，播音杨素，值班编辑李少明，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天气预报。
4: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天气预报。红塔区多云转阴，有中到大雨，18到27度。江川多云转阴，有中到大雨，19到27度。澄江多云转阴，有中到大雨，19到26度。通海多云转阴，有中到大雨，18到25度。华宁多云转阴，有中到大雨，19到27度。厦门多云转阴，有中到大雨，19到27度。峨山多云转阴，有中到大雨，19到27度。兴平多云转阴，有中雨，19到27度。沅江多云转阴，有中雨，26到33度。感谢您收听天气预报，再会。
5: 纵然时光流逝，音乐依然年轻。
6: 当我唱起往日的歌，
5: 音乐随心飞，城市里的音乐日记。